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七月初十，北京雷阵雨，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制造向新，国产人形机器人跑出创新加速度。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积极财政政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全国早稻产量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今天播出，欢喜牛市闯出富民路，黑龙江的小村庄变身东北最大牲畜交易市场。
1: 日媒称，日本新财年预算申请额或超130万亿日元，可能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发展，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推动机器人产业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围绕具身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加速技术创新和迭代，真正赋能千行百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将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参加。一家机器人企业的产品总监李静说，给自家的人形机器人们报名了11项场景赛和多项灵巧手专项赛。
4: 通过参加这么多服务岗位的一个赛事，可以帮助我们产品力的升级迭代，可以大量的去采集到一些真实场景。
3: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17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2次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此后，总书记多次到机器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在他的关心和指引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加快突破技术瓶颈，拓展应用边界，在急剧发展中壮大规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在北京，更聪明更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生产负责人黄哲：
5: 我们还会着力开展中式服务能力建设，把我们在质量研发测试、包括供应链、包括生产制造领域的积累充分发挥出来，促进行业发展。
3: 在安徽合肥具身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内，数十台人形机器人正打磨技能，每一次动作产生的手腕扭距、视觉坐标、末端位姿等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存入后台。这个由政府打造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幅降低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研发门槛，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场景。合肥国先中心执行主任程宇：
6: 我们的0到1实际上是做新技术的可行性的验证，1到10更多的是强调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所以国先中心更多的是挖掘技术，让这些技术投入到真实的应用里去。
3: 今年上半年，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江苏无锡一家初创企业成立不到一年，就研发出了多款产品，应用到智能制造、巡检检测等领域。 企业副总经理王永军说，发展如此迅速，离不开日益完善的科创生态。
7: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一小时产业链配套优势，依托无锡本地聚集的上下游资源，核心零部件能够就地采购，快速打样。再一个，我们能够高效地对接各大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缩短技术的转化周期。
3: 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已形成覆盖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体系。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均保持2位数增长。15/5规划纲要将具身智能纳入国家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未来，我国将加快具身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创新，持续拓宽应用场景，让人形机器人的成长速度更快，为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8: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加强应用牵引，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推广。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情况汇报，部署进一步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研究持续改善空气质量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修订草案和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积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牢牢把握新一代通信网建设的机遇，坚持应用牵引、适度超前，统筹推进基础网络、空间网络、国际网络、融合网络建设，巩固提升我国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要强化创新驱动、智能引领，普及推广新一代智能终端，积极培育智慧城市、智能制造等高价值场景，不断壮大产业生态。要加强关键网络基础设施和数据安全保护，提升应急保障通信能力，确保网络和信息安全。要健全政府引导、企业为主、社会参与的建设机制，做好用地、用电、频谱等要素保障，激发各类主体积极性。会议指出，要实施好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行动，压实主体责任，督促指导地方用好专项债券、专项再贷款等政策，打通连环清链条，切实提升清欠质量，严防新增拖欠。要大力整治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问题，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和支付条件，细化拖欠企业账款失信行为认定标准，加强大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强化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严格账款信息披露要求，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会议指出，要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强化目标引领，加强重点区域治理和联防联控，完善财政、金融、价格等支持政策，推动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持之以恒改善空气质量。要广泛动员各方面力量，促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会议指出，要加强事前预防、源头管控，做好电力设备设施运维检修和风险隐患排查，狠抓新建工程设计、施工、验收各环节质量，保障电力系统安全平稳运行。要提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持续推动技术装备迭代升级，健全各部门齐抓共管工作格局。会议指出，要夯实市场监管基层基础，推动资源力量向一线下沉，强化科技赋能，提升监管和服务质效，切实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 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越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越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力度，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今年以来，财政部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财政部副部长廖敏表示，从财政支出结构看，重点在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等方面发力。
10: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一揽子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惠及的居民呢是1.13亿人次。投资方面，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推动啊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9: 据了解，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

0: 大降低了橡胶贸易中的物流成本和操作难度。
1: 过去海外商家必须把远在泰国的橡胶千里迢迢海运到中国的仓库，流程麻烦，成本也高。现在交易呢依然在咱们国内市场完成，但是橡胶实物不用运回中国，直接在泰国当地港口、当地交割库就能完成交货交割。
0: 此外，这项业务的落地也将鼓励更多境内外企业把中国价格应用到国际贸易合同当中，积极参与我国期货市场，进一步提升中国价格在全球贸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广东省广垦橡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福云：
2: 对于我们橡胶生产企业来讲，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中国价格来拓展国际市场，大力地提升我们在行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控制成本，防控风险。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七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
3: 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11.5万吨成品油轮昨天正式交付用户，该船可一次性运载约83万桶成品油，能够停靠全球大多数主要贸易港口。同时，船舶发动机等核心设备均实现国产化，载货量、航速、油耗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4: 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昨天表示，珠江流域3800多条河湖完成健康评价，健康及以上等级河湖占比达85%，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3: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冰站调查工作日前全部完成，雪龙二号和雪龙号在北冰洋中央区高纬海域完成共计19个冰站的多学科综合调查工作。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达110.77亿元。
3: 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9号台风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钟位于广西东兴市东偏南方向约4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据日本媒体21号报道，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预计将超过130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其中，日本防卫省计划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用于部署拦截型无人机等，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支出预计因人口老龄化增加约3900亿日元。日本政府各部门和机构需在8月底前提交下一财年的预算申请，为财政部年底前编制预算做准备。此前，日本政府通过设置预算上限控制各部门支出规模，但高市政府计划调整预算编制方式，对其推动的部分投资项目不设统一额度上限，这成为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报道指出，日本政府预计2026财年税收收入约为83万亿日元，超过130万亿日元的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发行更多国债，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受财政状况恶化担忧等因素影响，日本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走高，国债利息负担加重，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当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
4: 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甘扎21号表示，当天克里维里赫，俄方称克里沃伊罗格一座购物中心遭遇俄方多架无人机打击。据最新统计，此次袭击已造成15人死亡，130人受伤。
3: 联合国安理会21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二轮意向性投票。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丹麦常驻联合国代表克里斯蒂娜·拉森在投票结束后说，投票结果将通过候选人推举国通知各候选人，意向性投票结果

0: 不对外公布。
1: 总台记者21号获悉，一份美国国务院致国会的通知显示，特朗普政府已启动向联合国支付7.25亿美元的程序，用于偿还美国拖欠联合国的部分会费，预计将在特朗普下月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并发表讲话前完成支付。不过，这7.25亿美元还不到美国欠款总额的20%。
0: 美国国务院21号发表声明称，已批准向韩国出售价值1.25亿美元的响尾蛇空对空导弹及相关设备服务。声明说，这项拟议军售将提升韩国的防空威慑能力，确保与美军的协同作战能力，帮助韩国提高应对当前及未来威胁的能力。
1: 当地时间21号，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公布了对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阿根廷队多项违规违纪行为的处罚结果。阿根廷足协被罚款32.1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16万元，并被限制未来两个主场比赛的观众人数。三名阿根廷队球员和一名教练组成员被处以禁赛和罚款，其中帕雷德斯被禁赛10场。阿根廷足协21号说，已收到相关处罚，他们将向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本届运动会将举行51个项目，共1301场比赛，吸引666支队伍携2056台机器人参。本届大赛，中国派出71名参赛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今天，本届大赛将进入倒计时30天。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和参赛备战等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体育方面，今天19:30，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 A 组，中国女排将迎来本次赛事首秀，迎战伊拉克女排。国际方面，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 COP17 继续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进行。大会以恢复土地、重燃希望为主题，来自公约197个缔约方以及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民间社会组织、科研机构、企业等代表参会。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季苏平、程亚、潘荣、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
4: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农技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置评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置评，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农历七月初十，乌鲁木齐晴，18到28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辽宁省党政代表团来疆考察对接对口支援与合作发展工作，许昆林、陈小江、王新伟、埃尔肯土尼亚兹、何忠友参加活动。
2: 一至七月，新疆道路运输客货运量持续增长。
1: 我区落实中央预算内投资3.6亿元，专项用于乡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2: 魁独库高速公路山前段首座隧道开挖。
1: 我区加快推动低空经济与农业深度融合发展，农用无人机保有量已达3万多架。
2: 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昨晚在伊宁市开幕。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疆台消息，8月19号至21号，辽宁省党政代表团来新疆考察对接对口支援与合作发展工作，双方举行工作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推动对口援疆各项工作落地落实，携手推进辽新合作迈上新台阶。辽宁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许昆林，自治区党委书记、兵团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陈小江，辽宁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参加有关活动。21号上午，辽宁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对口支援工作座谈会在乌鲁木齐召开。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感谢辽宁大力支持和无私援助。他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新疆工作，确立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举全国之力支援新疆建设发展，引领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充分彰显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展现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强大生命力。辽宁省把对口援疆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持续加大支援力度，有力促进受援地社会稳定、民族团结、产业发展、民生改善，新疆各族干部群众铭记于心。希望两省区深入落实第10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部署，不断提升对口援疆综合效益，加强产业协作，推进沿链补链强链，助力新疆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提升新型工业化城镇化水平，拓展开放合作，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推动外向型经济高质量发展，携手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加强青少年交流和文旅合作，增进各族群众5个认同，强化智力援疆，完善人才选派交流协作培养机制，打造带不走的人才队伍。许昆林代表辽宁省委、省政府感谢自治区和兵团长期以来对辽宁振兴发展的大力支持，对辽宁援疆干部人才的关心爱护。他说，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面貌日新月异，天山南北呈现安定祥和、蓬勃发展的新气象。此次学习考察，我们更加深刻认识到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完全正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无比优越。辽宁对口支援塔城地区和兵团第8师、第9师是党中央赋予辽宁的重大政治任务。我们将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 坚持全面援疆、精准援疆、长期援疆，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狠抓重点任务落实，推动组团式援疆不断延伸拓展，为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做出更大贡献。我们将与新疆深化战略对接、发展联动，推动产业协同发展，推进开放平台共享，加强商贸流通往来，拓展文旅体商合作，携手更好服务全国发展大局。座谈会上，埃尔肯土尼亚兹和中友分别介绍了自治区和兵团经济社会发展基于辽宁交流合作情况，王新伟介绍了辽宁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口支援工作情况，双方举行了捐赠仪式。在疆期间，辽宁省党政代表团来到乌鲁木齐市塔城地区和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第九师白杨市，深入产业园区、医院学校、基层社区、文博场馆等地，考察援疆项目推进和两地交流合作情况，看望慰问援疆干部人才。辽宁省领导赵成、吴春耕，自治区和兵团领导张迎春、哈丹卡宾、薛斌、哈增友参加有关活动。
1: 新疆台消息，8月21号下午，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第14届人民政府第13次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贯彻落实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精神，按照自治区经济运行调度分析会要求，部署推进下一步经济工作。会议指出，今年以来，我区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态势持续巩固，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超常规力度和举措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全力以赴打好年度冲刺攻坚战，确保实现15-5良好开局。会议强调，要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把维护稳定摆在首位，扎实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开展好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强力推进信访积案实质性化解。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要千方百计扩大有效投资，集中力量推进项目攻坚，落实好省级领导包联重点项目建设机制，激发民间投资热情。要稳定和扩大汽车、住房等大宗商品消费，释放旅游等服务消费潜力，用好人工智能，培育壮大新型消费业态。会议强调，要抓好农牧业生产，做好三秋和抗旱保丰收工作，要全力稳住工业增势，加大煤矿优质产能释放力度，引导有色金属、化工企业满负荷生产，要加快发展服务业，精准招商引资，做好研练补练强练工作，推动开发区改革创新，要做好外贸稳规模、优结构、拓空间、防风险工作，全方位扩大对外开放。要发挥央企作用，用好援疆机制，加大南疆投资布局力度，培育南疆新增长极。要加强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巩固拓展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成果，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科学编制实施我区15-5碳达峰行动方案。要切实抓好就业、教育、养老等重点民生工作，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要强化重点领域风险防范化解，抓好安全生产，做好防汛抗旱和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守牢安全底线。会议强调，要从讲政治的高度抓好经济工作，吃透各项政策，坚持依法科学决策，打破惯性思维，加快实施优化营商环境攻坚行动，提高政府行政效能，压紧压实工作责任，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提供坚实保障。张迎春、玉苏府江麦麦提、凯塞尔阿卜杜克热木、穆赫亚提加尔穆哈买提、朱立凡、潘西、聂壮、克伊瑟尔克尤木出席。
2: 晴满天山，援疆印记。 依托辽宁省对口援疆帮扶，塔城市扎实推进两大重点文旅项目建设，持续盘活本地文化旅游资源，完善文旅基础设施，激活全域旅游发展新动能。请听塔城台记者柴永红的报道。
3: 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塔尔巴哈台城遗址是塔城市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历经岁月洗礼，遗址墙体出现裂缝、剥落等病害。在辽宁援疆项目帮扶下，塔城市目前正在开展塔尔巴哈台城遗址保护性修缮工程，项目总投资870多万元，整体修缮墙体长度970多米。塔城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王波：
4: 项目全程坚持修旧如旧、最小干预的原则，采用全筒夯土工艺修复加固，最大程度保留遗址原始风貌。此时修缮将有效守护古城历史遗存，延续塔城文脉，有力助推我市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
3: 与此同时，塔城市全力推进哈尔滨民族团结示范区旅游产业园项目建设，利用援建资金3200万元，重点实施多项提质改造工程，新建民族团结展示馆综合楼、哈尔滨红街大门，同步打造标准化生态停车场，全方位优化街区整体风貌。塔城市发展改革委干部加乌兰阿曼泰：
5: 宣传各民族灿烂的历史文化发展成就和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的时代风貌，重塑哈尔滨多民族文化气质、和谐生活的景区风貌，打造区域 A 级景区，建设游乐、度假、休闲、餐饮、商业于一体的旅游胜地。
1: 今年一至七月，新疆道路运输客货运量持续增长，其中北疆陆网供给能力显著提升，全域国际道路运输增势强劲。请听报道。
6: 今年一至七月，全区高速公路总流量1.36亿辆次，同比增长0.96%。普通干线公路总流量2.76亿辆次，同比增长5.59%。继0711乌玉高速、继577线、京一公路等新通道建成投用，北疆陆网供给能力显著提升，旅游出行路径出现结构性调整，呈现总量分流、通道转移的运行特征。七月新通车的 G577 线京一公路日均通行车辆达8228辆，有效分流进出伊犁河谷车流。自驾来新疆游玩的山东游客朱国兴告诉记者：
7: 道路也非常好走，景色也很美，服务也很好，更方便旅游了。
6: 国际道路运输方面，随着中哈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境外一批重大项目相继建设，务工需求持续增长，客货运市场活力旺盛。今年一至七月，公路出入境车辆总通行量91.64万辆次，同比增长30.5%；国际道路客运量80.73万人次，同比增长15.8%。伊尔克什坦海关查验科科长兹比布拉吐红：
8: 对我国钢材、管材、水泥、机电机械等物资进口需求持续走高，我们精准推行一企一策、专人专员通关顾问服务机制，前置化解企业备案、申报、查验等全链条堵点难点，全力畅通跨境贸易通道。
2: 近日，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落实中央
9: 赖优视频会员 N 选一，
10: 哇，太划算了！
9: 快去联通营业厅或打10010咨询办理吧。中国联通
2: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早间提示：
2: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天气情况。
1: 乌鲁木齐晴，18到28度；
2: 阿勒泰阵雨，10到23度；
1: 塔城多云，14到27度；
2: 伊宁多云，17到32度；
1: 博乐多云，15到28度；
2: 克拉玛依多云，18到26度；
1: 奎屯多云，16到30度；
2: 石河子多云，16到29度；
1: 昌吉多云，16到31度；
2: 哈密晴，15到35度；
1: 吐鲁番晴，25到39度；
2: 库尔勒多云，24到34度；
1: 阿克苏多云，19到33度；
2: 阿图什阵雨，21到33度；
1: 喀什多云，21到33度；
2: 和田多云，20到32度；
1: 乌鲁木齐晴，18到28度。
2: 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杨红、李维、王继龙，主播许贝、远山，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你们好呀，欢迎来到童心闪闪，我是你们的新朋友慕尼姐姐。
1: 像那棉花糖，
0: 小朋友们准备好收听今天的广播了吗？咱们今天啊，好玩的内容可不少。首先咱们来听听小明星带来的好听的歌曲，你们期待吗？之后的咔咔兔故事时间会给大家带来两个好听的故事，天上掉下个毛茸茸，还有一个是不万能的机器人。到十万个为什么环节，我们一起来了解悬崖上的舞者大脚羊，还有揭秘为什么袋鼠喜欢用前腿打架。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和各位小朋友们一起开启我们今天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接下来我们又来到了充满趣味与想象力的环节，卡卡兔故事时间。那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咯。

0: 上掉下个毛茸茸。小头爸爸带着大头儿子去花店，给围裙妈妈挑选晚上的礼物。大头儿子跑到隔壁毛叔的小卖部门口，两眼放光地望着里面。突然，一个女孩跑过来，拿起酸奶就喝。大头儿子急忙抓住她，大叫道：
1: 毛叔，这里有小偷。
0: 毛叔走出来解释道：
2: 大头，他不是小偷，是我的侄女毛蓉蓉。
1: 啊，你真叫毛蓉蓉？这名字太好玩了。
0: 大头儿子哈哈大笑。
3: 你头那么大，还好意思笑话我？
0: 毛蓉蓉也不甘示弱，眼看两人要吵起来，还好小头爸爸买完花过来带走了大头儿子。父子俩走着走着，被池塘里的鱼吸引住了。小头爸爸认为黄色的鱼好看，大头儿子说红色的好看，两人争得不可开交。毛茸茸跑过来将两条鱼捞了上来。
1: 你怎么把鱼捞出来了？
0: 大头儿子指责道。毛茸茸看了一眼他们身后，猛地将手中的渔网塞给小头爸爸，转身跑走了。父子俩一脸疑问，突然身后传来了管理员的怒吼：
2: 你们竟然敢捞鱼！
0: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急忙扔掉渔网，撒腿就跑。好不容易跑到安全的地方，两人刚停下来喘口气，后面就传来了毛茸茸的笑声。大头儿子生气地问道：
1: 你为什么跟踪我们？
3: 我们做朋友吧。
0: 毛茸茸自顾自地说道。
1: 不，你刚刚还诬陷我们。
0: 大头儿子很生气。
3: 是你先笑话我的。
0: 毛茸茸也很生气。
1: 哼，我只是觉得好玩。
0: 大头儿子的这句话彻底将毛茸茸惹恼了，他追着大头儿子要打他。
2: 别摔着了，

0: 小头爸爸也在后面跟着跑。小头爸爸摔了个跟头，把花弄折了，这下麻烦了，晚上拿什么送给围裙妈妈呢？大头儿子赶紧和爸爸一起抢救花，但并没有什么用。父子俩坐在那里，大眼瞪小眼。这时，毛茸茸又出现了。
1: 我有办法让花活下来。
0: 大头儿子急忙问他要怎么做。
1: 第一步，将折断的地方剪成斜面。第二步，把花放进水瓶里，这样它能更好地吸收水分，还能开几天呢。
0: 听完这些，大头儿子夸奖道：
2: 原来你这么懂花。
0: 毛茸茸开心地笑了。见此情况，小头爸爸鼓励道：
3: 你们两个可以做好朋友呀。
2: 我带你去认识更多好朋友。
0: 大头儿子拉起毛茸茸的手，去找朋友玩了。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0: 记得把地打扫干净。
1: 不万能的机器人。围裙妈妈朝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的父子俩叮嘱完便出门去了。
2: 放心吧，等你回来地上肯定一根头发都没有。
1: 小头爸爸积极保证。
2: 大头儿子。
1: 围裙妈妈刚走，小头爸爸就开始打大头儿子的主意了。
3: 是小头爸爸答应妈妈的，我又没答应，我还有美术作业要做。
1: 大头儿子急忙溜走了。
2: 我就不信没有大头儿子我还不能扫地了。
1: 小头爸爸思考了一会儿，拿出了手机。
2: 我想订一台扫地机器人。
1: 扫地机器人送来了，但是他没有手，怎么扫地呢？小头爸爸对大头儿子解释说，他可以感应到脏东西，然后将其吸进去。他们决定测一下他是不是真这么厉害。大头儿子将撕碎的纸扔到地上，扫地机器人很快便将碎纸打扫干净，这下不用自己扫地了，太棒了。父子俩惬意地坐在沙发上，边吃水果边往地上扔果皮，扫地机器人则在一旁勤勤恳恳地打扫卫生。小头爸爸突然想起他的设计图还没画完，起身回书房去了。客厅里只剩下了大头儿子。大头儿子看电视看得正投入，丝毫没意识到鞋带开了。扫地机器人清扫垃圾时，将大头儿子的鞋带误认作垃圾，想将它吸进去。一场鞋带争夺战在大头儿子和扫地机器人之间展开了。大头儿子费了好大力气才将鞋带拯救出来。小头爸爸忘记将图纸放在哪里了，翻箱倒柜找了好久，最后图纸从两本书中间飘落到了地上。扫地机器人感应到图纸的存在，进入书房，开始朝图纸的方向移动。
2: 不许动！
1: 小头爸爸急忙将他拦住，这才拿给小头爸爸看。他起身时不小心将紫色颜料碰到了地上，拿给小头爸爸看。他起身时不小心将紫色颜料碰到了地上，还踩了一脚，这下不好了，扫地机器人直奔颜料而去。
2: 快停下来！
3: 快停下来！
1: 父子俩急忙阻拦扫地机器人，但没有用。机器人越过他们设置的重重关卡，将颜料扫了进去，还在地板上移动起来。霎时间，地板上多了许多道紫色线条。
2: 不要扫啊！
1: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追着扫地机器人跑，想将它关掉。在地板快被紫色涂满时，他们终于将机器人关上了。
2: 看来不能把所有的事都交给扫地机器人。
1: 小头爸爸得到了教训。
3: 对呀，机器人不是万能的。
1: 父子俩拿起抹布乖乖地擦地去了。

0: 面包放久了会发硬呢？为什么水能带走脏东西？为什么呢？
1: 小朋友，
2: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十万个为什么板块，在这个环节中我们将一起探索更多有趣的知识和谜题。那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你想知道什么问题的答案呢？
3: 悬崖上的舞者大脚羊。大脚羊大多生活在干燥的荒地或沙漠地带，加拿大一些特产的野生大脚绵羊出现了退化现象，它们的大脚变小了。科研人员指出，这很可能是打猎竞赛造成的后果。对于雄羊来说，它们种群中基因不够强壮，自然造成了后代基因的退化。大脚羊是北美和西伯利亚地区三种山地羊之一，另外两种分别为白大脚羊和西伯利亚的雪山排羊。为什么袋鼠喜欢用前腿打架？两只袋鼠用后腿站立，伸出前面的两条腿来拍打对方的脸和脖子，这种样子很像在表演拳击。其实这样的举动不过是在跟同伴玩耍做游戏，并不是在打架，因为袋鼠的两条前腿力气比后面的两条腿和尾巴都要小，动作比较轻，一般都不会伤害到自己的同伴。袋鼠是主要分布于澳大利亚大陆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部分地区，其中有些种类为澳大利亚独有，

0: 夏日炎炎，临水嬉戏，是很多孩子夏日的乐趣，但平静的水面之下，暗藏着致命的危险。生命仅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珍爱生命，严防溺水，是每一位师生和家长的必修课。
1: 教育部、公安部联合提醒全体师生及广大家长，牢记防溺水三不准则，守住安全生命线。不私自单独下水游泳，杜绝无人监管的危险戏水，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水域环境不熟悉的河湖沟渠池塘游泳，不盲目逞强，不擅自下水救助落水人员，科学施救，智慧救人。
2: 水火无情，警钟长鸣，看护不离岗，安全记心间，守护孩子平安，守护美好人生。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地球不只属于我们，更属于子孙万代。
0: 保护环境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每时每刻的责任与担当。
3: 让我们同心同行，守护蓝天白云，守护绿水青山。
0: 用爱心呵护家园，用行动善待地球，
3: 让蓝色星球永远美丽安康。

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快乐的时间啊总是过得飞快，今天的童心闪闪到这里就要和各位说再见啦。不知道刚刚的小明星歌曲还有天上掉下个毛茸茸不万能的机器人这两个故事大家喜不喜欢呢？希望好听的声音可以陪伴大家度过一段轻松愉快的时光。各位小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

0: 聚焦美丽乡村，解读三农政策，记录城乡融合，助力乡村振兴，关注粮食安全，传播绿色发展，弘扬乡风文明，守望绿水青山。 FM 101.2踏实综合广播尽力打造融媒传播新平台，聚焦新时代新视角新高度，绘就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的美好画卷，在希望的田野上听见朴实真挚农村新故事。这里是助力乡村振兴的平台，乡村振兴一起同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2踏实综合广播，走进新农村。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101.2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帕。非常荣幸啊，今天在节目当中又是邀请到了我们的一位嘉宾啊。那其实本期的这个走进新农村节目刚好呢也是卡到了一个世界的一个流转，暑气渐消，眼下呢我们也是即将迎来处暑节气啊，朋友。

0: 处暑呢作为夏秋交替的关键节点啊，气候变化直接也是影响着田间农作物的一个生长，和咱们农户的一些农事啊、生产等等呢是息息相关的。那当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气象局的孙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孙老师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1: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喀什地区气象局的工程师孙振云，很高兴能够做客咱们的节目。
0: 欢迎我们的孙老师啊，也今天也是邀请我们孙老师呢为大家去详细的这种解答一下解说一下啊处暑节气的一个特点吧，包括农事要点和本地的一些天气情况啊。首先呢想请我们的孙老师啊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处暑来说一说它到底是什么意思，而且它今年的处暑具体是在哪一天呢？
1: 好的，小帕老师。处暑呢是咱们24节气当中的第14个节气，也是咱们秋季的第2个节气。
0: 对，
1: 一般呢是咱们的公历的8月23号左右。当这个太阳到达黄金150度的时候，就是这个处暑。
0: 处暑啊。
1: 咱们今年的这个处暑呢是8月23号的10时18分31秒。
0: 对，也就是说在星期天，对不对？
1: 哎，是的。咱们那个也是古籍，像《淮南子·天文训》当中说，就是立秋以后加15日，斗指申则处暑。处暑呢，也就是初暑的意思啊，也就是炎热离开。
0: 对，就是咱们三伏天结束了，是吗？
1: 哎，对，是的。到了咱们的处暑，也就意味着进入了咱们气象学意义上的这个秋天了。处暑以后，咱们国家这个北方地区呢这个气温是逐渐下降的，而在南方呢可能这个高温还会有所反扑的。这个然后还有其他古籍，比如这个月令72候集解当中说呢，这个处暑7月中，处止也啊，暑气至此而止矣。处暑呢是一个代表气温由炎热到寒冷过渡的一个节气。处暑时节呢咱们这个早晚凉的天气特征，
0: 对，就温差它来了。
1: 会越来越明显。农业也说呢这个处暑不暑，炎热在中午，也是这个意思。
0: 也就是说今年咱们的处暑是在这个8月23号10时18分31秒这个时间段啊。也是非常感谢我们的孙老师的详细讲解。其实听完您的介绍啊，我们也是清楚的了解了处暑就是一个暑气消退啊，夏秋交接的一个节气，对吧？
1: 对，
0: 也了解到了今年处暑的一个准确的时间。那么很多农户朋友最关心的是什么呢？进入处暑之后啊，咱们全国大范围的一些天气呢会出现哪些的明显变化呢？那这些的气候变化又会对咱们的这个田间的农事啊带来哪些的影响呢？咱们的农户需要重点做好哪些田间的管理工作呢？孙老师。
1: 咱们处暑时节呢，这个我们国家这个北京、太原、西安、成都和贵阳一线以东，还有就是南以南的广大地区啊，包括咱们就是新疆咱们南疆地区呢，这个日平均气温还是在这个22度以上，
0: 依然不是特别低啊。
1: 对，所以说这个在气象学意义上来说，严格来说还是处于夏季的范畴。农业说处暑18盆是指这个咱们处暑以后还要洗18次澡，这个天气才会逐渐变凉。但是呢这个时候就是冷空气逐渐南下的次数还是会增多，气温会下降，会明显起来吧。在开始影响我国的这个冷高压控制下的下沉干燥的冷空气，先是宣告了咱们这个国家这个东北啊、华北啊、西北雨季的结束。也就是开始了一年当中最美好的这个秋高气爽的天气。但是这个每当这个冷空气影响我国的时候，如果说这个空气干燥，往往会带来刮风的天气。也就是咱们这边也会慢慢的就是有这个
0: 小的沙尘
1: 啊，对，沙尘天气
0: 要迎来了。
1: 对，所以说若那个就是。如果说大气当中还是有这个暖湿气流的输送的话，也会形成一些像样的那个秋雨。尤其是就是这个风雨过后，特别是这个秋雨过后，就是咱们大家会感到明显的就是降温过程。 也就有一个一场秋雨一场寒的说法。
0: 对，稍微有一些凉意了啊。
1: 啊，对。
0: 其实这几天我就感觉到了，晚上的时候啊，咱们之前睡觉晚上也是闷闷的嘛，不是？现在开个窗户的话，其实还是挺凉快的，还是得盖个薄被子了。
1: 对对对，因为处暑以后、这个天早晚是比较凉的。
0: 哎，对。
1: 啊，然后我们国家大部分地区现在也是这个雨季即将结束了，所以说降水也会减少。啊，这个对于咱们农民朋友来说，就是必须得抓紧时间，就是做好这个蓄水啊、保桑，防止这个秋种期间就是出现因为干旱而造成这个冬作物的播种期
0: 耽误到了啊。
1: 啊，对对对。然后对于这个遭遇严重伏旱的地方，就是处暑时节，如果说还是继续受这个副热带高压的控制，很容易就是形成这个夏秋连旱，秋季的这个防火期会大大提前，也是需要一个警惕和防范吧。
0: 对，提高咱们警惕和防范啊。
1: 啊，对，如果此时呢，就是有降雨的话，就比较珍贵嘛。咱们农业也有的说法，就是处暑雨，粒粒皆是米啊。
0: 对。
1: 啊，然后现在这个处暑时节呢，就是中午热，早晚凉，昼夜温差大，这样其实也是。这样的天气也是其实非常利于咱们农作物糖分的积累，尤其是咱们南疆，此时像这个咱们的这个玉米，就是生长发育到了中后期，所以说这个，像大斑病啊、小斑病啊、青枯病这些个病虫害还是有一些多发的
0: 啊，
1: 所以说为了保证这个产量，还咱们农民朋友还是要加强这个田间管理，
0: 是
1: 科学用药防治病虫害。同时呢，就是及时摘除这个底部的病叶，防病将其带到田外进行那个销毁吧。
0: 对对，农作物的一个关注都要提高啊。
1: 对对对，然后呢，就是做好这个中耕排涝。这不然的话，就是这样的话，就是有利于这个
0: 玉米的一个生长
1: 啊。对对，同时呢，就是要多施一些就是腐熟的农家肥啊，还有就是磷肥、钾肥，还有微量的其他的肥料，保证这个玉米生长所需的养分。当然这个处暑时节还是可以栽种这个萝卜的。这个农业也有说，就是处暑萝卜白露菜
0: 这种说法啊。
1: 萝卜是喜欢这个冷凉天气的蔬菜
0: 嘛。
1: 对，如果说这个播种过早了，这个天气干燥是长不好的但是如果说播种过晚的话，也会因为这个生长季节太短，就不能充分长大。所以说处暑时节就是正好适宜咱们这个萝卜根和叶的生长也是为后期可以积累大量的养分，也是一个十分不错的那个
0: 选择控制。
1: 对对，是的，
0: 确实啊。处暑的昼夜温差大，刚才也说到了降水减少的气候特点啊，对于这种玉米的管护呀、秋种菜植的一些重要性其实是非常关键的啊。一场秋雨一场寒，刚才也是精准的概括了这个节气时节的一个天气特点。那除了农事的一个生产，处暑节气这个冷暖的交替，气候干燥，也是我们养生保健的关键时期，对不对，孙老师？
1: 哎，是的。
0: 其实我也想问问咱们，替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问我们孙老师啊，那在养生这块，在起居、运动、饮食方面，咱们老百姓朋友们啊，应该顺应一个节气，应该注意点什么呢？有哪些使用的养生技巧呢？有没有什么推荐啊？
1: 咱们这处暑呢，就是一个由夏入秋的一个关键的转换时期吧，也是一个阳气收敛的阶段。这个时候呢，就是宜安静性情就是现在秋意越来越明显了，大范围的这个肃杀的气象也会生成嘛，人们就容易这个触景生情，就是所以呢
0: 会有一些这种焦虑或者是悲凉的
1: 心情，对对，所以说这个时候还是要注意这个收敛神情，安神静心最好不要就是心情大起大落的，
0: 对对对，不要有太大的这种情绪的
1: 情绪的起落对这个时候可以选择就是听听音乐呀，练练书法，钓钓鱼这些就可以做到一个修身养性的一个作用对。然后咱们日常起居呢，就是还是要顺应自然的养生法则，适应自然界这个阳气由疏泄向收敛转变的一个趋势，使人体这个阴阳之气能够顺利的转换同时呢，就是咱们要这个调整好咱们的睡眠时间，比如可以跟夏天相比呢，就可以增加一个小时的这个睡眠，做到这个早睡早起，
0: 稍微早点睡觉
1: 对，因为早睡可以防止这个秋天肃杀之气的侵袭，早起呢也有利于这个肺气的伸展 啊，要同时呢，就是要根还是要根据这个气温的变化去增减衣物。
0: 嗯。
1: 啊，尤其是就是夜间，就是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添加这个衣服。
0: 衣服对啊。
1: 啊，晚上睡觉也是最好是
0: 关闭门窗，风咱不吹了啊。
1: 对对对，就是，然后同时就是，盖上那个薄被啊什么的，
0: 对，腹部不要着凉
1: 啊。对，防止这个寒凉之气侵害咱们的脾胃。
0: 嗯。
1: 啊，同时呢，这个。

0: 处处时节呢，这个锻炼呢还是以早晚为好，
1: 嗯，
0: 啊，同时呢，这个运动量还是不宜过大，防止大量出汗嘛，损伤这个阳气。
1: 嗯，
0: 啊，同时也可以就是洗一些冷水澡呀，注意就是帮助咱们，有助于咱们的健康，同时可以兴奋神经，帮助消化什么的啊。
1: 对对对，当然还是要注意循序渐进，一次性。凉水澡好像还是有一点要着凉的意思啊！
0: 啊，对对对，是的。
1: 那饮食这一块呢，老师？
0: 啊，饮食的话，咱们就是还是要注意这个清淡为主吧。
1: 清淡啊，
0: 因为经过一个夏天的这个煎熬嘛，所以很多人的这个脾胃功能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弱的。
1: 对对对，凉的、冰的吃太多了啊。
0: 对，所以说饮食上还是不要吃太多口味太重的食物。
1: 嗯。
0: 啊，最好吃一些比较适合健脾胃的食物。
1: 嗯。
0: 啊，比如这个莲子呀、冬瓜、扁豆啊之类的。
1: 哎。
0: 啊，还有就是像一些什么这个莲子粥啊、百合呀这些清凉补食，既能够防热，还能够益气。
1: 啊，
0: 当然啊，但是有些人这个肠胃不太好，经常腹泻的就不
1: 也不太适合，
0: 啊，不太适宜
1: 清凉了。
0: 对对，还有就是咱们饮食上啊，适宜吃一些就是咸味的食品
1: 啊。
0: 对，你比如像这个粉蛤呀、沙蛤呀，还啊，同时呢也可以多吃一些新鲜果蔬啊。咱们这个也是现在喀什是大量这个果蔬上市嘛，
1: 对，这应季的水果太多了啊。
0: 对。啊，其实还有包括像银耳啊、莲子呀、这个百合啊之类的，
1: 嗯，
0: 就是比较清润的食物啊，防止这个秋燥嘛，
1: 嗯，对对对，
0: 减少这个油腻，然后，啊，由于这个油腻的食物会在体内产生让人那个困倦的这个酸性物质，啊，这个是。但是这个蔬菜水果当中的维生素能够很快的就是排出代谢物啊，
1: 对，
0: 啊，所以说这。加快这个肌肉疲劳产生的这个酸性物质，
1: 嗯，
0: 所以说少油腻多果蔬是啊，让人消除疲劳的方法之一嘛。
1: 对，
0: 还有就是减少这个辛辣食物的这个摄入吧。
1: 摄入对，
0: 啊，
1: 烧烤、啤酒少来点
0: 啊。对，然后从中医上来讲，这些东西就容易加重这个秋燥对人体的危害。
1: 嗯，
0: 也可以吃一些这个温补食物啊，
1: 对
0: 啊，然后比如说像这个红枣啊、桂圆啊，就是早晨可以吃点。
1: 嗯
0: 啊，然后还有就是可以适当的吃一些这个酸味的食物啊，
1: 嗯，
0: 啊，其实这个有饮酒习惯的也可以少喝点，
1: 少来点
0: 啊，对，
1: 也是可以的 啊。
0: 对对对，是的，
1: 确实是啊，也是非常感谢我们的孙老师的一个科普吧，孙老师也是从包括心态啊、起居，再到咱们的饮食运动，全方位的给我们讲解了这个厨鼠养生的一个干货啊，实用性也是特别的强。相信大家最关注的还是咱们本地的一些天气情况了，对不对？最后，毕竟天气啊，它直接影响咱们秋收、管护和日常的出行了。那最后呢，也是想请我们的孙老师呢，重点的介绍一下，就是今年处暑节气期间，咱们喀什本地啊地区整体的一个天气走势是怎样的？有没有说降水啊、大风啊、沙尘啊等等的天气过程需要大家去提前防范的呢？
0: 啊，好的，那个预计咱们8月22号夜间到23号，
1: 嗯，
0: 啊，咱们平原多云，还是有微到小雨，啊，麦盖提八处局地可能会有中雨，啊，南部山区及浅山区会有这个小到中雨，
1: 嗯，
0: 像塔县的塔河曼、像库克西鲁格乡、大同至马尔扬乡，还有就是沙特的达木斯乡至霍什拉乡，还有叶城的棋盘乡至可克亚乡。啊，岑林县的玉叶镇还会有大雨，
1: 嗯，
0: 然后局地可能会产生暴雨，啊，最大这个降水量可能会达到20到40毫米，还是要注意这个防范，
1: 嗯，
0: 啊，同时这个8月22号夜间会有这个6级左右的偏北风，
1: 嗯，
0: 啊，这个风口及山区啊会有8到9级的这个大风
1: ，
0: 局地可能会达到10级以上，
1: 啊，
0: 同时呢就是会有这个扬沙和短时沙尘暴，
1: 是的，是的，啊，
0: 注意防范吧，
1: 嗯，
0: 啊，然后其他时间就是以一个晴好天气为主啊，
1: 哦，大概是这样的，
0: 啊，
1: 也是，
0: 啊，对，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气象局孙老师的一个精彩分享啊，那其实本期节目也是了解到了处暑节气的一个内涵吧。气候特点包括农事要点和养生的一些知识，也掌握了喀什处暑期间的一个降水、大风、沙尘天气的一个预警，提醒咱们的广大的 农户呢密切的关注天气的变化，做好咱们玉米病虫害的一个防治，田间保上工作。同时呢，大家也要顺应时节的一个养生，平安健康的呢度过咱们的初秋啊。那在节目这里这一趴结束之前呢，再一次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孙老师啊，当然也是欢迎我们孙老师在之后的一些走进新农村节目当中呢常常来我们直播间做客啊，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讲解一些啊相关的一些内容。那么我们跟孙老师的话就下期节目再见。
0: 哎，好的啊，听众朋友们再见。

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这一趴当中呢，就要跟大家说到一条好的消息了啊！试验田里藏惊喜，上新一批高颜值特色果蔬，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红色红底紫纹的沙瓤紫色番茄，富含花青素的紫黑樱桃番茄，可以直接生吃的苹果苦瓜，哎，阳光呢也是散落连片的田垄，果香随风漫开。在自治区农业科学院乌鲁木齐综合试验场呢，一批新奇果蔬新品呢品种呢正在去展引一些引种的一些试验啊。7月28号啊，随着记者的一个了解，自治区蔬菜产业技术体系安宁渠综合试验站站长的一个说法呢，也是一同认识了这一批潜力十足的特色品种。试验场地呢，连块的铺开，共计呢是100亩，汇聚1360个果蔬的一个品种，偌大的陆地试验垄依次呢排布。番茄藤蔓呢也是顺着支架向上舒展，各色的果实错落垂挂。除了重点展示的一些番茄、苦瓜啊，茴香之外呢，还有包括枝丫挺拔的辣椒，也挂着各色果身的茄子，郁葱葱的鲜食玉米相间生长，满目鲜活绿意。其中呢，番茄品种达到了100余份啊，朋友们，苦瓜品种呢是4个，啊，球茎茴香呢也是为本次重点观测的一个特色茴香品种，丰富的种植资源也是为北疆果蔬品种的筛选储备充足的一个素材吧。同时呢，田间最惹眼的还是大果的番茄了，是爱香蜜2611，果皮它底色的红润，自然的也是晕染开了一些紫色的条纹，果形扁圆饱满，可以说是红的发紫的一款番茄品种了。

0: 其实拿到手上啊，它也是一个紫色的这种番茄，用手轻轻掰开果实，里面呢全都是这种绵密的沙瓤。记者呢尝了一口，一股酸甜风味也是在唇齿之间流转，滋味呢浓郁。同时呢，独特的这个红紫相间的外观，它的辨识度呢也是非常的十足啊，鲜食口感出众，不管是说采摘园的一个观光体验，还是说高端果蔬的一个礼盒，都具备了突出的一个优势啊。与之相应成趣的呢是紫黑色的小番茄，也是为黑宝石二号啊，名字叫这款的樱桃番茄呢，最大的亮点是富含了花青素嘛，果实逐步的转色啊，至这个紫黑色，完全成熟之后呈现一种紫黑衬黄的这种别致的色泽。那仔细一看呀，它的果肉其实也是紧实多汁，酸甜适中，爽口清润。作为特色紫黑色樱桃番茄，它的营养特质也是鲜明，能够和常规的粉果、黄果小番茄形成成品的一个品类的差异化了啊。当然本次引进的一些樱桃番茄呢，还有另外的两个优质的品种，樱桃小丸子，果皮呢粉嫩透亮，果形呢小巧酷似一些樱桃，它的果皮鲜薄，然后呢咱们这个果肉又是绵软的。冰淇淋番茄外皮呢又莹润金黄啊，果皮亮泽，同样呢皮薄肉柔啊，肉口果香呢又柔和，两款的风味各具特色啊，也是适合鲜果的一个生食了。除了多个番茄品种之外呢，试验场内还有两款特色的蔬菜格外的吸睛啊，朋友们。那随着咱们这个站长的一个脚步啊，来到这个苹果、苦瓜、藤蔓下呢，仔细放眼去看，苦瓜、藤蔓沿着网架肆意伸展，它的枝叶间呢也是点缀着一些不少的嫩果，它们呢通体乳白温润，果形呢又比较丰盈饱满，然后又呈半卵的一个圆形，有一些只有一些核桃大小呀，非常非常的精美啊，非常非常的精美。摘一个放在手里观看呢，如果说皮之上密密麻麻布满这种圆润的珍珠状流突，排布均匀，观感呢也是非常的别致，和传统的苦瓜呢截然不同。它的苦味其实极淡，自带一些清甜，果肉呢脆嫩多汁，可以直接的鲜食、凉拌、清炒同样合适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美味又好看啊，可以说是。那仔细观察呢，这当然还有一些茴香蝶啊，这一片的茴香植株呢比较高大，叶子呢长得也很茂盛，待到秋日啊基本都会膨大隆起，形成紧实均匀的一些扁球形的球茎，外皮呢洁白干净，层层包裹紧密，成熟之后呢球茎嫩，它呢也是脆嫩多汁，香气清雅柔和，没有浓烈一些刺鼻的这些气味啊，作为高端特色蔬菜啊，也是深受特色餐饮市场的一个青睐了。
1: 引起疼痛性的疾病，还会引起咱们就是体内脏腑功能的失调，这样就会呈现出一种疾病的状态。
2: 嗯，对，就是咱们的中医的理论真的是博大精深。所以简单来说呢，就是疏通经络，调理气血，是吗？这个阴阳调和这些，但是这是我们经常听到的。就是我之前呢去咱们喀什地区中医医院这个采访的时候，就看到诊室外的椅子上坐满了等着治疗的群众，好多人呢一看到就是卢医生进来，都热情的跟卢医生打招呼，就那个场面真的是特别的暖。我们也知道您从山东跨越山海来到咱们喀什远江，那能不能先跟咱们的听众朋友们聊一聊，就是刚到喀什的时候，您对这里的这个群众的健康状况第一印象是什么样的？
1: 其实刚开始我进入工作岗位的时候，就是在急诊中发现，咱们门诊上就是来治疗就是膝关节疼痛的患者比较多，然后随后呢我又发现了咱们这儿的不少人有那个血糖血脂偏高的情况。随着我这个工作的慢慢开展，以及在咱们这个喀什地区就是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就了解到咱们这个地区的生活习惯和我们那边有些不同。其中这种情况其实我最主要的就归纳了两个方面吧。第一个就是一个姿势习惯，咱们这儿在家里生活的时候，很多时候咱们就是盘腿坐着，这个姿势呢是比较舒服的，但是这个长期

0: 的盘腿坐会使咱们的膝关节处于一个持续的一个受压的一个状态，特别是咱们的膝关节里边的半月板啊和韧带啊，这样的话无形中其实对咱们的膝关节是一个磨损呀，一种伤害。第二个呢就是咱们的饮食结构，咱们这个一方水土就是养育了一方瓜果，
1: 养
0: 也养育了一方人嘛。
1: 对，
0: 咱们本地啊，就是说上天特别眷顾给咱们这个产的这个水果特别的好吃，含糖量很高，特别的美味，让人特别喜欢吃。再加上我发现咱们这个大多数人还是比较喜欢这个偏好甜食的，再一个就是咱们这个地区牛羊肉的这个摄入量比较大，你像那个手抓饭啊、炒菜啊、用油，也比较多，就这种高糖高脂的一个饮食模式，就是直接影响到了咱们的这个血糖和血脂的代谢，所以呢咱们这儿的人就好多就是血脂血糖偏高。
1: 对，血脂血糖偏高的情况其实很多。就之前呢我们也邀请到了上海的医疗专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科普相关内容的时候，也说到了就是在临床上就高血脂高血压糖尿病的患者相较于其他地区来说其实是偏多的。
0: 对，
1: 都是饮食有关。
0: 对，
1: 卢主任也说到了，你看这个瓜果香甜，那牛羊肥美，是不是
0: 啊？对啊，
1: 真忍不住就吃多了。吃多了呢，咱们面临的什么问题呢？就是身体上可能有一些相应的一些症状的出现。那这些呢，能不能说就是说，通过针灸的方法得到一些改善？
0: 其实这个情况是可以通过针灸来调理的。咱们现在就是好多人因为不了解针灸，不知道可以通过针灸的方式来调理这个。你像咱们的就是说膝骨关节不好的这种情况，通过咱们门诊的这个辨证治疗，给他治疗相应的就是个性化的治疗一个方案，然后治疗一个基本上治疗一个星期左右，就是明显的改善，甚至就是完全不影响生活。对于咱们这个血糖血脂偏高呢，也是结合着咱们针灸啊，再加上一些中药的调理，能调理到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状态。
1: 对，那就是刚才说到的膝关节的问题，就其实它的症状很容易用针灸的方法就能改善。
0: 对，
1: 那很多的老百姓也说到说之前针灸的了解呢不太多，就怕这个扎针的时候特别的痛，而且呢就是也知道扎针治痛，那有些疼痛可能通过扎针能好，但是自己从心理上呢又觉得有点害怕，是吗？
0: 就是我进入临床治疗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我就发现了，咱们很多人就是扎针的时候他会不由自主的就说疼，或者是即使语言不通的话他会给我一个信号，
1: 往后退缩。
0: 对，我就通过他的这个表现知道他是感觉到有点疼的。其实呢，咱们这个还是说咱们的这个对于针灸的科普啊宣教不太够，所以说大家不太了解，对于这个扎针的疼痛不太明白。其实很多人对于针灸是这个疼痛不了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说一下，其实咱们针灸用的针啊特别的细，比平时大家就是治疗疾病时注射药物的针啊，以及就是检验时采血的那个针啊都要细，要细好几倍。然后针刺入皮肤时稍微有一点点疼痛的感觉，这是正常的。大部分人呢就是感觉到扎针的疼，其实是咱们针灸刺入穴位行针之后产生的一个酸麻重胀的一个感觉。其实这种酸麻重胀的感觉就是咱们中医针灸里常说的一个针刺得气的感觉。这种感觉呢就是说没有做过针灸的人他会觉得特别恐怖，看别人在那叫，其实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种很尖锐的或者是我承受不住。

0: 的疼痛。
1: 嗯，是有没有可能大多都是心理的作用，就是什么呢，就是你看到针往你身上扎的时候，自然的那种就紧张起来，紧绷起来。其实刚才卢主任说了，针非常非常的细，刺进去的时候它可能更多的就是那种酸胀
0: 对麻。对，其实做过针灸的人他就了解了。其实咱们就是说，扎的时候会有那些针感，其实有这些针感的话治疗效果会更好。就是很多患者跟我说，针刺扎入之后他会有这种感觉，或者是他因为他 不会描述的这么这么分得这么清楚，他给我的一个反应就是说我扎进去之后有些疼。但是其实扎完之后，咱们起针之后就是说把针拔出来之后，哎，反而觉得我这个疾病减轻了，我浑身都轻松了。
1: 那这时候其实你反而就是你身上扎完之后有那种酸胀麻痛的感觉是好的。
0: 对，
1: 你想想那个针拔出来之后，哎，一下觉得自己浑身轻松的感觉，是不是啊？所以为什么说这个针灸的这个独特性还有它的一个神奇性就在这儿。有时候就是可能你一些症状就是一针下去，当针拔出来的时候你的症状就得到改善。所以呢，之前也听医院的患者说到了，说有时候卢主任一针下去本来僵了好几天的脖子当场就能转了，说怎么这么神奇呀？所以卢主任能不能用咱老百姓这个能听得懂的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得气它到底是什么意思？为什么针扎下去之后呢，身体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0: 这个得气就是就是咱们的针扎到穴位之后，身体就是刚刚我提到的就是酸麻重胀的感觉，它就是一种就是有时候你会感觉到这个发麻。或者是你刺入之后这个针下你感觉到酸胀，有些人就跟我说哎我胀疼，这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针感。有些因为因人而异，每个人表现不一样，有些人就觉得甚至觉得哎那个主任您给我扎下去我觉得这儿有点发热呢，或者有些人说哎呀像触电一样传下去了，有的人就觉得哎我像小虫子在那爬一只痒痒的那种感觉。其实这都是咱们就是扎针的一个针感，有这种针感呢那你疗效就很好。因为咱们中医的经典医籍里边古今黄帝内经就中就提到过，说刺之药气滞而有效。什么叫气滞？就是你有这种针感了，就证明咱们针刺入之后呢经络之气就运行起来了，气血呢也开始调理了，当气血达到一个调和了，然后经络顺畅了，这样治疗的效果呢就显现出来了。
1: 就是每个人其实他的症状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你是发麻，但是扎到我身上的时候可能就有那种小虫子爬的这样的感觉。那就是不是所有人都是一样的感觉
0: 啊？对，不是所有人都一样，但是因为不能描述，因为他描述的不会这么清晰，大多数就是告诉你哎我扎进去之后我有些疼，其实就是一个可能就是一个针感。
1: 对，所以说有些人觉得特别的明显，有些人可能稍微的有一点的感觉，甚至我觉得有些人可能是完全无感。
0: 对，也有这种人。
1: 那无感的就说明其实他没得气，能这样说。
0: 也不能是完全这么说，因为每个人呢就是这个感觉的阈值不一样。就像说最简单的理解就是每个人的痛阈的阈值不一样。痛阈阈值比较低的人他可能这种感觉就比较强烈，痛阈阈值比较高的人那他感觉就没有这么强烈。
1: 是这样。那咱们身边有很多人就有这种腰腿不舒服的毛病，就是很多的其实老年朋友可能更多一些。之前呢有一位就是来自线上的一个大叔，他一说自己腰痛了，说好长时间了到处看都没有看好，说针灸了几次之后就是现在利索了，说走路也没有以前那么困难了。那卢主任您刚到喀什的时候在一线诊室坐诊，有没有遇到过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这个患者？
0: 有，其实很多吧。我给大家现在提一个，就是大家因为比较常了解的，你看就是面瘫。其实我刚到喀什工作的时候，其实。

0: 你像喝水啊，喝稀饭啊，都会从口角里边
1: 流出来。
0: 再一个就是特别影响颜值嘛。就特别影响颜值，因为面这样它就会影响到社交嘛。所以说他就特别着急。他来到我的诊室，我就给他制定了一个针刺配合艾灸的一个治疗方案。然后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连续治疗了十几天，他的症状就是明显缓解了，就特别高兴，特别高兴。他说虽然说扎针，因为他不知道那个具体针感什么样，他就告诉我说扎针虽然有些疼，但是他也能接受，他就继续治疗了，此后又持续治疗了有一个月左右吧，一共治疗了有一个半月左右，他就基本上这个。完全恢复了，
1: 哇、
0: 就是、
1: 太神奇了。
0: 后来呢他就是又专门带着他做的咱们当地的一个美食一个馕来看我们，还有那个辣条子。我当时就是特别的怎么说呢，特别开心嘛，
1: 特有成就感。
0: 对对对，就是我们就是我们作为大夫就是能收到患者这种朴实的感谢，其实我们心里特别的满足。
1: 所以说跨越了几千公里来到远江的时候，你觉得我所有的辛苦都值得，我远离家人，是不是远离自己生长的地方，我来到喀什来远江，这时候什么辛苦都觉得没什么了。
0: 对，就是觉得我来的这一趟特别的值，特别的有意义吧，就是显示出我这个远江的意义了。
1: 是的是的。你想对于面瘫来说，眼睛闭不上嘴角歪了吃饭都要露出来的这么一部分人群来说，他的这个生活质量和这个心理的这个压力有多大，当他治疗好的时候，你想想这种感激之情，我觉得真的就是他可能不说话，他把他自己觉得认为最好的东西拿给卢主任的时候，这时候其实一切尽在不言中了。
0: 对，
1: 所以咱们喀什的群众也真的是特别的淳朴，卢主任可能也是感受到了，就你真心实意的为他们解决病痛的时候，他们也会把最真实的心意可能就是通过比如说送馕送辣条子这样的方式来表达。很多的朋友可能也不知道，就是2024年1月的时候，咱们喀什地区中医医院就成立了南疆第一个独立的针灸中心，这也是咱们山东远江帮扶的一个重要的成果，是吗？卢主任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现在的这个针灸中心能给咱们老百姓就是提供哪些不一样的服务？
0: 咱们现在的针灸治疗中心是咱们喀什地区就是一个规模最大，一个独立的一个治疗区域，而且治疗项目特别的全。现在因为随着咱们就是一届一届的援疆帮扶下来，咱现在发展了就是除了咱们普通的就是针刺以外，还有包括你像刮痧啊、拔罐啊、推拿啊、耳穴压豆啊等等，这些就是老百姓很容易接受的咱们的这个中医的针灸治疗技术。我们还从山东带过来不少一个新的治疗技术，你比如说现在我们正在开展的扶针，还包括就是咱们现在我即将要给拓展的一个扑灸。
1: 这个是能不能稍微给我们的，比如说扶针和那个针灸的这个针刺有什么不太一样的？
0: 其实这个扶针是咱们扶中华教授从1996年开始，就是从传统的中医的这个针灸基础上，算是一个创新发明。这个扶针呢，它比咱们的普通用的这个针刺的毫针，稍微的粗一点。但是好处是什么？咱们有些腰痛啊，咱们是从那个用毫针扎的话，咱可能取穴的话在10到20针上，然后每天扎针连续治疗几天。咱们扶针的话，可能我就是给扎1针或者2针，这样就减少了这个扎针的针数。同时呢，咱们就是操作起来也很方便。你看咱们你像毫针的扎针，咱们还是说腰痛吧，咱们需要趴着去治疗，扎针留针就是20-30分钟。咱们扶针的话，可能我扎这一针就是3-5分钟，就明显的就是改善了，然后就可以稍微就是让它下地活动什么的，就不用一直。

0: 在那儿留针。
1: 哦，浮针和这个刚才好针，它就是这个针不一样，手法不一样，是这个意思吗？
0: 对，但是治疗效果都很好，
1: 都很好。对，你看，就现在在咱们喀什地区中医医院的独立的针灸中心，这里卢主任也是带来了这些更加适宜的一些技术，而且更加方便的一些技术。那像就是我们。可以说到了，就直播间的热线和微信后台呢，也是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在留言，他们说到了说，自己每天十几个小时坐在车里开车，说颈椎病的已经七八年了，严重的时候呢，手麻的连方向盘都握不住了。他特别的想问卢主任，像他这种常年开车，落下的颈椎病，针灸能管用吗？
0: 这个针灸应该说治疗效果还是很好的。像这位司机朋友的这个情况，其实不只是咱们司机朋友们，像咱们就是长期久坐的这个上班族，都会出现这个颈椎和腰椎的问题。
1: 哎，说到这儿，你看咱这个听众朋友们，大家长期久坐的有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呢？我就有，就是颈椎不舒服，腰椎不舒服，膝盖不舒服。
0: 对，像是久坐的，你像现在的就是久坐，低头族，你像就是坐办公室的办公室一族，还有包括咱们比较辛苦的就是老师，都会出现这个颈椎和腰椎的一个问题，特别是暑假刚刚过去嘛，这个暑假好多就是你像老师就会通过那个就是趁这个暑假还算是比较有时间的一个阶段来做这个颈椎和腰椎的一个治疗。就是每位就是来的患者嘛，我们会根据他具体的就是颈椎或者是腰椎疼痛不适的这个具体的症状，进行辨证，然后选取咱们相应的一些穴位，然后使用相应的针刺的手法。再加上一些中医的适宜技术，你比如说中药的那个涂擦啊等这些外治方法，再加上一个就是艾灸啊，以达到这个疏通经络、活血止痛。大部分人呢就是扎，你过来之后扎上两三次之后，你包括这个脖子僵硬疼痛啊，有的就是伴随着这个手麻啊，或者是这个腰痛啊，有的人甚至伴随着腰痛压迫了那个神经之后走路都不方便，都会得到一个缓解啊。同时我们也是在这儿提醒咱们广大的朋友们，就是我们治疗症状缓解了之后，此后在投入工作中，你比如说咱们的这位司机朋友，你开车开一两个小时的车之后，尽量的能够停下车来，哪怕你是活动几分钟，活动活动脖子，活动活动腰，让咱们的这个身体稍微有这么几分钟一个缓解，这样的话可能对于你这个症状的缓解，或者是对于咱们预防咱们的再次发病，效果都非常好。
1: 对，就卢主任的这个给大家的建议，大家知道吗？就是我通过这个针灸之后，通过其他的手法把这个症状缓解了，甚至呢，就是你感受不到了之后，那回到自己的这个工作岗位上，你还得去注意。如果你还是久坐，比如说司机朋友一天十几个小时，因为这个也比较辛苦，那有时候为了赶时间，可能也不愿意浪费那些时间，比如停到某个地方你去走一走，这时候呢，你要重视了，因为你遭受过这种病痛的折磨之后，你就知道其实健康特别的重要，
0: 对
1: 身体的舒适有多么重要。这样相较起来呢，你就会觉得那几分钟其实不算什么，是不是？我停到某些地方去锻炼锻炼，或者呢，甚至是什么呢？每天固定的抽出那么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时间去做运动。其实这个呢也是非常的重要。所以说，像这位司机朋友的情况，咱们开始也有特别多的朋友，会是这个这样的情况，就坐的时间比较久。那这样，刚才陆主任也说到了，对于颈椎病呀，比如腰椎这些，针灸都可以让你缓解，都会让你就是摆脱这种疼痛的症状。那除了跑运输呀，包括上班族久坐呀这些朋友之外，那有哪些，比如说这个？ 卢主任在我们的临床当中，比如说一针见效的，或者很短的时间都能见效的这些的症状有哪些？
0: 比如说咱们的这个肩袖损伤，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我来到咱们这儿治疗的第一个肩袖损伤患者，他是一个中学的体育老师他是在工作中就是不小心伤到了自己的那个肩膀，我还记得他是右肩当时他来治疗做了检查之后，他这个肩袖损伤呈现了一个状态，就是他的胳膊就是前举的时候不能完全的举到头顶，就是简单来说他不能梳头，他自己就是那个因为胳膊抬不上去他没法梳头，他洗脸的时候他又得用左手，他右手也是因为够不着脸啊，
1: 连脸都不能洗了，
0: 对，
1: 这么严重，
0: 对，他得用左手洗脸，因为他右手抬又那个肩膀活动度受限了所以他当时来做的时候做的检查是冈上肌的一个二度损伤然后通过我给他治疗真的是一针见效，当时他说哎怎么我这困扰我两个多月啊，哎叔叔早知道我早来找你了，我当时还给他开玩笑，我说你早来我不带，我刚刚来
1: 你看看哇这个一针见效，就是当时呢就是卢主任给他做完扎针之后，就是针灸之后，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症状了？
0: 就是我给他扎完之后他自己的这个胳膊就是这样说吧我给他治疗之前他抬胳膊就是顶多他那个手能达到一个就是摸到一个窗户，但是也就是说当时我给他测的那个前那个上臂的前距就是150度就相当于达到一个什么高度呢，就是擦窗户的话能仅仅的是能那个手能
1: 举平，
0: 能再高一点，就是手能达到这个就是他的手抬的高度能达到在这个和咱这个眼睛大约平齐的一个高度但是正常咱们那个听众朋友们，你可以现在自己举一个自己的手，肯定是超过头顶的这个高度的，
1: 我可以举直
0: 对啊，当时我让他前举的时候他这个手的高度顶多就是能达到咱眼睛朝前平视的一个高度但是我给他扎完一针之后，他这个胳膊就是完全抬起来能超过咱们的这个头顶了
1: 就一针下去就是这样子啊，
0: 对就完全的就是胳膊就竖着举起来就这么说
1: 对，你看看这个真的太神奇了，有没有觉得针灸这个效果如此的明显？所以说到了你看我们刚才这位司机朋友不要犹豫了也不要就是说啊这个真的有效果吗，不用带疑问，真的有效果那还有一位朋友留言，他说自己长期的失眠已经快2年了，说每天晚上躺在床上2-3个小时都睡不着，翻来覆去白天的浑身发软，说没有精神他说他吃了很多的药，吃的时候还可以，一旦停药就立刻就来了，他也想问问卢主任说针灸能不能调理这个长期的失眠而且呢会不会有副作用
0: 好多咱们的听众朋友们都被失眠所困扰其实失眠呢也是咱们接诊的患者里占的比例比较多的一种疾病现在很多人啊就是因为咱们的工作压力比较大再一个就是有些人的工作就是作息不规律，
1: 不太规律，对
0: 都有这个睡眠不好的这个困扰针灸调理失眠呢，从整体上咱们进行一个调理，因为咱们中医上讲这个调理不是说强制的让你睡着而是说帮你的身体调理到一个更健康的一个状态，这样呢就是恢复到你正常的一个能够自然入睡的一个生理状态就像大家有很多疑虑，说我吃一些药我吃完之后就依赖了，我离了那个药睡不着，针灸不会这样，针灸给你调理完之后你就是说我停了针灸之后依然 就是可以自然的一个入睡，没有你担心的什么副作用啊之类的。
1: 嗯，不是说一停针之后你又睡不着了。
0: 嗯，对对对
1: 对，其实它的一个原理，就刚才我们的卢主任一直跟大家介绍，它调理的是什么，让你的身体整体的疏通，达到一个阴阳的平衡。
0: 嗯，对。
1: 嗯
0: 嗯，其实咱

0: 们很多的那个听众朋友们这个失眠的话，完全可以到我们门诊来做治疗。但是就是这个失眠可能说治疗的时间可能要长一些，不像我刚才说的我一针让见效。
1: 对。
0: 这个因为咱们这个失眠往往不是说一天两天，一天两天那你不叫失眠，就是偶尔的睡不着，往往失眠都是很长的一个时间，所以调理的这个过程也可能要慢一些。来做治疗的时候大家就比较有耐心了。不能说哎你为什么不能给我一针恢复，因为每个疾病的治疗它的这个治疗的方式也不一样，所以治疗的这个可以说治疗的这个时间也不一样。但是呢通过咱们的治疗肯定是能让你恢复到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这样的话也就能让你自然入睡，踏踏实实的睡一整晚。
1: 哎，是的，所以说到了，你看两年的这个失眠的困扰，它不是一朝一夕就形成的。那治疗起来也不是说大家想的那样，哎呀，我这个很短的时间内见效。卢主任提到了一个核心的问题，那你就要坚持去治疗，达到一个自己非常舒服的状态，就你躺在床上的时候你自然入睡的这个状态，是不是啊？真的。就是睡不着的人才知道那个正常的睡眠有多么幸福，有多么的美妙。所以还有听众朋友说到，说自己平时呢不仅腰腿疼痛，还经常胃不舒服，说吃点凉的就拉肚子。哎，这个问题呢之前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提到过，他说吃点凉的就拉肚子，就稍微吃的不对劲儿就要拉肚子，所以他去医院检查了说也没什么大毛病。那卢主任，像这样的情况用针灸的调理的话效果怎么样？
0: 效果还是比较理想的。咱们中医的这个治疗疾病的优势就是一个整体调理嘛。完全可以通过辨证然后治疗相应的一个针灸处方，这样的话就能同时改善你这个腰腿的不适，还有这个脾胃的功能不行的一个问题。一般来说呢，像咱们这个颈肩腰腿疼的一个急性发作的话，咱们可能就是很快的又那个针灸那个缓解，但是像咱们长期的一个肌肉的一个疲劳引起的这个劳损型的一个，咱们呢就是往往就会搭配着除了扎针之外呢，还配合你像做一个刮痧，做一个推拿，拔罐等等。像咱们患者朋友还提到了他这个脾胃怕凉怕冷，吃一些凉的就拉肚子的这个问题呢，咱们就会考虑给他结合着一个像是艾灸的治疗。你比如说脐灸咱们这个治疗呢，咱们艾灸的治疗主要是一个温阳散寒，咱们可以在这个艾灸的里边再加上一个药物，这样的话艾灸的作用、药物的作用，再加上咱们就是扎针的这个作用，就是三个方法就搭配起来使用，这样效果肯定就是更好。
1: 对，你看，所以我们说到的就是艾灸，它只是一个面，哎，只是一个，就是说它的手法有很多，是不是可以灸脐、灸背、灸你很多的地方，搭配起来，就是我觉得还是要让专业的医生来帮你去看看你这个症状到底怎么来改善。那还有一位朋友在后台问说，这个喜欢运动，但是最近的膝盖痛，之前的还不那么严重。但是现在呢就是不能跑步，然后走路的时候稍不注意就觉得膝盖两个膝盖那种碰到一起那种疼痛，说卢主任这个可以用针灸吗？
0: 这个可以用针灸，因为他说到他这个跑步时疼痛，我还是建议他到医院先检查一下，因为这个考虑到他跑步时的疼痛可能对他的这个半月板可能有一定损伤，同时咱排除一下有没有那个像膝关节里边的前交叉韧带啊有没有损伤，因为咱们中医他就是一个把脉一个辨证，他看不到咱们具体的这个损伤，咱们中医呢也不能排除西医的就是现在比较先进的就是检查方式。为什么我建议他还是去做一些检查呢？因为他说的他是跑步引起的，如果说检查到他有损伤的话，跑步可能就目前来说就不是对他有利的一个锻炼方式，就可能要暂停一些。因为不是所有的

0: 运动适合每一个人，选择相应的一个锻炼方式，才能对自己友好。有一些锻炼方式，你比如说刚才我建议的，咱们如果说检查到咱们膝关节里边有一些器质性的改变损伤，那么咱们做治疗的时候，咱们给你做着扎针啊、艾灸啊，是在帮助你改善这个不舒服，改善这个疾病，但是你还仍然去跑步，就是仍然这个不友好的不利因素仍然存在的话，那么你就会觉得，哎，为什么咱们治疗效果不行啊，没有效果。其实不是说没有效果，是你对膝关节的一个损伤的因素持续存在，就相当于咱们在给你不停的修补，你却不停的去损伤它。
1: 对，所以说到了就是还是要来这个去了解一下自己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个疼痛。
0: 对， 对，
1: 还有呢就是暂时的停一下，就算再热爱跑步，是不是啊？你的已经是膝关节已经开始疼痛了，已经开始提示你了。这时候呢，你就听一听，要不换成别的，就是咱们不伤膝盖的运动，是吗？还有一位听众朋友简生活，他问到，他说颈动脉斑块造成了脑供血不足引起的头晕，这个能通过扎针治疗吗？
0: 这个扎针治疗效果也还是挺好的。其实有好多就是朋友，他的这个颈动脉斑块供血不好，有些就是你比如说那个颈椎病当中也有。其中的一型，它也是脑供血不好引起的这个头晕不适，这样的话，咱们扎针，其实这个扎针有些人比较害怕，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取穴位有一些头上的穴位，他会觉得，哎呦，你怎么给我扎头上的？你会不会给我扎到脑子啊？其实不会扎那么深的，咱们也根据扎针的部位不一样，咱们选取的咱们这个针也不一样。这样我给大家也科普一下，咱们扎针的这个毫针的长度是不一样的，有短有长，咱们根据取穴部位的不一样，需要的治疗效果，然后选择不同针的长度。你比如说咱刚才说的这位患者，那么咱们对他取穴，就是取头上的穴位的时候，头顶的穴位之后，咱选取的这个针距就是比较短一些的。咱们针刺就是头皮，咱们有颅骨保护着，所以说你不用担心哦，你给我扎到脑子里了，没有没有。然后咱相应的，咱们取肢体上的一些穴位，咱们用的针就可能稍微长一些，所以大家完全不用担心啊，针灸会没有危险，不会，你想的、你害怕的，你担心的那种危险啊。扎针的时候，如果你特别紧张或者这种有这种顾虑的话，你就向你给你做针灸治疗的医生轻轻询问，再及时的交流，然后这样就能缓解你的顾虑。相对来说，你想想，你这个扎针过程中20多分钟，你一直处于这个紧张状态，咱们也会影响咱们的治疗效果。你完全可以放心，你就说大夫，我有什么什么担心，或者说会不会什么，你及时的问，然后我们给你解释了，你也放心了，咱们呢配合着治疗效果就会更好。
1: 哎，是的，所以简生活，不用担心啊，也不要觉得啊，这个咱们的斑块造成的脑供血不足引起的头晕可不可以扎针治疗？卢主任给出了明确的答案，针灸的效果非常的好，所以可以到喀什地区中医医院去找卢主任。那卢主任能不能给咱们的听众朋友说一说，就是您的这个坐诊的时间？
0: 我坐诊的时间是每周的周一、周三、周四的上午。大家可以关注咱们喀什地区中医医院的公众号。大约是每周末。每周末的时候，在公众号上会发布下一周的这个专家坐诊时间。然后等他那个在公众号上开放了这个预约的话，你就可以预约。如果说比如说那个我要去参加一些会议什么的，可能他就会在公众号上取消我这个时间。如果大家要是在公众号上查不到我这个时间的话，就证明我这个可能去参加一些会议或者安排了别的工作。一定要关注公众号，这样的话只要发现发不出来我每周的周一、周三、周四上午，那么你就可以预约挂号。这样也方便了大家，避免大家就是白白的去跑一趟，而我又不在坐诊。
1: 那周六周天咱们可以去吗？
0: 周六

0: 秋天的话，现在我就是不做这个，不是门诊坐诊安排的，因为咱们喀什地区很大，这个面积很大，不仅仅是咱们市区的就是咱们市里的这些朋友们需要做治疗。这个周末呢，我们也会安排到咱们喀什地区的，你像县乡镇这些基层，然后去做义诊啊，给基层的大夫进行一些培训啊。
1: 所以周六周天就是。是，咱们就不要这个白白去跑了。其实，卢主任也说到了，就是会到下基层去为其他的群众去服务。那确实，我觉得在这里我也代表喀什的所有的群众，感谢卢主任能来到喀什来参与这个援疆的工作。那也把这个喀什地区中医医院的咱们的专家呀，包括一些主任医生呀，这些带出来，是不是？把这个咱们不用跑到山东去接受，比如说一些针灸的治疗呀什么，到本地呢，你就可以接受卢主任的一个专业的一个治疗和专业的建议。同时呢，大家也可以更多的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在节目当中，我们也会在每周的专家在身边的时间里呢，邀请到我们的上海援疆专家、山东援疆专家，还有广东的援疆专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来科普大家最关注的健康问题。所以卢主任呢，咱们今天节目的直播的最后几分钟里，还有不少听众在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提问。接下来的时间呢，卢主任，这样我把这些问题呢整理好。如果大家还有留言提问的，我就在下节目之后呢来发送给我们的卢主任，让我们的卢主任给大家一一答解答。所以呢，此刻大家依然可以在听友群和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听众朋友也说到了，说这个今天的给到的知识是太全了，也对针灸有了非常多的一些了解。好了，一根银针连着山东和喀什的两地情谊，连接着咱们中医援疆守护大家健康的初心，为大家带来了这么多实用健康知识的基础上呢，我们也会在下节目之后让卢主任呢把重点的知识拍成短视频，发送到喀什地区融媒喀什零距离的视频号上，那大家也可以去更多的关注。再一次的和大家来说一说卢主任的坐诊时间是每周一、周三、周四的上午。那今天专家在身边的节目就是这样，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也再一次的感谢卢主任。
0: 也谢谢咱们 FM101.2 的朋友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2: 上海市代表团来疆考察，对接对口支援与合作发展工作；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陈小江参加活动；上海市聚焦产业、民生、文旅等关键领域，夯实受援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根基；喀什多地辣椒迎来丰收季，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8月19号至20号，上海市代表团来新疆考察，对接对口支援与合作发展工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落实第十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部署，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与新疆共同谋划15-57对口援疆工作，推动互新务实合作开创新局面，助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自治区党委书记、兵团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陈小江、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参加活动。
5: 在疆期间，代表团来到自治区和兵团受援地，深入基层团场、园区企业、学校、医院、文博场所等，实地考察援疆项目进展，看望新疆各族群众，慰问援疆干部人才。地处帕米尔高原的兵团托运牧场是一个底边团场，在上海市援助下，牧场护边员住房执勤条件持续改善，维稳戍边效能不断提升。代表团来到场部，听取上海援助兵团情况介

0: 介绍，了解牧场稳定发展各项工作进展。陈吉宁、陈小江亲切看望护边员图尔买买提马提一家，听取他们家三代戍边的感人事迹，勉励他们传承爱国守边精神，以实际行动守护边疆安宁和人民幸福。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疆各项工作的主线。考察中，代表团深入了解上海助力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深化文化润疆等情况。大家走进喀什博物馆，听取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工作介绍，表示将持续深化与新疆在文化旅游等方面的交流合作，深入实施青少年筑基工程，推动完善城乡文化设施，丰富基层文化供给，促进各族干部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不断增进五个认同。近年来，上海持续加大产业援疆力度，推动受援地特色优势产业加快发展。在兵团级草湖经济技术开发区，代表团走进上海纺织服装生物科技企业，深入了解园区发展和两地产业协作成效。双方同志表示，要突出就业优先导向，持续加强互新产业对接，推动一批支撑作用大、市场前景好、带动就业能力强的企业和项目落地，助力受援地提高新型工业化水平，推动新疆资源优势不断转化为发展优势，更好惠及各族群众。增进民生福祉体现着援疆工作的成色和温度。在上海支持帮助下，新疆受援地的教育、医疗等民生事业发展成效显著。代表团先后来到草湖项目区昆仑人民医院和喀什大学新泉校区喀什第六中学，调研医疗援疆、教育援疆工作。陈吉宁、陈小江同上海医疗工作队员、援疆教师深入交流，鼓励大家发挥专业优势，加大本地人才帮扶培养力度，帮助新疆打造一支带不走的高素质人才队伍。两地同志表示，要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援疆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完善工作机制，提升民生援疆质效，不断增进新疆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陪同考察期间，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兵团和新疆各族干部群众，感谢上海市长期以来给予新疆的大力支持和无私援助，表示新疆将充分发挥主体作用，加强与上海沟通对接，持续深化各领域合作，做好援疆干部人才服务保障，不断提升对口援疆综合效益，携手推动互新合作取得新成效。上海市领导华源、自治区和兵团领导王建新、哈丹卡宾、聂壮、万平参加有关活动。
1: 对口援疆工作中，上海市聚焦产业、民生、文旅等关键领域，持续推动一批标志性项目加速落地，夯实受援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根基。
2: 由上海对口援建总投资6.4亿元的叶城县人民医院新院区项目已进入收尾阶段。目前，项目主体及外立面施工已全面完成，正集中推进室内装修及管线调试工作。
3: 第十二批上海援疆叶城分指医疗队队长、叶城县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刘孝峰。
4: 现在基本的新院区的硬件建设基本上成型了，整个院区地上建筑面积12万，设计床位是1600张，争取到今年年底能够具备搬迁的这个条件。
2: 新院区对标优质医疗机构标准规划、功能分区科学动线合理，将有效解决老院区就医拥堵等问题。项目建成后，将填补县域高端医疗短板，成为护业医疗协作的标志性成果，也是上海援疆情系民生的生动实践。
3: 第十二批上海援疆叶城分指医疗队队长、叶城县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刘孝峰。
4: 宝山区人民政府也非常重视，我们第十二批援疆医疗队，然后派出了10名专家，通过一起做门诊、上手术、带教等形式，我们叶城县人民医院的医疗水平有一个整体的提高。
2: 依托上海优质援疆资源，一批文旅地标和民生项目在巴楚县落地生根。作为上海援疆重点工程，巴楚县博物馆开馆以来累计接待参观者35万多人次，成为各族群众共享文化成果、共学历史知识、共叙团结情谊的精神家园。
3: 巴楚县博物馆馆长吕燕：
5: 常态化开展红领巾讲解员、研学实践、文物科普等公益活动，把历史文化讲给青少年，讲给各族群众听，让博物馆真正成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市的重要阵地。
1: 2023年以来，上海市累计实施援疆项目1128个，推动落地产业项目129个，解决就业 3.95 万人。新建改扩建中小学校60多所，增加学位 1.8 万余个，开展医疗新技术新项目195项。
2: 8月19号至20号，新疆紧急医学救援南疆片区喀什地区分中心2026年医疗应急大赛在喀什举行。来自南疆各地州及兵团师事的96名应急救援工作人员齐聚赛场，练技能、强协同、提战力、保平安，全面提升南疆片区喀什地区分中心辖区医疗应急队伍的实战能力、团队协作水平和复杂环境适应能力。
1: 比赛现场，巴州、阿克苏、喀什、和田、克州及兵团第三师图木舒克市的六支地州市级紧急医学救援队展开实地比拼。经过激烈角逐，喀什地区代表队凭借作风顽强、操作规范、配合默契的出色表现赢得冠军。
3: 喀什地区第一人民医院副院长、喀什队应急医疗队长李小丽：
4: 我们把这些应急的知识运用到我们的实际的工作场景中去，为喀什地区的应急救援做好更好的保障。
1: 喀什作为全疆四个自治区级紧急医学救援分中心之一，近年来持续完善各项应急救援举措，构建常态化培训演练机制，建立了一支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的应急救援队伍，在不断完善的应急救援体系建设中，为南疆群众生命健康筑起坚强防线。
3: 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医疗应急处副处长马和平：
5: 通过大赛的形式来提升我们南疆片区整体的一个医疗应急能力，协同联动能力，通过各点位的这种比赛选出来一些精英，我们准备计划在自治区以及我们再开展一些精英级的大赛，提高我们全区的一个医疗应急的水平。
2: 近日，喀什多地辣椒迎来丰收季，火红的辣椒挂上枝头，种植户抢抓农时，积极开展科学管护、集中采摘等工作，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
1: 英吉沙县英仪尔乡幸福村拱棚种植基地内，3.4万余亩满天星高辣辣椒长势喜人，农户抢抓晴好天气，有序采摘、分拣、售卖。
3: 英吉沙县英仪尔乡幸福村种植户布阿伊夏赛麦提：
6: 我家今年种了四座贡棚高辣辣椒，今年辣椒长势特别好，乡里干部早就帮我们练习好了收购销路。
3: 辣椒收购商傅雪峰：
7: 我们来这边地头收购辣椒已经有一个星期了，目前总收购了25吨辣椒，本地辣椒品质好，需求量大，我们会持续敞开收购，帮助农户辣椒的顺利销售。
1: 近年来，英仪尔乡坚持推行规模化拱棚种植、标准化田间管理等举措，持续激活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动能，做大做强辣椒特色产业，让小辣椒变身富民新村的大产业，助推乡村振兴。当前，巴楚县色素辣椒全面进入转色提质关键期，这一阶段是辣椒红色素集中积累决定干椒品质的核心阶段。各乡镇种植户抢抓农时，扎实开展精细化田间管护，全力保障辣椒优质丰产。
3: 巴楚县阿克萨克马热勒乡博尔奇敦村村民姑亚克兹热和曼：
8: 今年种植的辣椒品种主要是润江混餐林，目前正是辣椒转色的关键时期，转色阶段主要积累辣椒红色素，今年辣椒普遍长势不错，品质很好。
2: 近日，月浦湖县组织开展2026年昆都孜水库溃坝应急抢险及下游群众应急撤离实战演练。
1: 演练设置了水库应急抢险、群众紧急转移安置等多科目，各参演单位响应迅速，协同联动，演练共设会商研判、险情上报、人员转移、安置保障等14个科目，全流程检验防汛应急体系，进一步提高群众防灾避险思想认识。
2: 连日来，喀什各地依托独特的自然资源与深厚的饮食文化底蕴，不断丰富文旅体验场景，让八方游客沉浸式感受喀什是个好地方的独特魅力。
1: 在喀什市栏杆镇天然沙疗厂，烈日将沙丘晒得滚烫，游客将身体埋入沙中，借温热与物理压力舒缓寒湿不适。 该沙场距市区仅16公里，便捷的交通与天然的沙丘使其成为市民短途疗养放松的理想目的地。
3: 喀什市民阿卜杜拉·土迪：
0: 这是我第二次体验沙雕，且深感受到沙雕好处，打算连续体验几天。
3: 喀什市兰干镇党委委员、宣传委员米日·阿依·玉曼尔：
9: 今年来，兰干镇依托本地资源，规范打造便民沙雕体验点位，同时安排医护人员驻点值守，为前来体验的群众提供健康咨询、安全防护、理疗常识等专业指导服务。
1: 美食同样是喀什文旅的一张亮丽名片，在麦盖提县，厨艺争霸寻味麦盖提美食大赛火热开赛，全县各乡镇众多厨艺爱好者同台竞技。
3: 麦盖提县麦盖提镇参赛选手齐占林：
10: 我想多多参加这样的厨艺大赛，能提高我们的厨艺水平。
1: 比赛现场烟火升腾，一道道融合传统风味与创意巧思的特色佳肴接连出锅，吸引了众多居民和游客前来品尝。
3: 麦盖提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汪江鹏：
11: 依托美食这一载体，引导群众践行文明健康生活方式，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2: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1: 8月20日，巴楚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对辖区餐饮门店、商超餐具销售专区开展专项检查，重点对在售在用的一次性餐盒、塑料勺子等餐具开展排查，严防不合规一次性塑料制品流入市场投入使用。
13: 连日来，月浦湖县首批102辆巡网一体化出租车正式投入运营。该批车辆既保留传统招手即停的巡游功能，满足即时出行需求，又全面接入主流网约车平台，提供线上预约服务。
14: 网上报名成功后，需要参加初检初核。初检主要检查身高、体重、视力、面颈部纹身、严重口吃、耳聋、身体明显缺陷异常等七项内容。应征青年可在中国征兵网或手机 APP 上自行选择初检地和医疗机构。初检结果全国互认。初核主要包括应征青年的年龄、户籍、文化程度等基本情况，无需人工操作，由系统自动核验。
15: 呀
16: 呀，初检初核通过了，接下来该怎么做呢？
15: 接下来就是参加体格检查和政治考核了。
14: 征兵体检是选拔性体检，标准不同于健康体检，健康体检没有问题，不等于征兵体检合格。应征公民体检标准可在中国征兵网或手机 APP 上查询。
15: 男兵需做外科、内科、耳鼻喉科、眼科、口腔科辅助检查，士兵职业基本适应性检测，女兵另加妇科检查。体检站实行封闭管理和编号体检。
17: 喂，帮我查一个体检信息。
16: 医生无法看到个人信息。
15: 体检采用专用系统，具备智能监控报警功能，任何数据修改均全程可查。
14: 体检结束后，单科结果会现场告知，体检结论可在中国征兵网或中国征兵手机 APP 上查询，不要相信任何非官方渠道。政治考核主要考察本人思想和现实表现，了解入伍动机。对于普通兵，家庭主要成员有一般违法犯罪记录不受影响，对于政治条件兵更加严格。兵役机关、公安派出所工作人员、军队接兵人员进行走访调查。
16: 太好了，我们通过了体检和政考，一起庆祝一下吧。
15: 可不能高兴太早，后面还要参加役前教育，这段时间要作息规律，切勿过度疲劳。
14: 阳光征兵，你我同行。
3: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少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我的家乡在大美新疆，那里牛羊肥壮，瓜果飘香。我爱我的家乡，欢迎你来到大美新疆，让我为你再

0: 能飞将在，不叫胡马不应战。
1: 我一身龙啸凌云志，
2: 传承

神奇的土地，雄伟壮观的锦绣山河孕育着无限生机，诞生了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这是一片广袤的土地，悠久辉煌的古老文明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塑造出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在这片神奇而广袤的土地上，一场场历史大剧不断上演，无数的曲折与坎坷考验着这片土地上的民族与众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勇于探索，静守家园，爱好和平，深入中国人的血液。无论风雨飘摇，困难重重，中国人都能迎难而上，顽强奋斗，渡过难关，寻求到解决问题的真理。无论烟雾弥漫，障碍重重，中国人都能够坚韧不拔，沉着冷静，选择出适合自己的道路，缔造中国与人类的幸福。这就是中国的历史，丰富而多彩，曲折而灿烂，绵延而不断，在这片土地上生根绽放，演绎出无数的传奇往事。这些古老的历史是我们宝贵的遗产，历久而弥新。它像一座灯塔，照亮着我们未来的复兴之路。它像一位母亲，守护着我们梦的摇篮。

0: 距今5000多年前，人类的文明开始进入飞速发展的时期。古埃及人建造了雄伟的金字塔，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创造了世界上最早的文字。而作为世界上唯一延绵至今不间断的古老文明，中国却长时间被史前的种种神话传说所笼罩。今天，当我们拨开重重迷雾，惊奇地发现，在5000多年前，文明的曙光已然照耀这片中华大地。这片丘陵地带位于河南省渑池县。1921年4月的一天，一个瑞典人第一次来到这片土地，他就是当时的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司顾问安特生。他来这里的目的不是因为找矿，而是在这里的一个村庄发现了史前的彩陶片。这个村子的名字叫仰韶村。
1: 当时的中国这个史前时代是什么样，大家一点线索都没有。然后现在你突然发现了有一个史前的彩陶文化，而且呢这个彩陶文化还跟中亚的彩陶文化还有联系，你想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吸引人的一个发现，所以安特生就决定呢就是要做一次发掘。
0: 这一次发掘从1921年10月27日开始，历时36天，发掘出了大批的磨制石器、骨器和陶器，尤其是其中精美的彩陶，竟然没有在中国任何的文献里留下只言片语。这是一段怎样的历史？它又处于什么时代，以至于我们竟然一无所知？在第一次发掘之后，依据考古惯例，该文化被命名为仰韶文化，它成为了中国考古史上第一个被正式命名的远古文化体系，标志着中国近代考古学的诞生。然而，它的意义还不止于此。
1: 在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开始，然后其中古史派运动非常的兴盛。古史派就是把以前中国的古史系统完全给推翻了。顾颉刚提出那个是后人的追溯，以前的三皇五帝这些系统全都是不可靠的。那中国古史到底是什么样，中国文化起源到底是什么样，这个就成了一个问题。
0: 但安特生毕竟是一个西方的学者，由于看到仰韶文化的彩陶和中亚地区彩陶文化的相似性，他提出了一个观点：中国文化西来说，认为中国的彩陶文化是从西方传过来的，而这一观点竟然在当时获得了很多人的支持。难道中国的远古文明真的是从西方流传过来的吗？在这片土地下面，究竟还埋藏着哪些未知的秘密？穿越时空，我们期待着一个更大的发现。5000多年前，曾经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祖先有着怎样的故事？他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又创造了哪些灿烂的文明？

从茹毛饮血到钻木取火，从采集狩猎到耕种农作物，在人类的发展历史上，每一个微小的进步都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因此文明的发展才显得尤为重要。在出现正式的文字记载之前，中国有很多古史传说，三皇五帝的传说就一直流传至今。

0: 这是我国西安黄帝陵的祭祖大典。每年的清明节，会有大批的海外华人前来祭拜皇帝。这种活动已经延续了几千年。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皇帝是中华民族共祖的观念得到广泛认同。根据古史记载推断，皇帝时代距今约5000年，因此才有了中华文明5000年的提法。但在那个没有文字记载的年代，这些古史传说是否真的存在？距今5000多年前，是否初步形成了一个独具特色的、可以以中国命名的文明呢？公元前3300年，河南西部庙底沟文化的一个大型聚落里，一个重要人物停止了呼吸。事情发生地是现在的河南灵宝阳平镇祝鼎园边上的西坡遗址。他的死在5000多年前肯定是一件大事。2004年，这座大型的墓葬被发掘出来，同时被发掘的还有这座巨型的房址，总占地面积500多平方米，为当时最大单体建筑，也是公众聚会的场所。
1: 当时都清理完了，整个这个房址全都清理完成以后，这么大的一个房址给我的印象，我当时站在中间穿越遐想了一下，那个感觉还是真的体验了一下能够组织建造这么大的一个建筑的这个人物，确实不是一般的人物。当时的社会已经发展到了相当的程度，

0: 属于仰韶文化中期，它虽然存在的时间很短，但对于周边地区的文化影响却特别大，尤其是它富有特点的彩陶的传播，更是掀起了中国史前非常壮阔的一次艺术浪潮。
1: 每一个彩陶它都是由工匠在上头描画，几乎没有完全一样的彩陶。有的时候你可能看它整体风格是一样的，构图元素就是有弧线三角，有圆点，有弧线，有很多基本的构图元素。也许大家冷眼一看觉得都差不多，但实际几乎没有一件彩陶是完全一样的，就是说每一次这种描画都是一个艺术性的一个发挥。
0: 彩陶的传播在当时辐射很广，随着中国野外考古的发展，安特生的中国文化西来说也逐渐瓦解。他的学说是建立在中国西部有比仰韶更早的史前文化基础上的。经过考古发现，中国西部的彩陶文化都是仰韶传播过去的。这是河南渑池当地的一家彩陶作坊，至今还沿用仰韶时期的土窑来烧制陶器。虽然现在用电烧制陶器更快也更稳定，但他们还是更喜欢土窑的方式。经历过火的洗礼，陶器的颜色更好控制，质感也更强，这是我们祖先的智慧。而5000多年前的祖先也许不会料到，今天的人们依然在沿用他们的方式。工具变了，环境变了，但民族的血脉没变，流淌在血脉中的智慧没变。这里是安徽省含山县凌家滩，它的旁边就是玉溪河，这是巢湖通往长江的唯一水系，交通非常便利。河对面的这片土丘是一块庄稼地，然而让人所不曾想到的是，这里竟然埋藏了一个已经消失的古老文明。
2: 我们所站的这个位置就是凌家滩的墓地，这个墓地呢是1987年正式进行发掘，我们一共进行发掘了5次。现在这个位置呢就是2007年最后一次发掘，2007年发掘的时候，这是这个编号是2007年 M23， 这个 M23 呢是我们目前凌家滩遗址所发现的墓葬中最大的一座墓葬。
0: 2007年的那次发掘至今让张晋国记忆犹新，因为还有1年他就将退休。在凌家滩挖掘了20多年的他，隐约感觉这里将会有一次惊世发现。
2: 在这个挖的过程中露出来很小的一块这个玉料，玉石料，当时呢还没有整个露出来，只露出这么一小部分。哎呀，我一看这么漂亮的一个玉石籽料，我说怎么会这个凌家滩会有这么一个玉石籽料呢？当时我也感觉很惊奇，因为我想把它取出来，我一看这个太大了，就取不出来。我说就慢慢按着地层这么做吧。做了2天之后呢，整个这个玉珠就露出来了。
0: 这是一件玉石的籽料，但上部却有明显的雕刻痕迹。上面雕有2个鼻孔和嘴，从形状上看像一头猪的形状。这是目前我国考古发现的时代最早、形体最大和最重的玉雕猪形器。而更大的发现 还在后面。
2: 我们有了这件玉珠的出土，我就想这个玉珠下边那肯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墓葬。果然帮这个玉珠这个地面上清理完之后，就发现了一个长方形的一个墓坑的痕迹就出来了。
0: 在随后的发掘中，这座墓葬共出土了330件随葬品，其中仅玉器就达到200多件。出土数量如此之多的随葬品，在我国新石器时代中也属罕见。墓葬中用大量的玉器覆盖尸身，是我国玉殓葬的前身，开启了以玉器厚葬之风。而凌家滩遗址所发掘的玉器有着很高的工艺水平，在其中一座墓葬中发掘了3件玉人，这是中国最早的玉人，而玉人的雕刻水平堪称精湛，有些地方连现代人都无法达到。
2: 98M29-15的这个玉人的这个号，这个玉人的背后呢有个牛鼻眼式的这个水孔，这个水孔里头就有一个点，就是管钻留下来的点，这个管钻的直径只有0.15毫米，就是我们现在的技术去钻这个0.15毫米的孔径，我们现在是做不到的。
0: 经专家考证，凌家滩文化距今5600多年，当年在没有任何金属和现代化工具的情况下，我们的祖先就雕刻出了如此精美的玉器，那是一个怎样的时代？在其中一座墓葬中出土了一件玉板，玉板中部雕刻有一个圆圈，圈内雕刻着方心八角星纹。

0: 我们叫那个玉板就叫原始八卦图，它正好就夹在这个玉龟的上下腹夹之间，所以赫图洛苏这个古代文献所记载的也符合了我们考古发掘出土的这么一种石具。所以说林家滩的这个原始八卦的应该是中国最早的原始八卦了，周文王做八卦那都是在后来的事情了。
1: 在5000多年前的江淮地区，当年的林家滩人用精湛的雕刻为我们展现了他们灿烂的文明。这里有中国早期的祭祀礼仪，有5000多年前的原始哲学思想，这些流传下来的礼仪和思想已经深深烙印在我们民族的血脉之中。这些文明的背后，是一个实力雄厚、称霸江淮地区的氏族部落，而那座大墓的主人就是他们部落的首领。这是位于辽宁省建平县和陵园市交界处的牛河梁，在这片丘陵地带的土丘和山坡上，经常会发现一些由石块所累积的特殊图形，有圆形，也有方形。究竟是什么人在这里累积的石块，又是做什么用的呢？考古工作者的介入，让我们逐渐认识到这个距今5000多年前的神秘部落。1983年，考古工作者开始对牛河梁进行发掘。这一遗址距今有5000多年，被称为红山文化。这些石块所累积的图形被称作基石冢，而在基石冢内发现了大量的墓葬。
2: 基石冢是埋葬红山文化时期特殊死者的地方啊，这些人生前是什么呢？可能是不同等级的祭司，死后被埋在基石冢石棺墓内。之所以建造基石冢，同时不仅仅具有埋葬的功能，同时生者也要举行祭祀活动，对先祖进行祭祀和崇拜，所以说他要把这些先祖埋在山岗或土丘的顶部啊，用基石冢的形式啊来埋葬他们，主要也有这种祭祀的这种功能。
1: 随着考古发掘的深入，大量文物的出土，这个神秘的史前部落逐渐展现在我们面前。在墓葬中同样出土了大量的玉器，其中一个形象最为普遍，这是一个非常怪异的造型，整体像一条卷曲的龙，而头部又被设计成了猪的形状，因此被称为玉猪龙。同样还有一种 C 型玉龙，龙身被处理成大 C 字形，躯体更接近于蛇身，被称为中华第一龙。这是中国首次出现龙的形象，是祖先图腾崇拜的标志。我们经常说自己是龙的传人，根源就在这里。在基石冢周围还发现了一些圆形的祭坛，这些祭坛由石块堆砌而成，并且被分为了三圈环绕在一起。
2: 有的专家解释啊，认为是代表了中国最早的这种盖天图解，能够反映出春分、夏至啊、秋分、冬至的这种关系。明清时期的这个北京的天坛也是三环，这个呢跟牛河梁的这个三环石坛呢可以说一脉相承，这也是说我们5000年的这个中华文明啊连绵不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证据。
1: 由此我们可以想象，在5000多年前的西辽河流域，已经掌握了农业种植技术的红山人开始大力发展农业。

0: 经济，人口不断增加，有了丰富的食物，使一部分人能够脱离农业生产，走向专业化生产的道路，这样就促进了手工业分工，也加快了文化进程的发展。而发展农业，使得红山人对天气的依赖越来越重，加上红山地区历来比较干旱，因此这些玉龙很可能是古人在祭祀时求雨所用，这与我国古代向龙王求雨可以说一脉相承。这些祭祀冢和祭坛是红山人用来祭祀的场所，但经过几十年的考古发掘，却依然没有发现红山人居住的场所。
1: 牛河梁遗址呢，这个规模比较大，主体分布范围呢，这个50平方公里。经过多年的考古工作，我们在牛河梁遗址的周围啊，没有发现这种居址，就是当事人生活的地方。
0: 这群有着神秘祭祀习俗的红山人，究竟住在哪里呢？他们为何要长途跋涉来这里祭祀？这是内蒙古敖汉旗的新龙沟，距离牛河梁130多公里。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发现了大量红山文化聚落。2012年，在新龙沟的一处红山文化房址里，发现了一尊陶人，他面部写实，下身写衣，头顶冠，额前有帽正，双目炯炯有神。
1: 这尊陶人是目前我们所发现的形体最大的红山文化整身陶人，也是形象最逼真的、面部高度写实的红山文化陶人，是红山先民对先祖进行崇拜的重要证据。
0: 由此可见，这些居住在新龙沟的红山人就是牛河梁祭坛的主人，牛河梁是他的祭祀中心和埋葬中心，礼仪中心远离居住区，这也是我们民族一直延续下来的习俗，是中华民族祭祀文化的起源，类似于北京的十三陵和天坛。这片土坡位于湖南省澧县，它坐落在高出周围平原1到2米的低平岗上，当地村民称它为城头山。之前是一片农田，周围被一个30到50米宽的河道所环绕。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里竟然是中国最早的城。这片土坡就是最古老的城墙，
2: 它是我们现在发现的全国发现的这个有城墙的这个遗址里面年代是最早的，是距今呢6300年，大西文化。
0: 由于南方很少战乱，这座古城得以很好的保存下来，甚至河道都是6300年前的模样。在我国历史上，南方城邑的历史比北方要早得多，早了整整1000年。而对城头山古城墙发掘之后，我们发现这座古城使用了超过1000多年，跨越了大西文化和屈家岭文化两个时期。
2: 大西文化现在的考古学分期呢，是距今6300年到5300年，就1000年了。那个大西文化完了是屈家岭文化，屈家岭文化的话，当时呢应该是距今5300年到4800年，这话它就跨了1000多年，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节目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节目来源学习强国，下期节目再会，再见。

0: 世界最近，距未来不远。南虹桥是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核心功能承载区，万商云集，总部林立，正加快构筑产业创新高地、国际贸易高地、制度开放高地、产城融合高地。南虹桥欢迎您。
1: 北京时间12点整，
0: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山海情深，赤子之心，对口之缘，携手共进，援建之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市合作交流办联合呈现。

0: 各位好，这里是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的首档全景式记录上海对口援建工作的全媒体节目援建之声，我是主持人陈光。我们的节目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 APP 话匣子 FM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的11点您听到的是重播。在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搜索并关注援建之声专区，找到直播帖和我们留言互动。喀什地区的听众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1.2 同步收听。从上海到云南迪庆跨越了3000公里，海拔呢从零攀升到了3000米以上。一群退役军人师范生带着军营里练就的纪律和血性，走进了雪域高原的乡村小学，为藏族、纳西族、傈僳族的孩子们开办了爱心学校。他们教孩子们打军体拳、叠豆腐块，也教孩子们折纸枪、画版画。他们还站上讲台，也蹲下身子陪孩子们吃饭、睡觉、谈心。这是上海师范大学荣心筑梦实践团连续第3年在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的支教故事。我们今天的节目一起来听听他们如何用青春之火点亮边疆孩子们的星空。我们接下来请进今天的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上海师范大学团委书记黄宇燕、上海退役军人学院副院长孟胜义。两位老师好。
1: 主持人好。

0: 主持人好，观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我们其实是第一次听到上海退役军人学院，对吧，孟老师？
2: 对，
1: 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2: 好的。上海退役军人学院呢，是2022年的1月份，在退役军人事务部、教育部、上海市人民政府和上海警备区政治工作局共同的支持下，在上海师范大学挂牌成立的。那我们呢，主要做这个退役军人学历提升，也是围绕这个把优秀退役军人培养到中小学担任教师这样一个目标，在开展工作。那现在主要有本科生和研究生的两个学历段的这个学位教育。
1: 所以这次去云南支教的孩子们大部分都是您这里的学生。
2: 这次支教的学生100%的退役军人，100%的师范生，有这样的一个双重的身份在。
1: 都是学院的孩子。
2: 对没错。
1: 今年的这个项目应该是连续第三年在云南迪庆开办的爱心学校，对吧？今年好像来到这个名字，这个地名叫攀天阁乡，我觉得一听这个名字就觉得特别高。是第一次来，对吧？
0: 是。这个上海师范大学的爱心学校其实每年的暑假都会在全国各地开办。那么云南迪庆的这个爱心学校呢，是一所以兵教师为特点的这样一个学校。那么这个项目其实起源也来自于我们云南籍的这个学生他退役之后返家乡的社会实践。那么我学校在了解到这个项目之后呢，也帮助这个孩子们一起整合了资源，也依托了退役军人学院的这样一个资源，整建制的和周围啊，州政府这边进行对接，来服务当地的这个青少年。那么前两年其实是在金江镇的这个新农村，那么今年也来到了攀天阁乡。
1: 这次去了多少学生？
0: 去了15位学生。
1: 15个都是本科生，还是有研究生一起？
0: 研究生比较多一些，本科生少一些。
1: 这次都教什么科目？都有哪些科目的这个老师？
2: 这次来讲的话，像我们的体育、语文、数学、思政这样的学科的背景的学生都参与到了项目团队当中去。那当然在我们课程开发的过程当中，其实还穿插了其他，比如说英体美这样一些可能学生自己的兴趣爱好或者特长所有的相结合的这样一些课程内容，也是一起带到了这个攀天阁乡。
1: 所以就是文化课加上很多课外课都有了，
0: 是
1: 不对？
0: 是。
1: 孩子们去了多久？
0: 半个多月。
1: 一直都在云南这里。
0: 对，和当地的孩子们是同吃同住的。
1: 住也住在一起。
0: 对。
1: 这个是不是好像是今年第一次，对吧？
0: 是第一次和当地的孩子们同吃同住。
1: 之前的两次应该是没有住在一起的。
0: 对。
1: 这次是兵哥哥们或者兵教师们、兵姐姐们和孩子们一起同吃同住。
0: 是。这次其实也是我们提前和周围也和当地的乡进行了这个前期的筹划。那么这个当地也牵头建立了这个专班来保障我们的工作，那么由我们的带队老师和当地的政府的工作人员全程参与，包括晚间的陪伴，包括这个24小时的能够回应学生的一些情况需求。
1: 我们的大学生们也是住在那里，对不对？
0: 对。
1: 其实说实话，这些大学生们也是孩子，对不对？
0: 是
2: 的。
1: 所以两位老师去那的时候，紧张吗？就是包括当地的小学生们，包括我们带过去的大学生们，他们在一起，然后还在攀天阁乡，安全不安全？
2: 安全肯定是安全的，因为刚才这个黄书记也介绍了，因为今年其实攀天阁乡从政府到周围来讲，都是从政府层面的保障措施做得非常好。但是另外一点，就是因为我们的学生刚才介绍了，他都是退役军人，
1: 对，
2: 他们自身的这种能吃苦，这个能坚持，这样的品质也赋予了他们可能会在也能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去完成相应的这个教学任务，这也是他们可能具备的这样一个特点和特色。
1: 平时的话怎么保证这个纪律？因为小孩子们在一起，对不对？晚上的时候经常打打闹闹，我就不睡，你能怎么办？这个怎么办？
0: 其实这个爱心学校里的景象和平时的小学生控班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些退役的大学生们做的是准军事化的这样一个管理，所以他们起床是有哨声的，吹哨起床，吹哨上下课，然后在宿舍里，因为他们是住宿的，宿舍里会整理内务，教他们叠豆腐块，

0: 进行评比，那么晚上呢，去这个结束了一天的这个课程之后去洗漱，要列队点名，然后这个集体去洗漱，然后集体返回。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其实学生的纪律性、集体的意识都会变得非常的强。
1: 嗯，相当于是当地的孩子上了一个军营的夏令营。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2: 也可以这么理解，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想就是可能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军事夏令营，
1: 嗯，
2: 他们更多的可能接触到的还是在这个学科，包括可能一些素质教育上面，
1: 嗯，
2: 像我们说到的科技也好，这个文体也好，包括在那边专门注重的这个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样一些层面上面可能是趋同于其他一些常规的只有军体权只有军事训练的这样一些夏令营的，
1: 它其实是一个高配版的，对吧？就是连文化课连兴趣课再加上在军营学的什么叠豆腐块什么军体权啊，这个什么军队的这个操啊，对吧？
2: 是
1: 一块都整合在一起了。
0: 嗯，
1: 孩子们喜欢吗？
0: 我们看到的，我们觉得孩子们是非常喜欢的，
1: 特别开心啊，
0: 就是！对，特别是看到我们的大学生志愿者，穿着迷彩服，
1: 嗯，
0: 然后给他们下达一些，比如说列队、坐、起的口令的时候，其实他们是非常的追求整齐，追求我在其中的这个表现的。我想这就是一个潜移默化的影响吧。
1: 这个好像跟一般的学校还不太一样，学校里面老师说这个一上课孩子们可能起立，这个老师好，然后老师会说同学们好请坐，对吧？或者坐下。这个我们这次去的兵哥哥兵姐姐们就基本上一个字儿坐，就都坐下来了。
0: 它是以部队的这个体验来给孩子们沉浸式的有这样一个体验。
2: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这个爱心学校也区别于可能每年暑假我们在其他这个包括上海包括其他地方做的爱心学校的区别，因为本身以兵教师为主的这样一个特点来讲，他们也是带着这样一种军营浓浓的氛围在，那通过这样简洁易赅的这种表达或者指令，其实也反映的正是这样一种可能军营的这样一种生活。那可能这也是刚才说到不同于其他爱心学校方面的这样一个比较特殊又有特色的这样一个爱心学校的点位。
1: 对，而且我觉得孩子们跟老师的距离天生可能就要更近，因为同吃同住，哎，
0: 是，
1: 对不对？一般的可能夏令营的话，这个教官可能下了课之后就回到自己的营房里面，他们不会在一起的。
2: 是，
1: 这个的话，可能我们大学生志愿者穿着军服，还要给他们巡逻，对不对？查房，
0: 晚上会也会走到他们的宿舍和他们聊天，然后就是我们的志愿者也说他们走进了宿舍里，走进了他们的生活，才会发现啊，原来这个上课的时候特别活泼的孩子，其实晚上也有另一面，也会想家，也会想爸爸妈妈。然后上课的时候可能他不善这个言辞的孩子，其实他跟你坐在一块儿有很多话能说。
1: 对，
0: 这个就是拉近了距离，而且我们和当地的乡政府也精心的组织了一次篝火晚会，是潘天阁乡的这个他们的孩子们的爸爸妈妈也邀请过来，跟我们的志愿者们一起跳舞，然后我们的这个孩子们。就是当地的孩子们反而成为了老师，教我们的志愿者跳傈僳族的瓦漆器，然后就冲到这个舞台上，大家围在一起跳。其实真正的让我们的大学生，让我们的兵教师也融入到了当地的生活，被当地的民族文化所感染。
1: 大学生志愿者们开心吗？学的时候，因为就是他们当然在课堂上是有一个角色转换的，他们是一个老师，是一个兵教师，不管是兵哥哥兵姐姐他都是老师，但说实话他们也就是20岁出头啊，对吧？对于我们来说，在我们的眼中他们其实本身也是孩子，他们参与到整个活动当中，其实我相信他们也会有很多的收获。那比如说像篝火晚会的时候有这很多孩子来教他们跳舞，他们自己心情怎么样，他们参加完整个这个系列活动之后对他们有什么样的改变或者有哪些心得跟你们分享过吗？
2: 首先我这边先讲一下吧，就是首先像我们这次团队的队长拉石安，他在我们这边是学科思政的专业，他在到达点位的第一天就说，哇，原来这里的孩子住在这样的条件的房间里，在这样的这个学校里面，就是因为潘天阁乡离这个迪庆州的香格里拉市其实还是有段距离的，然后他就在感叹这里的孩子如果要走出大山那有多难。然后经过了14天半个月左右的这个朝夕相处之后，其实我觉得对于这些兵教师来讲，一方面他们把自己可能课堂里面学的比较浅薄的一些课堂设计啊、控班一些理论的东西能够通过这样的实践转化为自己的实践经验，另外一方面可能某种意义上也坚定了或者说更进一步明确了他们未来是不是想做老师这样一个信念。因为在这样的这个潘天阁乡的这个乡村学校当中看到这样淳朴的孩子，他们的脸上挂着最纯真的这种笑容，通过14天的相处之后，我们的老师其实也会被这样的纯真这样的淳朴所打动。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个我们的兵教师来讲，他们的收获最大之处就在于可能会更加明确和进一步的了解整个中国的教育，从而更好的在未来的职业当中去投身教育这个职业。
1: 退役军人学院的学生们在毕业之后其实也大部分都是会走上讲台的。
2: 对，没错，
1: 也都是语文老师、数学老师、英语老师。
2: 对，
1: 这次的活动对于他们来说相当于是一个社会实践，提前去感受在讲台的生活，
2: 没错，
1: 去感受怎么和孩子打交道，对不对？
2: 对，
1: 去了解孩子们到底真的是需要怎么样的一种教授方式和这种交流的方式。我觉得这个可能对于他们来说的确是非常非常有收获的。那正好说到这儿，就是志愿者们都是来自于退役军人学院的，对吧？那么对于每一个参与到项目当中的学生志愿者来说，其实他们都会有两个身份，一个就是退役军人，一个就是师范生。那这样的一种双重的身份在支教的过程当中，您觉得有什么独特的价值吗？它和一般的这种这个支教的老师或者一般的师范生来说有什么区别？
2: 我觉得可能首先来讲，从思想价值上面来讲，为什么要说这一点？因为我们现在都说要这个厚植家国情怀，要筑牢青少年的思想根基。那么从这一批退役师范生来讲，他们都有一些戍边这个服役的经历在，有保家卫国的真实的故事在身上。那么他不像课本当中简单的去讲一些爱国理论呀或者怎么样的，他们其实可以结合自身服役的经历、军营的故事，把国家大义啊、边疆守护啊这些更真实的去讲给孩子们听。它就是一本鲜活的这个爱国主义教材，能够让学生从价值观的塑造来讲更好的去直观的感受。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另外一个我觉得可能就是还是要返还到我们在教育育人的这个价值上面来讲，因为部队的这种集体观念、吃苦耐劳、坚韧不拔这样的意识，通过我们的兵教师，他其实在日常的刚才说到的24小时的生活当中也好，教课堂的教学的这种言传身教当中也好，其实他们潜移默化之间就把这样的底色或者这样的品质就带给了当地的这个学生。对他们应该说就教育最好的就是润物细无声，那他们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充分体现了这样的一个教育育人的这个价值。第三个我觉得就是可能在从自身，就是我们培养兵教师去做老师的这个角度来讲，刚才主持人其实也说到，这是对我们兵教师一次很好的社会实践。他走上课堂，他能够面向这样的这个中小学生去这个讲述自己准备好的内容，他能够不慌张、不紧张，说错了能够及时改，发现问题怎么样来应急处突。这其实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从理论走向实践，把校园和这个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次机会。最后我觉得可能就是个人和社会价值当中的这个现实意义。因为在这个之前其实退役军人事务部也联合多部门其实发过就是关于培养 优秀退役军人到中小学任教的实施意见、
1: 嗯、
2: 那我们其实也是围绕这个主要的文件精神去开展了这样兵教师培养的主要任务。那么我们说是最优秀的人守疆土，最可爱的人当老师。那其实兵教师的这个培养，我觉得从现实意义来讲，它就是打通了军人保家卫国，教师教书。

0: 裕仁这样的两个通道，他们把这个军人的这个忠诚担当加上教师的这个职业道德或者到传道授业解惑的这样一个要求，把铁血的担当转化为了这个裕仁的力量，那么从而诠释继位这个就是输送了教育口上输送了优质的资源，也在青少年下一代的青少年当中播下了一个爱国或者说国防的这样一个种子。
1: 对，我觉得这个项目特别好的地方就是一个呢，为当地的孩子们来说带来很多优质的教育方面的资源，因为毕竟上海师范大学的孩子们可能我们在日常的学习当中会接触到很多先进的教学的方法和教育的理念，那这些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支教，通过这样的活动来带给当地的孩子。那对于很多我们参与到活动当中的大学生朋友来说呢，我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每一个想当老师的人一定要拿教师证，对吧？拿教师证除了考试之外你要试讲，哎，
0: 对，
1: 要站到讲台上，有很多人都在这一关的时候，我觉得是一个挺大的一个关口，就是面对那么多的孩子，面对那么多学生的时候，你是不是能够这个清晰流利的准确的表达出自己要说的内容。
0: 是，
1: 这个其实通过这样的活动，我觉得对于每一个孩子来说，他们一定是会有很多的收获，去的时候可能很青涩的脸庞，回来的时候就觉得好像成熟了很多啊。我们刚才说到就是整个这个项目大概延续了有两周的时间，那带去的课程呢也是特别的丰富，那么到底有哪些课程呢，我们先来通过一段音频来感受一下。
2: 从黄浦江畔到喀什古城，
3: 跨越万里逐梦山河建功立业，
2: 赤子之心同频共创美好未来，
3: 首档全景式记录上海对口援建的全媒体节目
2: 《援建之声》，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 FM 93.4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话匣子 APP 同步直播。
1: 那这一段呢就是我们来自于上海师范大学的这个支教的志愿者们在给当地的孩子上课的过程，对吧？这个其实应该是算是武术课堂吗？
4: 这个是一个结业仪式上的一个成果的展示
1: 啊。这已经是展示了，
4: 对，
1: 就好像就类似于像练军体拳一样的感觉，
4: 是，
1: 对不对？
4: 是。
1: 所以你看，我知道各位可能看不到这个视频啊，就是在这个视频里面孩子们特别特别的认真，而且我觉得孩子们每一个动作的这个标准的程度其实是超乎想象的，可能够见得出来，就是这个孩子们在做展示之前应该是非常非常刻苦的去做训练了，对吧？
4: 是，
1: 练了很久是吗？
4: 是的。
1: 嗯，所以这次呢今年应该是有158课时的这个教学，158课时里面都有哪些科目？
4: 我们这个爱心学校呢，其实在当地有100学生，分了两个班级，一个是低年龄段，就1到3年级，一个是小学高年龄段的这个班级，所以两个班级是同时上课的，而且双休日也是不停课的。
1: 双休日不休息啊？
4: 对，因为他们是寄宿的嘛，
1: 哦，住校了，
4: 就是一次送到，
1: 哦，
4: 然后最后这个结业的时候接回家。
1: 嗯，
4: 所以在这个当中呢，每天其实我们都是排满了非常丰富的课程，就是叫国防加 X。
1: 国防加 X，
4: 对，
1: 这 X 里面有什么？
0: 这 X 里面其实就是我们对于这个裕仁维度的扩展，或者说是对于现在我们知道的学科的一个内容的扩展。
1: 嗯，
0: 那么在这个里面我们会叠加一些文化素养、科学知识、艺术、心理健康等这样的内容，那么为的也是让这个国防教育能够更加的生动和多元，能够让这个青少年能够更容易的去接受这样的心理指导，这样的艺术熏陶，让他们培养出这种科学探索的这样的一种精神，所以我们设计的叫国防加 X 的这样的课程内容。
1: 应该说课程还是很丰富的啊，
0: 是
1: 由15兵哥哥兵姐姐带过去的，
0: 是
1: 课程也是他们设计的，
0: 是的。 这个当中其实前面说的，
4: 是有磨合和备课的过程。
0: 我们因为已经在当地，今年是第三年，一方面呢，我们会在前两年的这个课程基础上进行迭代，我们把当地可能反响比较好、学生比较受欢迎、课程准备比较成熟的这样的一些课程继续沿用下来。

0: 啊，艺术，这分别都有哪些这个亮点，有哪些内容，大致给我们介绍一下好
1: 吗？你像国防加文化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其实会结合中小学当中的古诗词，这个文言文，可能这个由我们学科语文的研究生去给大家讲古诗词当中古人的爱国主义的精神，它是怎么样来体现的，从而去
0: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境无忘告乃翁之类的。
1: 是是是。那国防加科学，那我们会结合到国防科技，大家也知道近些年我们国防科技的实力在稳步的提升，
0: 对，
1: 然后我们会把这样子的这个科技的成分带入到课堂当中去，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当然有些可能比较这个知识达不到当地的这个水平，有些我们会结合到这个知识水平，比如说三角机飞机为什么它的就是隐身战机，它的这个机翼为什么是三角形，它在这个风阻啊，它在这个降噪呀等等，我们会结合着这样的知识观点去讲，因为我们的学生当中各军种都有，他们也能够更好的可能结合自己的经历去讲这些内容，
0: 各个军种都有
1: 都有。
0: 所以刚才在讲这个三角的什么压抑啊之类的布局的时候，应该是空军的学生在讲。
1: 空军，对。
0: 哦，
1: 我们其实在自身在课堂，就是在上海在学院内自己课堂教学过程当中，我们也会去让他们结合自己的服役经历去准备这样的课程内容。
0: 哦，非常
1: 棒。这不仅仅是面向说只在暑假这个点上爱心学校适用，而是为了未来可能他们在上海在长三角走入中小学课堂的时候，也能够有这样一门他们独有的又有特色的国防课程能够带入到他们的教学当中去。这个
0: 对于退役军事学院的学生是各个军种都有，
1: 都有
0: 涵盖了所有军种。
1: 基本上吧，海陆空就是常见的海陆空火箭这些基本上都会有。
0: 哦，
1: 对，
0: 那的确是可以结合他们自己的经历来开发一些课程啊。
2: 嗯，而且他们上课的时候因为穿着不同的迷彩服，孩子们就会问这个是什么军种的衣服，然后这个课程当中比如说这个国防加艺术，其实会带他们除了就是制作一些长征有关的故事之外，也会带他们制作一些枪械的折纸，然后孩子们就会根据教我的老师的军种在上面画上颜色，画上这个标记这个符号，会做成不一样的，然后最终呢就是会在孩子们的教室外面做了一个展示，把孩子们所有做的艺术作品啊，包括这个他们写的一些文字啊等等的内容，都展示在他们的教室外面，他们每天进进出出自己就能看到。
0: 哎呦，这听下来我觉得这个大学生志愿者看到都要哭出来了，我觉得。
2: 的确是。
0: 对吧，一方面
1: 的确他们在结营的时候这个
2: 抱着一起哭。
1: 大学生抱着小学生在那一起这个舍不得，互相舍不得。
0: 肯定依依不舍的。我们刚才说到的是国防加文化，国防加科学。那其他的呢，国防艺术之类的。什么心理健康这些领域怎么结合起来？
1: 国防艺术的话，其实像我们之前这个《战士之歌》，我们自己校内编排的这样一个朗诵节目，也是获得了这个全国大学生艺术展演的这个非专业组的一等奖。那么我们也是带着这样的一个节目，包括我们之前到了当地之后，结合当地一些特色，也有一些巧渡金沙江的设计啊等等，会有这样一些朗诵歌舞剧舞台剧这样的一些展现形式相结合，然后给到学生。像今年的话其实也有朗诵，就是在结营的时候也有学生的朗诵节目这样子。对，那心理健康的话其实主要可能就是也是在潜移默化之中，一个我们会通过家访可能了解一部分的学生，另外就是在这个长期的相处当中，可能也让当地的孩子们能够感受到我们这些兵哥哥兵姐姐身上的这种坚强的意识，遇到困难我应该怎么做，我一个人在家里想爸爸妈妈的时候应该怎么做，可能因为他们当兵的时候其实也是远离父母的，
0: 对，
1: 他们其实能够感同身受说在这个一年两年的过程当中我是怎么过来的。那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我们在课程加这些一些 X 扩展的过程当中相对能够互相结合的这样一些内容。
0: 我觉得参加这类的活动对于当地孩子们的心理健康方面的改变 变，一定是潜移默化的，而且一定是影响深远的，能够影响他一辈子啊！这种改变肯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刚才说到这

0: 个158课时的教学，其实，整个非常成为一种体系了。那之前呢，我刚才你也说，应该是经过了前两年的一个类似于像调研或者磨课的一个过程当中的。那我们在学校的老师们，比如说在他们去云南之前，有没有这种磨课的过程，或者跟他们是应该怎么来讲述啊？
1: 有的，这个我们其实每年差不多都是应该在五月中下旬，会组织这样的招募。志愿者的招募，然后我们会利用可能六月份到七月中出行前这样一个多月的时间来具体的打磨一系列的课程，就刚才说的，一方面可能沿用之前的课程，另外一方面结合当地的这个特色来定制化的做课程。那我们也会邀请我们的一些专业老师，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带队老师，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不断的根据这个我们的选题，根据学生制作的备课的内容，课件也在不断的去进行磨课，把他的课件也好，把他的这个内容也好，一遍又一遍的磨合到可能是最适配或者说最好的这个程度，然后带到这个当地去。
0: 嗯，他们所有的课件都是通过屏幕来播放的吗？
1: 当地现在的这个硬件设施应该说是很好
0: 哦，
1: 对，他们每一间教室基本上都会有这个投屏电视、投屏等等，和我觉得和上海的中小学的
2: 教室
1: 布局应该是差不多的，所以我们都会准备相应的 PPT 和课件内容，然后在那边进行一个课堂教学的展示和互动。
0: 那我觉得像这样的一种系列的教学的内容，其实它更有推广的意义了。它不光是在一个地方，对吧？
1: 是
0: 在云南其他的地方，其实还是有很多像这种乡村小学的。
1: 是，
0: 那如果要是只要是我们上海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的这个相关的学生们，只要愿意去，每个暑假寒假去那儿，都可以把这个课程带过去啊。
1: 那我们现在就是也希望能够多招一些这个优秀的退役军人来加入到这个教师队伍当中来。
0: 嗯，
1: 对。
0: 如果是能去的话，对于当地孩子来说太棒了，这个事。
2: 对对，
0: 嗯，刚才您也说到，就这个课时里面其实包括了国防、加文化、加科学、加艺术、加心理健康。坦白说啊，就是单纯从这个上课的内容的话，我倒不觉得对于上海师范大学的老师和同学是一个特别大的挑战。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我们在日常工作当中都会去经历到的，比如说这个语文应该怎么来上，数学的话某一个知识点应该怎么样来讲，其实它都会有一个相应的规范在里面。但是我是觉得可能你们这次活动特别厉害的一点是打造了很多这种沉浸式的项目在里面，我觉得这个好像对于即便是对于上海师范大学的老师来说也应该是挺大的一个挑战吧。就比如说这个什么渡江密令的红色密室，像这种一般老师也不大会参与进去，你们怎么会想到去要开发这样的一些内容？
2: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的志愿者他们把这个孩子们喜欢的这种形式和方式，他们自己当然也非常喜欢的这样的年轻人的形式和方式呢，放在了迪庆当地。因为迪庆是一个拥有非常多红色文化资源的地方，那么这个巧渡金沙江的故事就发生在那里。他们其实就是依托这个故事，设计了线索，让孩子们去寻找。比如说，先要去寻求群众的帮助，找到被藏起来的船只，
0: 这个就是他整个的故事脉络里面必须要经过的。
2: 对，他的线索其实是根据当时的历史事件当中的核心关键的这个故事提取的。但是呢，孩子们他是在完成这个过程，我先要寻找到群众的帮助，我要找到能让我们红军渡过河的船只。那么找到了船只之后呢，他们也会在比如说伤员的包扎的纱布上做一些密码。这个密码通过了，有这个密码之后呢，第一艘船就可以过江了。那么通过这个故事，这个一些比较有意思的、有趣的这个环节，让孩子们体验了之后，其实他就记住了当时，这个红军在其实就是在当地巧渡金沙江这样一个故事的完整的这个脉络，让孩子们其实就是在接受红色教育的过程当中，他自己也成为一个传播者，他会去讲这个故事，而且他也会，我们最后也会有一个红色剧目的展演，他也会演绎其中的这个船夫，演绎 其中的这个红军战士，
1: 甚至是一匹马
2: 啊，对，还有一匹马。

0: 一匹马，对，就是这些细节，这些细节就是都会以这样的形式展现出来，而这样的形式呢，其实就在我们最后的结业仪式，我们会这个家长，所有的家长、孩子、乡里的都会聚集到这个学校的操场上来，然后看孩子们的这个表演。
1: 有多少孩子在演出？
0: 一个剧目要几十个了吧？各种
2: 整个结业仪式来讲，基本上
0: 所有的孩子
2: 都
0: 会
2: 参与，
0: 都会参与，
2: 都会参与不同的科目、不同的节目。对，但是如果说到像之前这说的这个
0: 剧目
2: 来讲的话，基本上要二十几个孩子，因为很多刚才为什么说到演马呢？因为他要驮着粮食。对。就是在这个剧情当中，我们会去设计角色，有时候也会尊重学生的选择，你要做什么
1: 啊？
2: 对，然后我们就自己可能去做一些道具，比如说船，比如说马的这个头像，因为它套在头上就是在演马，就是我们会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其实志愿者的老师他们根据学生的需求也会自己去说去探索我这个马要怎么做出来，因为肯定是就地取材，
3: 对，
2: 当地有什么，学校里有什么，我就就地取材之后我能做出来什么，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我觉得对孩子们和我们的冰教师来讲都是非常有趣的一个过程。
3: 我本来以为这个演马是因为孩子们一定要争取一个角色，没想到这个马是真的是有实际的作用的，
0: 因为马也要渡江。
2: 对，
3: 所以演马的这个同学他有台词吗？
2: 他没有台词，
3: 没台词，
2: 但是他会背着东西，就是也有这样的一个过程性，
3: 这就是过戏瘾来了。
0: 其实他不是，
2: 这就是我们国防家艺术所展现的部分。
0: 这个演马的孩子，其实他是性格比较内向的一个孩子
3: 啊，
0: 所以当时也是特别安排了这样一个角色，让他
3: 这个很有意义，
0: 参与到这个剧目当中。其实很多孩子是想参与的，
3: 尤其对于很多内向的孩子，他有的时候你让他上台说话，他会觉得哎呦好像是个特别大的障碍，但是你真不让他上台，对于孩子们来说他会觉得特别失落，
2: 是，
3: 所以像马这样的角色我觉得很有意思，对吧？那整个这个就是这个舞台剧最后演出的时候当时效果怎么样？因为刚才也在说很多这个乡里乡亲啊家长啊都会过去看嘛，反响热烈吗？
2: 我觉得因为这个故事就发生在当地，当地可能是家喻户晓的这样一个故事脉络，那其实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故事的一个线索，然后由学生们去展演，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受到道具啊设备啊这个小朋友的台词呀各种因素的影响，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有这样的背景，就是家喻户晓的故事的这样一个背景，可能大家看着也都是觉得这样的一个故事脉络，包括通过这样的形式的呈现，体现了我们在教育过程当中怎么样可能用一种比较这个艺术化的手段，或者说是用这个我们教育的方式去传播这样的红色的故事的内容。所以我觉得因为每次的结业是当地的乡政府包括州委可能也都会有通知在，就是对于我们近三年所创新的，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些密室逃脱的内容，舞台剧的内容，包括今年这个战术表演的这些内容，都是比较这个感兴趣，也得到了非常高的这个认可。
3: 对，这个是真正的寓教于乐，非常有意义，而且今年应该是把长征的元素整个贯穿到里面了。
2: 是
3: 啊，我看好像在这个孩子们整个这个完成的时候还完成了一个叫长征主题的蓝色版画，是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是个装置吗？
0: 是一个版画的作品，就是老师这个把长征的几个故事的版画作品带给孩子，然后让孩子们进行拓印，然后拓印之后呢就展示在我们这个教室外的走廊里，然后呢拓印的过程当中呢，老师会跟他们讲述这个长征的故事，然后孩子们每一幅画他们都知道这个背后的故事是什么，
3: 就通过这个版画其实也是在讲述很多红色的经典的内容。
0: 是
3: 孩子们其实应该是通过不同的这种课程和表达的形式来学习，对吧？而且好像在这个是不是在这个版画旁边还有一个童言问答墙，是吗？
0: 有，
3: 这就是让孩子们自己来写感想吗？
0: 这个是大学生问，小学生答，小学生问，大学生答的一个这个互动的
2: 交流
0: 互动墙
3: 啊，这是个互动墙。
0: 对，就是大学生也可以提问，小学生也可以提问。
3: 有没有什么让你们记忆特别深刻的问题？

0: 题和回答。
1: 小学生们，小学生们可能会提问说，你们是这个怎么到的上海？
0: 嗯，
1: 因为我们的退役军人也来自全国各地，怎么到的上海？
0: 嗯，
1: 然后我们大学生就回答，我想这个其实更多的是爱心学校的这个意义。我们爱心学校就是要献大学生一份爱心，给孩子一份关心，换社会一份热心。
0: 嗯，
1: 那么这个爱就像一个种子，它种在了大学生的心里，也种在了我们的孩子们的心里，让孩子们从爱这个项目、爱这个老师、爱一节课，到转换为他爱学习、爱劳动、爱祖国。
0: 嗯，
1: 也让我们大学生在这个爱和被爱的感受的这个过程当中，能够真正的把他们培养成为有大爱、懂育人、懂学生的这样一个未来的人民教师。
0: 嗯，
1: 我想这就是我们爱心学校始终在传承的和这个在这个延续的这样一份爱吧。
0: 嗯，
2: 我觉得对当地的孩子来讲，他们应该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接触到的这些兵姐姐兵哥哥的不同，
0: 嗯，
2: 不同于以往他们在课堂当中遇到的老师，不同于他们可能身边的这个家长亲人，
0: 嗯，
2: 那这样的一个群体，我们也一直在说，可能在潜移默化之间，通过刚才我说的几个案例也在改变着他们。我想夏令营或者说我们说的爱心学校，它是一个短期的一个陪伴。
0: 嗯，
2: 我想对孩子的意义来讲，就是他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有一年的夏天，他们有这样一个回忆，可能是成年之后，可能是老了之后，他们再给孩子们说，可能在家乡发生变化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就是最大的，对他们来讲成长过程当中一个教育的最大的意义。对于兵教师来讲，我觉得他们能够走出上海，走出舒适圈，去到这个边远山区艰苦的地方，去看看我们所说的教育强国，我们所说的这个教育改变，我们怎么样来做，我们要立足于上海可能现在比较好的改革，这个先行先试，包括教育改革的这个点，但是我们如果说回到一些需要我们的地方去，我们能不能坚定的信心把上海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当地去，能够站稳教师的这个讲台，能够站稳人生的这个第一步，因为入职是最大的一个关卡嘛。
0: 对，
2: 所以我觉得对双方来讲，我可能觉得这两方面既是对孩子成长的这个最大的这个价值，对兵教师的成长也同样起到了不可小觑的作用。
0: 嗯，对于当地的孩子来说，对于参与的大学生志愿者来说，其实都是一生难忘的一个特别美好的回忆啊。在多少年之后，我们再回头想起来当时的这个瞬间的时候，都会带着微笑啊。好的，感谢两位老师今天的非常细致的分享。再见，
2: 再见，
1: 再见。
0: 嗯，
3: 那以上就是本期《援建之声》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的节目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的 APP 话匣子 FM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的11点您听到的是重播。喀什地区的听众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1.2 同步收听。在节目之外，您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搜索并关注援建之声专区，来了解更多的图文音视频信息。本次节目监制丁芳，责编汪宁，编辑李璐，我是陈光，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0: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2: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3: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4: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地震了。
2: 危险，你回去干嘛？

0: 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驼铃声声。听听帕米尔高原吹来的。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哪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爱。
2: 我是主持人小帕。
0: 今天呢已经到了立秋了。
2: 是的啊，感觉好像这个夏天的这股劲儿还没过呢，哎，怎么就迎来秋天了呢？
0: 对，天气还是如此的炎热，一出去还是艳阳高照，但没想到已经立秋了。之前不都说秋老虎吗、我觉得夏天的尾巴也是很长的。
2: 是的是的啊。
0: 立秋是24节气当中第13个节气，也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此时太阳到达了黄金130度，意味着夏去秋来。2026年立秋的时间是8月7号的下午7:42左右。
2: 对、就是、没错，就是在今天下午啊。
0: 对，周五了。立见于时也，秋那物于此攀见也，那即是收敛，那聚集之意。立秋之后，自然界的阳气也会由下长转成为这个秋收，万物开始从繁茂成长趋向于这个成熟与收获了。
2: 对，也代表着收获嘛啊。不过呀，立秋啊并非是气象学意义上的入秋，哎，刚才我就理解有误了啊。它常常呢揪着三伏的尾巴来，就是到来
0: 三伏天，
2: 三伏天的尾巴来到，然后这个暑热未消，有时候呢还会出现一些短期的回热天气，也就是说民间所称的这种秋老虎。

0: 提到的、那此时的这个属实未退，燥邪见起，人体面临一些什么呢，属湿燥这种三邪的交织的这种负面的一些复杂的一个局面了啊。
1: 嗯，是的，
0: 也不是说真正的来秋天到了，不是这个意思。
1: 对的，立秋，那古人是根据大自然的观察法把立秋分为三候，一候凉风至，立秋之后我国开始多地刮起了这个偏北风偏南的风，逐渐少了小北风给人带来的丝丝凉意。
0: 没错。
1: 第二个就是候白露生，由于昼夜温差比较大，那这个地表的蒸汽在清晨的时候植物上面就会凝成一颗颗晶莹剔透的露珠，还有这个淡淡的小霜。那三候就是寒蝉鸣，立秋之后呢，微风吹动树枝上，那树枝上的寒蝉开始叫好，好像是要告诉人们这个酷暑已经要快过去了。
0: 对，其实每一个节气到来的时候，我们都会大概讲一讲它的一些养生的核心啊。那么立秋它的养生核心是什么呢？是夏病冬治，承前启后的一个关键节点，据说是这样。养生重点呢，应该从养阳转向养收，也就是说既要润燥护肺，并且呢应对一些日渐明显的这种秋燥嘛，那么又要呢健脾祛湿啊，清除肠下残留的一些暑湿，就是我们平时喝饮料啊吃凉的那些的湿气啊，然后还要去收敛神气，为冬季呢去啊做好一个准备吧啊，迎接冬季的一个准备。
1: 是的，还有很多民间重要的习俗，比如说晒秋，秋日晒物，秋天呢空气非常干爽，少梅雨，家家户户晾晒衣物啊药材粮食，山区的村落里晾晒辣椒玉米南瓜，现在也成了网红的晒秋的源头了。
0: 对，那第二个呢就是暴秋占秋啊，也就是它其实也是预测一些收成嘛。立秋的时刻啊，农人观察天象，立秋晴一秋晴，立秋雨一秋雨，听蝉鸣观风向，判断呢秋收的情况。那其实古时候呢还有什么呢，秋叶占岁这么一说，也就是说拾取一些梧桐的一些落叶去占卜等等的这种说法。那同时呢这个就是第二种的一个习俗了啊。那第三个呢就是恳秋嘛。
1: 是的，
0: 恳秋也叫什么咬秋。
1: 对，流行最广的一个民俗，立秋这天吃瓜主要就是西瓜，寓意啃掉暑气，避免秋燥，防痢疾。清代的《岁时广记》当中记载，城乡的百姓立秋围坐食瓜，所谓咬秋。部分地区除了西瓜还吃桃子和甜瓜。
0: 刚好现在是它的一个应季了嘛。
1: 对，还
0: 这些水果，对，还是蛮甜蛮便宜的。那第四个就是我们一开始就提到的贴秋膘，其实刚开始我也不太懂贴秋膘是什么意思啊。我记得好像有一期节目当中我们专门对此呢去讲解过。
1: 对，
0: 那其实夏天酷暑闷热嘛，食欲不振，咱们就容易比较消瘦，吃不了东西嘛，吃的不太多。叫苦夏。那么立秋之后呢，天气转凉，要进补恢复咱们的体力，也就是说贴秋膘了。那古人呢就会多选一些肉食，什么猪肉羊肉鸡鸭等等啊。那北方呢偏盛行一些炖肉包饺子，那南方呢又讲究呢吃一些酱肉老鸭。也就是说咱们囤这些膘啊，去迎接咱们的冬天，就不会那么的冷了。
1: 没错了，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回到节目当中跟大家细细聊一下我们前面说到的这几个吧。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小胖。
0: 那我们再接下来聊一聊立秋讲究吃点什么呢？其实南北方的习俗差别还是挺大的。
1: 对对对，
0: 我们今天简单的聊一下，大家都听过这句话，立春吃春饼，冬至吃饺子。
1: 哎，
0: 说冬至、是的，冬至不吃饺子，耳朵会被冻掉，冬天会被冻伤。那我们今天8月7号已经就要立秋了，到了秋天又该吃一些什么呢？老话说一夏无病三分虚，经过整个炎热的夏天，很多人没有胃口，人也消瘦了，俗称苦夏。立秋一到，天气慢慢转凉，胃口也上来了，这也就是比较出名的贴秋膘和贴冬膘，大家有没有听过呢？
1: 对，一直有这么一个说法啊。
0: 对，
1: 其实刚才也是提到了，在这个立秋的饮食习惯上面呢，南北方的习俗还是差异很大的。
0: 是的，
1: 首先就来说一说北方吧。北方立秋它讲究吃肉嘛，刚才也是提了一嘴，炖肉、红烧肉啊肘子肉、酱肘子啊，还有包括什么呢，人家包饺子。那夏天呢身体损耗较大，据说他们的这边说法啊，趁着立秋吃点肉补一补身子。其实还有一个习俗叫啃秋，刚才我们提到的嘛。
0: 是的，
1: 那像天津江浙一带啊，立秋这一天呢就吃西瓜嘛，咬几口西瓜也是寓意着呢送走了酷暑。老辈的说法就是立秋啃西瓜，秋冬呢少生这个疹子少闹肚子。
0: 是的，
1: 痱子啊。
0: 还有呢，就是南北吃法确实不太一样，我们前面提到了北方主打吃点肉。
1: 对，
0: 然后江浙一带啃西瓜会更多一点，还有吃秋桃，前面也提到了。
1: 对，
0: 吃秋桃的习俗，把桃子吃完之后把桃核收好，盼着一年四季平安无灾。
1: 对，有这么一个说法啊。
0: 是的，那福建部分的地区立秋要吃龙眼，当地人叫福缘，讨个吉祥的寓意。还有很多南方地区立秋不主张大鱼大肉，讲究清补，多喝汤，多喝水，莲藕、百合这类润燥的食材缓解秋燥。
1: 没错啊，其实在立秋呢也有一些推荐的食谱给到大家啊。立秋其实是夏天就夏秋交替的一个节气嘛，这个时候天气也是逐渐的开始慢慢的转凉，并且气候呢偏干燥一些。饮食上呢也应该去滋阴润肺这一块，润燥健脾养胃啊，也就是以清补的主要为主嘛同时呢兼顾贴秋膘的一个养生传统首先我们刚才说到的滋阴润燥这一块，它就应对秋燥嘛。梨也就是雪梨嘛，生吃清热包括熟吃滋阴，有这么一个说法。可是炖雪梨、银耳羹或者是雪梨冰糖也是润肺去燥的，缓解咱们秋燥引起的一些咽干呀咳嗽等等。那银耳的话呢，它其实也是很跟这个莲子搭配上啊，雪梨炖汤也比较适合解咱们的秋燥口干。
0: 是的，
1: 包括百合、山药，其实百合它也有润肺止咳这个一个功效，山药呢又是滋阴润肺，也可以煮百合山药去粥这种做法啊适合呢改善咱们善秋季的一个干咳了。
0: 是的，莲藕、秋藕是最养人的，可以凉拌吃，脆脆的，清炒也可以炖汤来喝。
1: 对，
0: 能够清热润燥，健脾开胃。
1: 是的，那刚才也是跟大家提到的是滋阴润燥这种类型。那还有第二大类，就是健脾养胃的类型啊。
0: 调理脾胃，南瓜和小米这就是上场了。南瓜小米粥温软温软，能够易消化，健脾养胃，适合秋夏交替的时候肠胃偏弱的人来吃。山药补而不腻，可以搭配小米、百合煮粥调理脾胃，补充能量。发酵食品比如说酸奶、发面饼等等，有助于改善夏季肠胃功能比较弱的问题，促进消化。
1: 对，
0: 还有就是清补与降火类，消暑热降火气，茄子，立秋前后的茄子最嫩了，清凉。

0: 维生素，黄绿色的蔬果，比如说南瓜、胡萝卜、绿叶菜以及香蕉，补充维生素，润肠通便，缓解秋天干燥引起的便秘了。
1: 是的，其实还有一个像值得注意的，就是立秋的之后呢，咱们饮食上是需要注意减少一些生冷呀、辛辣刺激的一些食物的摄入了，避免咱们的肠胃受凉或者是加重秋燥啊。
0: 嗯，是的。那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就是我们秋天应该去吃的几类。第一类，滋阴润燥类。第二类，健脾养胃类。第三类，就是清补降火类。那第四类，就是还是贴秋膘类。对，可以看得出，秋天确实是很适合养生的，它也为我们冬天打下了一个良
1: 好的基础。没错啊。
2: 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3: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4: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0: 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主持人小帕。
0: 我们今天主要讲的是立秋啊，包括如何去度过这个立秋，还有怎么样吃，
1: 怎么养生。
0: 那立秋全国各地都又吃些什么呢？那有很多的这个丰富的饮食习惯和特色美食，全国各地大家吃的都不一样。
1: 对，
0: 我们首先来聊岭南地区。岭南地区喝秋汤会更多一点，喝秋汤吃秋菜，这是他们的习俗。
1: 对，
0: 秋菜就是这个野菜野苋菜与鱼肉一同去煮，寓意着洗涤肝肠，平安健康。
1: 对，那像广东福建地区呢，它是立秋的时候啊，它也会去吃这个龙眼。那龙眼呢，在闽南地区呢，闽南地区呢是有福源之称嘛，刚才也是跟大家说到了圆满的一个寓意。它也是寓意着福气满满。此外呢，龙眼还能够补益心脾嘛，养心安神等等，所以这边可能会偏吃多吃一些这个龙眼啊。
0: 没错。而且呢，这个秋天慢慢的火热也降下去了，吃龙眼也不会那么上火了。江南地区前面我们也提到了有吃西瓜的这样的一个习俗。在杭州等地还有吃秋桃的习惯，同时除夕夜的时候，我们前面说到了桃子吃完之后会把核留起来，除夕夜的时候丢进火炉里面烧成灰烬，以祈求免除一年的这个瘟疫。
1: 对，
0: 在浙江金华地区立秋还有吃清凉糕的习俗。清凉糕是由番薯淀粉熬成，加上糖、醋、薄荷等调制，清凉爽口，然后做成糕点。
1: 对，那像山东地区呢，它是立秋的时候会流行吃一些渣。那渣是什么呢？其实这是一种用豆腐它的一个沫啊，豆腐沫和青菜做成的一种小豆腐啊，有吃了立秋的渣，大人孩子不呕也不拉的这种习俗，还是蛮有意思啊，寓意健康平安嘛。
0: 对，好像大家都在祈求平安健康。
1: 对对对，寓意着一些好的事情发生。
0: 是的，东北地区逢年过节那就是什么呀，吃饺子
1: 饺子了，
0: 立秋也不例外。
1: 对，
0: 因为吃饺子能够补上夏天流掉的油水，常见的饺子猪肉白菜馅儿，还有这个芥菜馅儿的这个芹菜等等，都是有的。
1: 对，同时呢还有北京及京津地区了，这里呢立秋的时候就是吃什么呢，刚才提到的贴秋膘，里面包含更多的肉类吧鸭类，对不对，炖肉、炒肉、焖肉、鸭肉等等。那其实

0: 老北京在立秋之后呢，还喜欢吃一些涮羊肉。嗯，那这也被视为一种入秋的一个仪式感了。
1: 是的。
0: 那天津等地区呢，又流行咬秋的一个习俗。前面说了，他可能就是爱吃一些，瓜果吧，特别是西瓜，寓意五福登门，这个五谷丰登，并认为呢，可以免除冬天和来年春天的一个腹泻了。
1: 没错。
0: 那说到这个，其实我都觉得好久没有吃这个北京这边这个涮羊肉了。
1: 对，
0: 觉得它是好像有那么家，对，感觉这个味道就是跟。任何一个火锅什么的是比不了的，不一样啊。
1: 是的，那我们也可以吃铜锅涮安排起来，但是现在我觉得还是热了，等十月底吧。
0: 是说是立秋，立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1: 三元里众百姓勇杀英夷洋鬼子的壮举，就像是一把烈焰点燃了干柴。连南海番禺等百余村的团练也来助战，人们从四面八方来到四方台，把卧乌谷等一伙洋鬼子团团围住，断水断粮断路断信。没几日，围台者竟有数万之众。老铁锤武举人要把英国洋鬼子活活饿死困死在四方台。卧乌谷岌岌可危，遗憾的是朝廷命官却给英国人来了个雪中送炭。广州知府怕事情闹大，一旦把卧乌谷等一干洋人困死，朝廷上怪罪下来，他岂能吃罪得起？再说英国人的舰队还停在珠江口，洋人要是借机再炮轰广州，岂不是因小失大吗？所以他亲自出面，并要番禺、南海两县的县令向挑头的三元里武举人等一干乡绅施加压力，让他们组织百姓撤围。乡绅们一见知府大人都亲自出马了，纷纷避退。周围各村的百姓团练看到领头的乡绅们都走了，也都悉数散去，唯有老铁锤武举人的三元里百姓及其家兵团练不撤不退不收兵，是与洋人血战到底，绝不让一个活着的洋鬼子从他们三元里的田地上溜掉。县令乡

山们则是轮流前来劝说，许以黄金白银抚恤并诸多优惠条件，老铁锤只是不肯，软硬不吃，广州知府气急败坏，想来想去别无他法，无奈中决定摆一桌鸿门宴。老铁锤武举人，素来豪爽仗义，为事侠肝义胆，为人光明磊落，看到知府大人都亲自发了大红帖子，所以也不能不应邀前往。广州城内，知府衙门张灯结彩，高朋满座，一派喜庆气氛。知府大人笑容可掬，特意将武举人让到上座，很是赞扬了他一番。什么勇挫杨仪，哄我大清之壮举，实为四邻八乡之楷模等等，不胜枚举，并亲自题字一幅以示褒奖。一番交杯换盏之后，知府大人也小以大义，要德高望重的武举人照顾大局，毕竟朝廷事大，百姓事微，他要老铁锤心里装着朝廷，时刻想着朝廷，处处以朝廷为重，时时替朝廷分忧。武举人坦坦荡荡，慷慨陈词，不仅隶属洋人之种种劣行，痛表除恶必尽的雄心义胆，而且鼓动知府大人及在座的各类名人雅士尽皆群起而攻之，以扬大清之威名。知府大人心有不快，面上却无露出一丝一毫。酒席散罢，他依然是满面笑容，并亲自将武举人送至府衙大门。礼不可谓不高，老铁锤受用不起，一再拱手表示谢忱。一行人出得城外，谈笑间忽有一伙不明身份之蒙面人压上前来，十几支碎发火枪照着他们就是一通乱射。武举人及其几个近身的家兵团练毫无防备，未待反应过来即被打倒多人，老铁锤身中数枪，血流不止。众人虽不明究竟，但亦不敢耽搁恋战，将武举人抢运下来，匆匆忙忙抬至三元里家中。知府大人闻听此事，仰坐震惊，非但派员前去探望，还专门拨出银两以资抚恤。老铁锤武举人奄奄一息，临终前他将儿孙们唤至榻前，要他们速速离开三元里，另择他处谋生。老铁锤把他亲手打制的雕花云龙纹檀木匣铜锣交于长子长孙，嘱咐他们务必好好保留，并一代一代传承下去。因为看到了锣就会想到他，看到了锣就会想到他们的故乡三元里，看到了锣就会想到他武举人曾经挥师痛杀英夷洋鬼子的凛然一举。老铁锤忍着剧痛给儿孙们约法三章，他西去以后不可厚葬，不可告官，不可复仇。儿孙们皆不明其中事理，老铁锤拼尽了最后的一丝气力说道，除恶务尽，赶尽杀绝，古已有之，切记。说罢气绝，复命不可为。儿孙们虽然还不能理解老铁锤的全部含义，但是却不能不照着老铁锤的话去做。他们安葬了德高望重的武举人，变卖了家产，往西北方向的山区逃亡。几十年以后，这一脉家族已是香火寥落，四分五裂。其中一只带着雕花云龙纹的檀木匣铜锣渡过了长江，来到苏北，辗转漂泊若干年后，最终在吴家集一带安家落户，并繁衍生息下来。
这就是无

铁锤的老太爷，他爷爷的父亲。老铁锤吴举人撒手西去，四方台最后的围台团练嘉宾百姓自然都做鸟兽而散，台为岁节。道光21年4月12日，公历1841年6月1日，据老铁锤吴举人的三元里之战7天之后，英军卧乌谷退出了广州。老铁锤吴举人在天有灵，鸦片一战割地赔款，皇上龙颜大怒，不久便怪罪下来，凡主张禁烟之朝廷命官尽皆革职查问，发配异地，挑头闹事者均捉拿问罪，出斩者不计其数。吴举人已经归西，家人皆散，前来捉拿其后人的官兵只能两手空空，无功而返。广州知府因调停抚恤洋人有功，不但未受牵连，反而因祸得福，加官进爵，连升3级。吴铁锤的老太爷带着一干家人在苏北吴家集安顿下来，买了房子地，房子自己住用，地都租给了佃户去种，他们收收租子倒也清闲，日子虽不如过去那般小康，却也衣食无忧。谁料好景不长，连着几年大旱，之后又是洪灾，乡邻四处乞讨，田地尽皆荒芜。他们祖上本是打铁的出身，并不懂耕种，无奈之下只好卖房子卖地。到了吴铁锤爷爷这一辈儿，家境愈加中落，铁锤父亲娶回了母亲吴李氏之后，家中已无一分闲田。吴铁锤的父亲不得不操起失传多年的打铁手艺，勉强维持生计。但是老铁锤吴举人亲手打制的雕花云龙纹檀木匣铜锣，却一直在吴氏血脉中传承了下来。在吴铁锤的记忆中，自打记事的时候起就知道这面铜锣，每一年的清明和年关，先是他的爷爷和他的父亲，爷爷先是父亲早亡以后，又是他的母亲吴李氏带着全家摆案焚香敬天地祭祖。那个时候简单而又庄严的仪式上就会出现这面锣，这个雕花云龙纹的檀木匣铜锣，对于他们兄弟几人而言，不仅是一个传说，也是一个图腾。吴铁锤小小的年纪就知道什么叫扶正驱邪，什么叫匹夫有责打抱不平了。平日里一家人并不经常见到这面锣，吴铁锤不知道他的爷爷父亲母亲把它藏在什么地方，每一年见上2回，这2回不是清明就是年关春节，其他的时候难觅其踪影。在吴铁锤儿时的印象中，母亲给他讲了关于锣的许多故事，这些故事有些是真实的，有些是演绎的。锣对于小小的吴铁锤无疑是一个神物，一旦拥有了这面锣，冷了有衣穿，饿了有饭吃，受了欺负可以伸冤，要是他愿意，他还可以给他娶个新媳妇儿回家。但是讲归讲，想归想，故事毕竟只是故事，母亲从不让他动这面锣一根指头。吴铁锤真正接触到雕花云龙纹的檀木匣铜锣，并将其作为自己的心爱之物，还是在他痛打了吴家集街上的大户人家吴老财的黄毛狮子狗之后。当时一大一小一强一弱的两个家庭正为这个小小的畜生闹得不可开交时，
碰巧向修远的新四军江抗支队独立连到了苏北淮阴一带。

欧阳云一班长到吴家集征兵，吴铁锤绝处逢生，36计走为上，参加了向修远的新四军，从此走上了抗日革命的道路。临别时，吴理事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拿出了这面雕花云龙纹的檀木匣铜锣，仔仔细细擦去了上面的尘土，把它郑重其事传给了吴铁锤。家里没什么东西给你，就把这个锣带上吧，里面有你太爷和你爸的两条命。从此，吴铁锤便背着檀木匣子，跟着欧阳云逸远走他乡。三元里一战，老铁锤吴举人亲手打制并挥锤敲击的铜锣声震四野，威传八方，把卧乌谷的英军部队围在水网稻田，杀得屁滚尿流。但是自此以后，他便流落在他乡，一直沉寂了多年。等到再闻其声的时候，沧桑的岁月已过去了103年。吴铁锤身背着铜锣，跟在欧阳云逸身后，已在江淮大地上驰骋拼杀了好几个年头，打了几个仗，也消灭了一些鬼子汉奸，但是这面锣却一直没有机会用。然而在夏杰与李机场之战中，同样高亢激越的锣声不仅没有带来预料中的丰硕战果，反而带给部队巨大的伤亡。吴铁锤百思不得其解，怎么也想不通。一夜的风雪慢慢停了，刚刚发生过惨烈战斗的长津湖畔已经悄无声息，部队又隐蔽到了林木茂盛的深山之中。美国人的飞机成群结队在长津湖畔的上空来回穿梭，陆战一师在夜间遭到了突然而又猛烈的袭击，他们当然要中国人尝尝重装备部队的威力。飞机几乎都是贴着树梢飞过，所过之处浓烟滚滚，火光冲天，无论松柏青翠的山头还是白雪覆盖的谷地，都是弹坑累累。双方的地面部队暂时脱离了接触，他们占据着各自的阵地，互相窥视对峙着，不时打上一阵冷枪，就像是两只狼犬在经过了一阵激烈的撕咬之后，各自舔一舔身上的伤口，准备着更加猛烈的搏斗。同样都是舔疗伤口，待遇却千差万别。美国人靠着强大的空中与地面运力，很快得到了补给，无论食品、弹药还是御寒物品，都再度补充到了2到3个基数。而志愿军部队却是捉襟见肘，弹药已经为数不多，吃的东西更是寥寥无几，许多部队都已断顿，伤员得不到及时的救治，大量的冻伤人员只能靠着顽强的毅力坚守在阵地上。夏杰与李机场作为陆战一师的补给基地和桥头堡，一架接一架的运输机来回穿梭，补给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和食品。这些物资堆积在跑道的两旁，一垛一垛堆成了山，让山上的中国人羡慕不已。在欧阳云逸和吴铁锤的前卫营，情况一样不容乐观。一场战斗下来，全营只剩300多人了。这些人当中还有着相当一部分的冻伤人员，不是手肿了拿不起来武器，就是脚肿了走不了山路。幸好战士们保家卫国的斗志依然旺盛，伤亡是大了一些，那又有什么？在无数次的大战恶战中，他们这个部队经历过的伤亡还少吗？即使打仗，哪有不流血受伤死？

0: 死人的。出战受挫又有什么呢？他们舔一舔伤口，又可以大战几个回合。关键是，不能付出了伤亡却没有回报，没有完成既定的战斗任务，让前卫营的战士们难以接受。所以，大家都决心认真总结一下经验，好在下一个黑夜的战斗中打一个翻身仗。也有人对美国鬼子是不是纸老虎发生了疑问，都说美国佬是纸老虎，一戳就破。没想到下界鱼里机场这块骨头那么硬，肉没有啃下来，牙拽掉了好几颗。好像不是纸老虎，是铁老虎、钢老虎，但吴铁锤却不这么看。他不信打不下下界鱼里机场，他想哪怕他是铁老虎、钢老虎，也一样要把这只老虎打趴下。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0: 火车经过了又一个整夜的行驶之后，在天明时分开进天津车站。这个普普通通的早晨，在吴铁锤以后的日子里将会有着挥之不去的印痕。机车喷吐着浓浓的蒸汽，慢慢停靠在站台上。部队需要吃饭，车头需要加水加煤，所以按计划停车时间会相对长一点。当这列长长的闷罐子军列伴随着哐当哐当的节奏驶进车站之后，冷清而又寂静的站台上顿时热闹起来。大喇叭开始播放雄壮的乐曲，播音员声音洪亮，慷慨激昂，远远近近的几台锣鼓骤然而起，一片一片的口号声猛然间此起彼伏。车上的人都被吵醒了，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都纷纷打开窗户奔向车门。满眼一片标语的海洋，车站两面的墙上、站牌上、电灯杆子上、配电箱、工具房的屋顶上，到处都是红红绿绿的标语。从昏昏沉沉的夜晚光荡过来，许多人还是睡眼朦胧。当他们揉了揉眼睛后，才看清上面写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响应党中央毛主席号召，支援朝鲜人民正义斗争，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反动派，向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学习致敬一类的字眼。喇叭里播放着的是中央各民主党派告全国同胞的宣言，铿锵有力的声音正声讨着美帝国主义的滔天罪行，拥护中共中央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英明决定。所有的人都惊住了，神神秘秘那么些日子，原来是要他们开拔到朝鲜去，他们成了志愿军，要去打从未见过面的美国人。吴铁锤正躺在铺板上睡大觉，外面的喧嚣和部队的惊嚷有一会儿影响了他的睡眠。当他搞清了事情的原委后，并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惊奇。吴铁锤没有起来，只是翻了个身继续睡他的大觉。
2: 营长，营长！
0: 通信员李大个 肩膀上。

戳着中正式步枪，一边喊着，一边从敞开的车门爬上来，连滚带爬地来到吴铁锤旁边，动作相当麻利。吴铁锤装作听不见，李大个儿喊了几声，见没有动静，只好用手来推吴铁锤的肩膀。这一推，把吴铁锤惹火了，

0: 李大个瞪圆了眼睛，放大了声音，他以为吴铁锤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抗美援朝，打美国佬龟儿子。吴铁锤不想跟他纠缠，朝车厢里面扬了扬下巴，哈欠连天地说，
1: 还用你龟儿子告诉我？我和教导员早就猜到了。
0: 李大个顺着吴铁锤扬起的下巴看过去，见教导员欧阳云逸此刻正倚在车厢上，神情专注地用一方手绢擦拭着自己的近视眼镜，秀气的脸庞上是一副不动声色的神态。
1: 吴铁锤还想要继续睡自己的大觉，同车厢的人却都呼呼啦啦爬了回来，
0: 白白净净的司号员陈阿毛脸上带着满足的笑意。回到车厢的角落里以后，就把一个方方正正的紫黑色木头匣子抱在了怀里。
1: 小个子机炮连曹连长摩擦着两手，显得有些激动，连声说了几个好，说这回去朝鲜打美国鬼子，不仅可以给朝鲜人民出口气，打败美国图谋中国的狼子野心，也能趁机捞点美国武器回来。毕竟他们机炮连占绝大多数的日式装备，比起美国货来还是要逊色不少。
0: 大个子机枪班长孙有壮粗壮的胳膊挥来挥去的，大嗓门喊出来的浓厚乡音在闷罐子车厢中回荡。
1: 俺的娘，这一下可好，去朝鲜打美国鬼子。
2: 俺怎么觉着这两天俺这个左眼皮光跳呢？
1: 左眼跳财，右眼跳灾，原来是要发美国财呢。
0: 欧阳云逸皱了皱眉头，
1: 发什么财？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国际主义义务，你以为是去捡羊酪吗？孙有壮呵呵地笑了，当然首先要完成国际主义义务，不过俺寻思着，俺们连长说的也有道理，跟美国鬼子干一仗，肯定能改善改善装备。
0: 曹连长看了看欧阳云逸的脸色，没有接孙有壮的话茬。陈阿毛抱着怀里的木头匣子说，
1: 这一回打美国鬼子，营长，你这个传家宝要发发言了。
0: 吴铁锤晃了晃脑袋，
1: 那还用说，我这个宝贝小日本听过，国民党听过，这回让美国佬也听听，一句话够他喝上一壶的。
0: 王老头王三刚去敞篷车厢看了看他的高大骡子、大青花以及其他十几匹骡马，回来后就蹲在车厢门口扒搭着长长的旱烟袋，饱经沧桑的黝黑的脸庞上毫无表情。营部梁墨元吴一六在车厢里走来走去，在突然而至的重大事件面前显得有些六神无主，
3: 有点紧张。
0: 他看看吴铁锤，又看看欧阳云逸，说
3: 有点紧张，搞得我一点准备也没有。
1: 欧阳云逸戴上擦好的眼镜，上级有上级的安排，到了朝鲜不会让你这个粮草官两手空空的。
0: 吴一六还是直挠头，早知道这样，我也弄两筐馒头放车上。
1: 两筐馒头有个屁用？吴铁锤瞪了他一眼，去朝鲜打美国鬼子，你就用馒头打发我？
0: 吴一六小心地说，
3: 那要准备些什么，营长？
1: 吴铁锤从铺板上爬起来，一双大手抹了抹胡子拉碴的脸，这个觉是睡不成了，与其在车厢里听他们穷叨叨，还不如到站台上去走走。你呀，他对吴一六说，起码也得给老子弄碗红烧肉。
0: 吴铁锤从

0: 车厢门口跳到了站台上，李大个儿紧随其后也跳了下来。两边的都是他们部队的战士，在热热闹闹的锣鼓声和红红绿绿的标语的海洋中，差不多人人都是有说有笑，看起来都兴奋不已。车厢尾部传来一阵阵女同志的笑语声，即便是在嘈杂的人群中也能够轻易分辨出来。吴铁锤知道那是师医院的一帮人，前天半夜在兖州车站装车起运的时候曾碰到过他们。就在刚刚过去的昨天，一切还是那么神秘莫测。夜半时分，吴铁锤800人的前卫营已经登车完毕，他和欧阳云逸坐在若明若暗的马灯灯光下等待着军列开动。可是等了一大会儿，火车还没有动静。吴铁锤坐不住了，他要下去看看。欧阳云逸说，你下去干什么？这么黑的天儿，你也看不到什么，火车开了你上不来反而坏事。吴铁锤说，我不上来他敢开吗？就去侦查一下，一会儿就回来。吴铁锤带着李大个儿顺着闷罐子车厢往后走，远远近近的站台上都是一趟一趟的闷罐子军列，黑压压的一大片。机车车头喷吐着蒸汽，有节奏的吱吱声在暗夜中听起来非常真切。友邻部队还在登车，站台内外一片人声鼎沸，骡马嘶鸣。还没走到车尾，吴铁锤远远的就听到前面传过来一阵女人叽叽喳喳的说话声。他有点纳闷儿，深更半夜的怎么还来了女同志呢？到了后面，看到铁路工人把一节闷罐子车厢挂在他们这个军列上，一大群人正忙忙乎乎地搬东西装车，站台上堆着不少箱箱罐罐。吴铁锤发现他们虽然忙忙乎乎的，但是进展不是特别快。吴铁锤走到一个很壮实的女同志面前问道，同志，你们哪个单位的？对方用了一口山东话回答，俺师医院的。师医院？吴铁锤疑惑不已，师医院怎么跑到我们这儿来了？俺也不知道，开始让俺们上那边的车，上着上着上不去了，就让俺上这边来。吴铁锤想起一个人问道，你认识欧阳云梅吗？
1: 认识啊，俺俩一块儿的，他在那边，俺跟你喊啊。
0: 吴铁锤也就是随便问问，没想到女同志这么热情，他刚要拦住她，可是她宽大的嗓门已经嘹亮地响了起来，
1: 欧阳云梅，欧阳云梅，
0: 他冲一堆人群喊着，人声嘈杂，没有人应声，他就叫吴铁锤等着，自己则转身向那堆人群走去。吴铁锤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心里想，这个人还真是实在。李大个说，这个女的看起来有点面熟，一定在哪里见过。吴铁锤问是谁，李大个说，好像是师医院的护士，叫李什么兰。不一会儿，从人群中跑出个人来，
1: 谁找我？
0: 他大声地喊着，音量上丝毫不亚于刚才那个女的。跑到吴铁锤和李大哥跟前儿，他直勾勾地看着黑暗中这一高一矮的两个人，说了一句上海话，
1: 弄着我。
0: 欧阳云梅？吴铁锤问道，
1: 侬是谁啊？
2: 我吴铁锤。

0: 欧阳云梅大笑起来，吴铁锤呀，我当谁呢？他说，黑灯瞎火的，俺俩看不到弄的。吴铁锤冲他竖起一个巴掌，打住，你还是讲我能听懂的话，别啊了啊了的，我头晕。欧阳云梅又大声地笑了笑，你怎么跑到我们这儿来了？吴铁锤说，什么叫跑到你们这儿来了？是你们跑到我们这儿来了。我们一个车呀。欧阳云梅的声音里带着明显的惊喜。吴铁锤指了指长长的闷罐子军列，我这个营都在上边，你拴在我们屁股后头呢。欧阳云梅拍了几下巴掌，说他没想到会碰到吴铁锤他们。吴铁锤说，碰到你们就是个慢，磨磨蹭蹭的，什么时候能装完？我们800人都等着呢。欧阳云梅说，就快了，本来是在别的车上装不下，又临时调到这边，吴营长要是能帮忙的话，那就更快了。吴铁锤二话不说，叫李大个通知机炮连曹连长马上派一个班过来。机炮连连部及其部分人员和吴铁锤的营部混装在一节闷罐子车厢，吴铁锤一下子就想到了机炮连。李大个一溜小跑消失在黑暗中。吴铁锤问欧阳云梅刚才那个女的是谁，欧阳云梅说，哪个女的？就是喊我的那个李桂兰，我们市医院孩他娘李桂兰。吴铁锤后来才知道，孩他娘是市医院的一群女人给这个实实在在的山东人李桂兰取的外号，至于为什么叫他孩他娘，他一直也没有搞得很清。远远近近的灯光都很暗淡，吴铁锤也不能看清欧阳云梅的样子，觉得还是过去的那个印象，大大咧咧，风风火火的，与他的哥哥欧阳云逸截然不同。吴铁锤对欧阳云梅说，你哥哥欧阳云逸就在前面的闷罐子车厢里，你可以去看看你哥。欧阳云梅说，我才不去看他，每次去都挨批评，好像欠他200吊钱。他问吴铁锤，部队是往哪儿开，是不是回上海然后去台湾？吴铁锤沉默了一下，说他也弄不准，都是按着上级的命令，让去哪儿就去哪儿，到时候就知道了。他们说话的功夫，又过来一个女同志，走到欧阳云梅跟前儿，轻声轻语地说，你在这儿呢，欧阳姐，我到处找你。碰到个熟人，欧阳云梅立即介绍起来，吴铁锤，农小的的。又对吴铁锤介绍道，蓝小平，师文工队的。
1: 是吴营长啊，农好。
0: 蓝小平依然轻声轻语。吴铁锤跟他打了招呼，心想怪了，黑灯瞎火的碰到的还都是熟人。他认识这个蓝小平，还是在江南的时候，有一次欧阳云梅来看他的哥哥欧阳云逸，就带着这个蓝小平，他还让梁墨元、吴一六杀了鸭子招待他们。他印象里这是一个文文静静的江南女子。欧阳云梅告诉吴铁锤，市文工队解散了，人员都充实到了市医院，蓝小平正好分在他这个治疗队。吴铁锤心想，看来确实要有大动静，连师文工队都解散了。蓝小平问吴铁锤，你们营都在这个车上吗？这是我们营的专列，吴铁锤回答道，我们欧阳教导员就在前面的车厢里。欧阳云梅趴着蓝小平的耳朵说了一句什么悄悄话，

0: 蓝小平要用拳头打他，欧阳云梅笑着躲开了。两个人的举动让吴铁锤感觉出他们之间的秘密，但是他也没有多想，女人嘛，大概都是这样。
1: 坐在列车里的战士原以为自己是去解放台湾的，然而目前的情形更像是去朝鲜保家卫国。那么接下来还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这期间还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情节呢？
0: 吴铁锤思来想去，觉得自己在战斗指挥上没有什么问题。老祖宗不给脸，说明老祖宗有老祖宗的考虑，老祖宗还不到给脸的时候。他觉得是自己让老祖宗出场的时机没有掌握好，不是锣敲的早了，就是敲的晚了，要不然就是美国佬中间有人认得这个锣，能听出个子丑寅卯来，不然那么长时间的急急风震也把美国鬼子震趴下了。收拾夏杰余里飞机场物资弹药还不是探囊取物一般容易。他有些不服气，将那面宝贝铜锣擦了又擦，准备夜间再战。欧阳云逸却感到仗不能再这样打下去了。他对吴铁锤说，锣没有问题，老祖宗也还是那个老祖宗，不是锣错了，是打法上错了。吴铁锤却不认同，打法上不可能有错，我的指挥不可能有错，同样都是一通急急风，远的先不说，三元里吴家老祖宗打英国鬼子老祖宗，扯得有点远，孟良崮上我一通锣响，部队攻上大固顶子干掉了张灵甫，是真的吧？淮海战役呢，我一通锣响，一个连上去抓了国民党黄伯韬400多个俘虏兵，连吴一六听到锣声都跑过来了，更是真的吧？怎么能说我这个打法不对呢？欧阳云逸说，你不要好汉只提当年勇，那是什么时候的事了，现在是什么时候？现在是什么时候？不还是打鬼子吗？英国鬼子、日本鬼子、美国鬼子都是鬼子。欧阳云逸不想和他胡搅蛮缠，吴铁锤的逻辑思维与别人是明显的不同，他说着说着就会下道，你要是顺了他的杆子爬，不知道会爬到哪条道上去。在逻辑上他这叫偷换概念，所以欧阳云逸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美国人构筑了坚固的防御阵地，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有坦克，重型坦克，活动碉堡，我们呢没有炮火，没有任何的防坦克武器，让部队用人力去冲击美国人的坦克阵，你的锣哪怕敲得再响又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吴铁锤说，坦克阵怎么了？宋二愣子不还是干掉了一辆？欧阳云逸说，侥幸，纯属侥幸。你这个教导员。吴铁锤觉得欧阳云逸长敌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宋二愣子那是百里挑一的好兵，勇敢大胆，怎么能说是侥幸呢？我不是那个意思，欧阳云逸解释道，战士的勇敢精神值得肯定，但是要看到美国鬼子的长处，他们这个纸老虎也不是一无是处，不能拿我们的短处去碰敌人的长处，不能以卵击石吗？什么东西？吴铁锤没听懂欧阳云逸的以卵击石是什么意思。欧阳云逸补充道，就是拿鸡蛋碰石头。吴铁锤非常不屑，鸡蛋碰石头就是鸡蛋碰石头，拽那个洋词儿干什么？不知道我老吴文化水平比你老欧知识分子水平低吗？欧阳云逸心里却说，你这个吴铁锤岂止是文化水平低，有时候简直就是没文化。吴铁锤对欧阳

云逸说，你这样也不行，那样也不行，依你这个仗怎么打？怎么把飞机场上的罐头箱子弄回来？欧阳云逸说，照我看，在目前这样的条件下，下碣榆里机场难以攻占，物资弹药难以获得，就是说任务完不成了。吴铁锤的脸沉下来，完不成上级赋予的战斗任务为指挥员之大忌，更是参战部队的耻辱，在他们这个部队的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完成不了的任务。吴铁锤对欧阳云逸说，攻占下碣榆里飞机场是军理师里交给我们的任务，那么多的食品弹药大家都眼巴巴等着呢，你说攻不下来拿什么补充部队？没有办法，欧阳云逸叹了一口气，这样打下去只会增加伤亡，不会有任何的实际效果。吴铁锤不说话了。下了一夜的大雪，气温好像又在下降，山上的林子里寒气袭人，雪前雪后冷，这是铁锤妈妈在他小的时候嘴头上经常念叨的一句话，真是恰如其分。在昨夜的大雪中打了一夜，差不多谁也没有感觉到寒冷，现在停下来反而冻得受不住，战士们都是又蹦又跳以此暖和身体。欧阳云逸也跺了一会儿脚，两只手互相交叉着握了又握，又搓搓脸搓搓耳朵，他的手上戴着蓝小平为他编织的毛线手套。在此时零下几十度的严寒中，本该是暖融融的毛线手套也失去了应有的温暖，他觉得自己的双手慢慢变得僵硬，手指头也开始不听使唤了。欧阳云逸跺了一会儿脚，看着下碣榆里机场的方向，美国人的飞机来回的起飞降落，尽管看得很清楚，可是距离还是有点远。又没有火炮重武器，想收拾他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欧阳云逸对站在旁边的吴铁锤说，既然搞不到，还不如把它炸了。什么？吴铁锤身子一耸一耸的，什么什么？欧阳云逸看着下碣榆里机场的方向说，我是说那些物资弹药，我们搞不到也不能让美国鬼子轻易得到。亏你老欧想得出来，吴铁锤立即否定，那是我们的补给仓库呢，炸掉了几万人的部队喝西北风吗？军长师长不会同意先不说，打我吴铁锤这儿他就说不通。陆战一师得到这些物资就是如虎添翼，起码也会苟延残喘，我们呢，我们只能挨打。你又拽那个洋词儿，我老吴听不懂。我就知道过去蒋介石是我们的运输大队长，现在美国鬼子是我们的运输大队长，不靠美国鬼子靠谁？说实话，昨天晚上我都闻到美国佬的罐头味了，就差那么一点点一点点呢，可惜了。别说过去的事情了。欧阳云逸仍然觉得老套路行不通，打也打不了，再可惜也没有什么用了，还是说说今晚的打法吧。多多准备木头棍子炸药包，先干坦克，坦克干掉了什么都好说。预备木头棍子是孙友壮的主意，他的成功经验在于打坦克先要别住坦克的腿，只要把他的腿别住了，坦克原地转圈炸起来就容易多了。为了炸掉美国人的坦克，他昨晚把自己心爱的捷克式轻机枪都搭进去了。欧阳云逸说，我对你说了半天等于对牛弹琴，白说了。什么牛琴呢？
你不能小竹筒倒豆

子直来直去吗？炸药包要准备，但不能用来炸坦克。欧阳云逸平静地说。炸什么？吴铁锤睁着大牛眼，炸美国鬼子的武器弹药。吴铁锤在雪地上来来回回走了好几趟，然后停下来，以一种不可思议的眼光盯着自己的老战友。你不会来真的吧，老欧？擅自改变上级的作战命令意味着什么？从战斗实际出发吗？欧阳云逸冷静而又平和。一切考虑到战斗的实际效果，才是对上级和部队负责。我不会同意的。吴铁锤胳膊一甩，别看我现在是个副营长，我有战斗指挥权，我说不行就是不行。欧阳云逸笑了笑，那我们请示上级吧，上级不同意，再按照你的打法打也不晚。吴铁锤心想，请示上级，上级不撸你个鼻青脸肿的，就算是跟你客气。两个人正较着劲，团部的通讯员来到他们隐蔽的林地上，通知欧阳云逸和吴铁锤到团部开作战会议，研究晚上的战斗方案。两个人带上李大个儿，急忙往团部指挥所赶。师前指并团指挥所设在一处山坳里，旁边是一个不大的朝鲜村庄，两边是山，中间一条谷地，谷地的两端又是山，山上山下树木稀疏，远远的就能看到谷底下有人员走动了。吴铁锤站在山坡上四面看了看，对欧阳云逸说，团部选在这个熊地方，明显的不利防空嘛，也不知道这些人是怎么想的。欧阳云逸认为吴铁锤是瞎操心，团部有团部的道理，不用我们操心，你还是多想想晚上的仗怎么打。怎么打也不能按你的打法打。吴铁锤一边朝山下走，一边头也不回地对欧阳云逸说道。几个营的营长教导员都过来了。激战了一个夜晚，每个营的伤亡情况都大大超出了预估。更让人懊恼的是，不但攻击下界羽里机场的两个营没有达到预想的战果，另外两个营在派属兄弟部队攻击下决以旅村庄中也没有取得大的进展，只占领了下决以旅外围的几个阵地，眼下正承受着美军强大空中与地面火力的袭击，压力不小。开头一战打成这个样子，这是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师参谋长兼前卫团团长范书宝趴在有几个弹药箱子拼成的桌子上，上面摊着几张老王头王三从曲阜一路驮来的地图。不知道是没睡好觉，还是压力太大的缘故，范书宝脸色铁青，双眼的上下眼皮浮肿得厉害，有些吓人。看到人都到齐了，他头也不抬地说，都说说吧，晚上仗怎么打？营长教导员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低下头来，谁也没有说话。屋子里寒气袭人，说是个屋子，实际上就是个屋架子，四面漏着风，雪和风一阵一阵地刮进来，更使人寒冷难耐。团政委张之白有些不高兴了，哟，怎么了这是？双打的茄子，美国鬼子没有打趴下，你们自己倒趴下了。吴铁锤说，不是趴下了，是肚子咕咕叫闹意见。范书宝没好气儿地说，就你吴铁锤事儿多，开会研究作战的事儿，肚子闹什么意见？你有什么意见好闹的？仗打得比别人好吗？吴铁锤不服气，领导一上来就拿自己出气，难道他是出气筒吗？
他本来

0: 还坐在弹药箱子上，一下子站起来说：“我没闹意见，肚子闹意见，咕咕叫，我有什么办法？”叫他闭上嘴。范叔宝嗓门很大，吴铁锤翻毛皮大衣袖子一甩，没法闭上，我没那个本事。张之白一看要吵起来，忙打圆场：“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参谋长压压火，吴铁锤你少说两句，饿了就饿了，什么咕咕叫，搞点吃的不就行了？”欧阳云逸说：“仗没打好，不是我们前卫营一个都没打进去吗？再说我们还干掉了美国鬼子一辆重型坦克，打死打伤美国鬼子少说也在上百人。”范叔宝没再说话，他趴在日本人几十年前绘制的作战地图上，脸色铁青。张之白叫团部的人到隔壁弄了点吃的东西，一筐子煮熟的土豆。隔壁的雪地上有一个朝鲜老乡藏土豆的轿子，很大，放得下几千斤土豆。不过现在空空的，只有两袋子土豆撂在轿子里，作为团部的备用口粮。啃了几个土豆，又喝了一桶开水，大家才觉得暖和了不少，话也随之多了起来。对于晚上如何再战下街雨里机场，都没有更多的好办法。条件和装备的现实情况无法忽视，只能是预备些炸药包，以爆破敌人的铁丝网，爆破美国人的攻势与坦克。特别是打坦克，范叔宝和张之白让吴铁锤详细介绍了一下他们的做法，以供大家参考。吴铁锤的经验做法谈了半个钟头，内容其实并不多，无非是孙友壮的那一套，多预备些木头棍子别坦克的腿，只要别住了这个坦克的腿，那他就是拉磨的驴子，光转圈而没得跑了。欧阳云逸也谈了自己的想法，其结果可想而知，大家群起攻之，被张之白毫不客气地称作馊主意。范叔宝竟从弹药箱子上跳起来，说得轻巧，武器弹药食品罐头都炸了，拿什么补充部队？喝西北风吗？吴铁锤这时候反而不说话了，两个眼睛半睁半闭，好像是在闭目养神，准备着晚上的战斗。欧阳云逸自然又说了一些如虎添翼、苟延残喘之类的话，为他的想法寻找理由。范叔宝和张之白倒没说他拽洋词儿，他们只是觉得这个想法很可笑。除了违背上级的作战命令与作战意图，还有一点在师参谋长范叔宝看来是个显而易见的问题。他对欧阳云逸说：“既然能穿过美国佬的铁丝网冲到飞机场里面，那还用炸吗？东西搬回来不就行了？”欧阳云逸说：“问题是你冲不过敌人的铁丝网吗？”张之白有点糊涂了，冲不进去你怎么放炸药包？不是自相矛盾吗？吴铁锤眼睛睁开了，这个问题他倒没有想过。光听欧阳云逸说炸机场，也没有想到问问他这个问题。能冲进机场就能占领机场，能占领机场就能把武器弹药食品罐头搬回来，用得着炸吗？要是冲不进去，你就无法占领机场，也无法安放炸药。欧阳云逸对此似乎早有准备，他说：“实际上根本不要部队往里冲，因为要付出的代价太大了，只要几门小炮、几发炮弹就足够了。美国鬼子的弹药箱子、汽油桶堆得到处都是，只要有两发炮弹落上去，就会引起一连串的爆炸，不仅炸毁美国人的补给物资，说不定还能把飞机场炸了。当然他们一个营只有两门迫击炮，显然不够，需要集中全团或者全师的迫击炮，几十门迫击炮、几十发炮弹同时砸上去， 下些雨里飞机场就会发生惊天大爆炸，就不相信他们的武器弹药、人员坦克炸不掉。
1: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剪辑制作麦迪娜·艾尼瓦尔，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3: 这里是跟着马伊拉说说说
4: FM101.2， 与喀什姑娘马伊拉一起学习国家通用语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讲好新时代喀什好故事。
3: 每天都是一个起点，每天都有一点进步，每天都有一点收获。
5: 跟着马伊拉说就对了。
3: 朋友们，大家一起学，一起说，共话美好新时代。

0: 乐拿下了。看电影，听到歌的
1: 马冬梅，
2: 什么冬梅啊？
1: 马冬梅啊，
2: 马什么梅啊？
1: 行，大爷你先凉会儿吧啊。
2: 好嘞，
0: 学交流，学了俄罗斯的水平了，光影导航。

0: 华夏一语连心，大爱永驻，四海同声相应，和谐共生，
1: 溯源千年文脉，对话非遗新生，解锁典籍里的中国，
0: 一词一句总关情，
1: 千言万语汇中华，
0: 跟着马一拉说说说。

0: 星期了，目前总收购了25吨辣椒，本地辣椒品质好，需求量大，我们会持续敞开收购，帮助农户辣椒的顺利销售。
1: 近年来，英耶尔乡坚持推行规模化拱棚种植、标准化田间管理等举措，持续激活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动能，做大做强辣椒特色产业，让小辣椒变身富民新村的大产业，助推乡村振兴。当前，巴楚县色素辣椒全面进入转色提质关键期，这一阶段是辣椒红色素集中积累决定干椒品质的核心阶段。各乡镇种植户抢抓农时，扎实开展精细化田间管护，全力保障辣椒优质丰产。
2: 巴楚县阿克萨克马热勒乡博尔奇敦村村民姑亚克兹热和曼，
3: 今年种植的辣椒品种主要是润江红杉林，目前正是辣椒转色的关键时期。转色阶段主要积累辣椒红色素，今年辣椒普遍长势不错，品质很好。
4: 近日，约普湖县组织开展2026年昆都兹水库溃坝应急抢险及下游群众应急撤离实战演练。
1: 演练设置了水库应急抢险、群众紧急转移安置等多科目，各参演单位响应迅速，协同联动，演练共设会商研判、险情上报、人员转移、安置保障等14个科目，全流程检验防汛应急体系，进一步提高群众防灾避险思想认识。
4: 连日来，喀什各地依托独特的自然资源与深厚的饮食文化底蕴，不断丰富文旅体验场景，让八方游客沉浸式感受喀什是个好地方的独特魅力。
1: 在喀什市栏杆镇天然沙疗厂，烈日将沙丘晒得滚烫，游客将身体埋入沙中，借温热与物理压力舒缓寒湿不适。该沙场距市区仅16公里，便捷的交通与天然的沙丘使其成为市民短途疗养放松的理想目的地。
2: 喀什市民阿卜杜拉·土迪：
5: 这是我第二次体验沙疗，切身感受到沙疗好处，打算连续体验几天。
2: 喀什市栏杆镇党委委员、宣传委员米日阿依·玉曼尔：
6: 今年来，栏杆镇依托本地资源，规范打造便民沙疗体验点位，同时安排医护人员驻点值守，为前来体验的群众提供健康咨询、安全防护、理疗常识等专业指导服务。
1: 美食同样是喀什文旅的一张亮丽名片。在麦盖提县，厨艺争霸寻味麦盖提美食大赛火热开赛，全县各乡镇众多厨艺爱好者同台竞技。
2: 麦盖提县麦盖提镇参赛选手齐占林：
7: 我想多多参加这样的厨艺大赛，能提高我们的厨艺水平。
1: 比赛现场烟火升腾，一道道融合传统风味与创意巧思的特色佳肴接连出锅，吸引了众多居民和游客前来品尝。
2: 麦盖提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汪江鹏：
8: 依托美食这一载体，引导群众践行人民健康生活方式，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9: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1: 8月20日，巴楚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对辖区餐饮门店、商超餐具销售专区开展专项检查，重点对在售在用的一次性餐盒、塑料勺子等餐具开展排查，严防不合规一次性塑料制品流入市场投入使用。
4: 连日来，月浦湖县首批102辆巡网一体化出租车正式投入运营。该批车辆既保留传统招手即停的巡游功能，满足即时出行需求，又全面接入主流网约车平台，提供线上预约服务。
10: 网上报名成功后，需要参加初检出核。初检主要检查身高、体重、视力、面颈部纹身、严重口吃、耳聋、身体明显缺陷异常等7项内容。应征青年可在中国征兵网或手机 APP 上自行选择初检地和医疗机构。初检结果全国互认。出核主要包括应征青年的年龄、户籍、文化程度等基本情况，无需人工操作，由系统自动核验。
11: 呀
12: 呀，
11: 初检初核通过了，接下来该怎么做呢？
12: 接下来

0: 和政治考核了。
1: 征兵体检是选拔性体检，标准不同于健康体检。健康体检没有问题，不等于征兵体检合格。应征公民体检标准，可在中国征兵网或手机 APP 上查询。
0: 男兵需做外科、内科、耳鼻喉科、眼科、口腔科辅助检查，士兵职业基本适应性检测，女兵另加妇科检查。体检站实行封闭管理和编号体检。
2: 喂，帮我查一个体检信息。
3: 医生无法看到个人信息。
0: 体检采用专用系统，具备智能监控报警功能，任何数据修改均全程可查。
1: 体检结束后，单科结果会现场告知，体检结论可在中国征兵网或中国征兵手机 APP 上查询。不要相信任何非官方渠道。政治考核主要考察本人思想和现实表现，了解入伍动机。对于普通兵，家庭主要成员有一般违法犯罪记录不受影响。对于政治条件兵更加严格，兵役机关、公安派出所工作人员、军队接兵人员进行走访调查。
3: 太好了，我们通过了体检和政考，一起庆祝一下吧。
0: 可不能高兴太早，后面还要参加役前教育，这段时间要作息规律，切勿过度疲劳。
1: 阳光征兵，你我同行。
4: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林、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少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我的家乡在大美新疆，那里牛羊肥壮，瓜果飘香。我爱我的家乡，欢迎你来到大美新疆，让我为你再唱。

0: 六点整，阅读是什么？是跨越千年国人对于美好的最初向往。
1: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0: 是李白诗意笔下写不尽的豪迈奔放。
2: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0: 是苏东坡苦难漂泊却旷达通透的超然脱俗。
3: 竹杖芒鞋轻胜马，绳踏一蓑烟雨任平生。
0: 是徐霞客踏遍青山仍未老的云游四方。
1: 丈夫当朝碧海而暮苍梧，度青天而攀白日。
0: 是王国维短短几句诠释出人生境界。
4: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0: 是体验，是向往，是漫漫人生路上的希望之光，是智慧，更是传承，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精神力量。越见更广阔的世界，越见更好的自己。
5: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下午好，这里是周一到周五下午16点到17点准时赴约，在电波里与你温柔相逢的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新奥。此刻窗外的阳光正斜斜铺洒在直播间的窗台上，风里还裹着八月喀什特有的清甜果香。不知道你此刻是正靠在办公室窗边短暂放空，还是见完客户后开着车先是在回单位的最后一段舒缓的路上，又或是窝在家里软乎乎的沙发上，捧着一杯刚泡好的热茶，等着一段能把你从日常琐碎里轻轻拽出来的温柔文字。今天我们要拆开的这封声音的情书，依旧来自遥远澄澈的阿拉泰，来自李娟《阳道三部曲》的开篇之作《春牧场》。很多人第一次认识李娟是从我的阿勒泰热播开始的，但很少有人真正走进她笔下最鲜活最滚烫的那段游牧市场。她跟着阿勒泰牧民扎克白妈妈一家从乌伦古河畔出发，一路风餐露宿，住鄂尔齐斯附近的塔门尔图春牧场迁徙，在漫天飞沙里赶羊，在冰冷的河水里踱步，在四面漏风的毡房里煮奶茶，把一段旁人眼里满是艰辛的转场之路，酿成了满是青草香气的生命诗篇。

今天的这一个小时的时光里，我们不聊高深晦涩的文学评论，也不做枯燥乏味的背景科普，就跟着李娟的文字一起踩进阿勒泰春牧场刚化完雪的松软泥土里，去看看那个跟着牧民一家辗转迁徙的姑娘是怎么在狂风和严寒里把那些旁人眼里苦得直皱眉的日子过成了一首冒着鲜醇奶茶香气的诗。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带着大家慢慢翻开这本《春牧场》，还会为大家朗读三段书里最鲜活有趣的选段，带你钻进李娟藏在文字里的那个又冷又暖的奇妙草原世界。

很多人第一次翻开春牧场的时候，第一反应都是，原来牧民的转场根本不是网上拍的那种浪漫打卡旅行。你想啊，春天的阿勒泰积雪刚刚融化，道路泥泞不堪，狂风说来就来，飞沙走石能把人迷得睁不开眼。扎克拜妈妈带着儿子司马狐狸、女儿卡西还有李娟，一大家子赶着浩浩荡荡的羊群，拖着全部家当的骆驼队，从东牧场往春牧场走。一路上要涉过冰冷的大河，要翻过崎岖的山坡，要随时提防羊群走散，骆驼翻倒。换作很多习惯了城市安稳生活的人，走半天可能就叫苦连天了。可李娟不，她偏要在这样垫得人屁股生疼的马背上揪出所有藏在缝隙里的细碎小快乐，把它们擦得亮晶晶的，笑着摆到你面前。

我第一次读春牧场的时候，正在锡林郭勒的乌拉盖牧区的一位亲戚家转场。和阿勒泰的转场相比，乌拉盖牧区没有崎岖的羊道和耸立在天边的雪山，只有连绵起伏的山丘与山岗，也没有连片的草甸无法阻挡来自北面的大风。那天刚好刮起了大风，飞沙走石吹得人满脸都是土。我躲在马的一旁避风，那一瞬间脑海里全是李娟在书里写骑在马上赶路的那一段，一口随身带的炒米差点直接笑喷出来。你想啊，人骑在马上颠得腰都快断了，牛驮着家当走得慢吞吞，急得人直跺脚，孩子和狗在队伍里跑来跑去，一会儿追蝴蝶，一会儿又掉队了。他居然能把这么狼狈的事写得像一场妙趣横生的冒险，你完全看不到半点叫苦的痕迹，只觉得风里都飘着他脆生生的笑声。

看，这就是李娟最特别的地方，她的文字从来不会站在高处俯视怜悯游牧生活，也不会刻意把转场包装成空洞的浪漫童话，她就是蹲下身来和那些正在发生的窘迫面对面，然后笑着给你纸。你看，你刚才没留意到吧，这狼狈里藏着的是这么有意思的小细节。他写马背上的生活是颠簸的，也是自由的，我们不是在赶路，我们就是路本身。本来是件特别无奈的事情，颠的人浑身酸痛，他偏能从中品出一种独有的豪迈和舒展。你跟着他的文字走，好像自己也骑在了马背上，风从耳边呼呼吹过，所有城市里攒下的焦虑和疲惫瞬间就被吹得一干二净。

很多人说李泉的内心住着一个精灵，我倒觉得他的内心其实住着一个永远对世界满是好奇的小孩。别人看到转场只会说好累好危险，他看到的转场会蹲下来仔细看骆驼褪毛的样子，会去摸刚从雪地里钻出来的第一株青草，会去数羊群散开时像洒在大地上的盐粒。他的眼睛就像擦得透亮的玻璃，所有从他眼前经过的普通事物都能被他滤出独有的鲜活光彩来。他一个人赶着羊群在无边的草原上走，看云卷云舒，看鹰在天上盘旋，看远处的雪山发呆。看着看着就觉得自己也变成了一块石头，一棵草，一朵云。这种与自然亲密的对话是城市里的人永远无法体会到的。

在作家李娟的文字里，接地气与有温度，这其实就是作家李娟最珍贵的地方。很多写作者去了牧区，去了偏远的牧场，总喜欢带着一种外来者的俯视视角，把那里的生活包装成浪漫的远方，用来满足城市读者的想象。但作家李娟不，她是真的把自己扎进了那片土地里。她跟着扎克白妈妈一家一起挤牛奶、做饭、吃牛粪，跟着卡西一起在山谷里奔跑，跟着司马狐狸在沙尘暴里找骆驼。她不是阿勒泰的客人，她是阿勒泰的女儿，所以她的文字里全是这片土地最本真的呼吸声。

0: 好了，上半场聊到这里，我们先请喀什市朗读爱好者道子给大家朗读一段春牧场里特别诙谐的选段，让你实实在在感受一下李娟文字里那种藏在狼狈里的鲜活幽默感。
1: 转场的那天，我骑在马上，一开始还觉得特别威风，腰杆挺得笔直，觉得自己像个闯荡草原的女侠。结果走了不到两个小时，

我的屁股就被马鞍子磨得生疼，腰也快断了，每颠一下都疼得我呲牙咧嘴。我想从马上下来走两步，结果脚刚沾地，腿一软，直接往旁边的泥坑里扑。幸好司马狐帝眼疾手快，一把把我拽住，不然我整个人就得变成了泥人。我站在路边揉着屁股，看着驮着毡房架子的那头老黄牛，它走得比乌龟还慢。我们都走出了二里地了，它还在原地慢悠悠啃路边的草。卡西急得不行，举着小树枝冲过去赶它，结果老黄牛扭头看了他一眼，不仅不走，还直接往路边的芨芨草丛里钻，把驮在背上的铁锅给刮掉，咣当一声滚出老远，在泥地里打了好几个转。我们三个追过去捡铁锅，刚把铁锅捡起来，转头就看见家里那只大黑狗不知从哪里叼来了半根别人丢的骨头，跑得飞快，直接冲进了羊群里，吓得羊群四散奔逃，像撒了一地的白盐粒。我们三个又赶紧去追羊，追得满头大汗，头发上都沾了草屑。好不容易把羊拢到一起，我回头一看，扎克拜妈妈站在路边，手里端着一碗刚煮好的热茶，笑眯眯看着我们三个狼狈的样子，一点都不着急。她招招手让我们过去喝茶，说急什么，羊不会跑丢的，路总会走到头的，茶凉了就不好喝了。我们捧着热茶蹲在路边喝，风一吹，刚才跑得满身的汗瞬间就凉了，屁股的疼好像也轻了不少。看着远处慢慢走过来的老黄牛，看着在草地上撒欢的大黑狗，看着满山遍野慢悠悠吃草的羊群，突然觉得这样颠颠簸簸的赶路好像也没那么难受，反而比坐在家里的沙发上有意思多了。

您听听，这哪里是在写转场的狼狈，这分明是在写一场草原上的即兴狂欢。我第一次读到这段的时候，读着读着就忍不住笑出了声，所有攒了半天的烦恼瞬间就散得一干二净。你会突然觉得生活里那些让你头疼的小事，其实换个角度看，全是能让你笑出声的可爱的小插曲。

刚才我们聊的全是李娟文字里的快乐和趣味，但如果你只读出来这些，其实你还没有真正读懂春牧场。李娟从来不会回避游牧生活的不易，她写的那些快乐的细节从来不是为了掩盖背后真实的困顿，恰恰相反，正是因为日子真的太辛苦了，那些从苦里长出来的小快乐才会显得格外的珍贵动人。

很多读者读李娟，只看到了阿勒泰的浪漫和美好，却忽略了他在书里写的那些扎心的细节。纯牧场的吉尔阿特，哪怕站在最高的山顶上四面张望，也看不到一棵树，看不到一个人。光秃秃的沙砾坡地连绵起伏，隐隐处白雪厚积，

没囊，连找一块能烧的干牛粪都要走好几里的山谷地。他在书里写过捡牛粪那段，我每次读到都忍不住心头一软。还不到五月，卡西就换上了短袖 T 恤，在微凉的空气中露出了健康明亮的光胳膊。他们拎着大大的编织袋去南面山谷里捡牛粪，小心地绕过沼泽，沿着山脚陡峭的石壁侧身前行。阳光畅通无阻地注满世界，荒野的阴冷在阳光下推进，深暗而沉重地缓缓下降，像水位线那样下降，一直降到脚踝处才停止，如坚硬的固体般凝结在那个位置，与灿烂阳光强强对峙，直到盛大的六月来临，那寒气才会彻底瘫软溶解，深深渗入大地。

样的日子，没有足够的热爱，根本撑不下去。但李娟在这样的简陋里很寒冷，她写小女孩卡西，写她用捡来的碎布头给自己做小裙子，真的寒冷。她写小女孩卡西，写她用捡来的碎布头给自己做小裙子，写她偷偷照镜子时羞涩的笑容。她写一家人围坐在毡房里喝着茶聊着天，外面是呼啸的风，里面是温暖的光，这些细节像星星一样点亮了荒野的夜。

0: 次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 101.2 万卷时光，用阅读宁静你的午后。
2: 现在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辛浩。

在春牧场的荒野里，风刮起来的时候，能把毡房的绳子吹得哗哗作响。你躺在被窝里，能清清楚楚听到外面狂风呼啸的声音，干牛粪丢进去，看着炉火跳动的暖光映照在家人的脸上，闻着奶茶干牛粪丢进去，看着炉火跳动的暖光映照在家人的脸上，闻着奶茶慢慢飘出来的香气，你就会觉着什么困难都不怕了。李娟写的就是这种最朴素的感觉，她写阿勒泰牧民外表粗犷，内心却无比温柔。平时沉默寡言的叔叔会悄悄给小羊羔盖上自己的衣服，操持着全家吃喝拉撒的扎克拜妈妈累得直腰不起来，却不从不抱怨。孩子们光着脚在草地上跑，笑声像铃铛一样清脆。

当然，李娟的内心世界从来不是只有阳光和快乐，她也有迷茫，有手足无措的时候。她一个人在无边的草原上放羊，站在山顶上，连自己的呼吸声都听得见，大得吓人。那种深入骨髓的孤独是城市里的人很难想象的，但她最了不起的地方是，她从来不会把这些困顿当成抱怨的资本，她只是把这些苦安安静静地摊开，然后告诉你，哪怕日子这么难，我们也不能放弃，要好好的生活。更让人动容的是牧民们刻在骨子里的热情和善良。当往来的转场经过时，附近的牧民会捧出制作的酸奶疙瘩招待路过的人们，附近的牧民也会打马而来喝上一杯热茶，一起帮忙赶羊，然后留下吃手抓饭。这种人与人之间最纯粹的善意，在转场的草原上成了大家对抗苦难最坚实的支撑。

0: 下来我们请喀什市朗诵爱好者杜鹃给大家朗诵一段中场的选段。这段写的是他和卡西在沙尘暴里找骆驼的趣事，又惊险又好笑，你读完就能明白李娟是怎么把苦日子过成鲜活的段子的。
1: 那天下午，天突然就变了脸，狂风卷着黄沙铺天盖地地刮过来，瞬间就把整个世界都染成了土黄色。西马湖里早上放出去的两头骆驼不见了，卡西急得抓起外套就往外冲，我也赶紧跟在他后面，两个人一头扎进了沙尘暴里。风刮得人站都站不稳，沙子往鼻子里、嘴里、眼睛里钻，我紧紧拽着卡西的衣角，生怕一松手两个人就走散了。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在沙地里走，走了快一个小时，连骆驼的影子都没看到，我嘴里全是沙子，吐都吐不完，头发上、衣服上全是厚厚的一层土，感觉自己快变成一个兵马俑了。我正想跟卡西说我们先回去躲躲风，结果他突然指着前面的一个大沙堆兴奋地大喊，你看骆驼。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过去，哪里有什么骆驼，只有一头老黄牛正趴在沙堆后面避风，头埋得低低的，身上盖了厚厚的一层沙子，远看真的和骆驼一模一样。我们俩兴冲冲地跑过去，走到跟前才发现是老黄牛，两个人对视一眼，瞬间就笑出了声。风灌进嘴里，呛得我们直咳嗽，卡西笑得直捂肚子，说这头黄牛可真会躲懒，披着一身沙子装骆驼呢。我们俩继续往前走，又走了半个多小时，终于在一个被封的山谷里找到了那两头骆驼，它们正安安稳稳地趴在地上嚼草，抬头看到我们俩灰头土脸的样子，居然还慢悠悠地甩了甩尾巴，好像在说你们俩跑啥呢，我们又没乱跑。我们牵着骆驼往回走，风慢慢响了，太阳从黄沙后面钻出来，天边居然出现了一道淡淡的彩虹。回到毡房的时候，扎克拜妈妈看着我们俩像从土里刨出来的样子，笑得奶茶都差点洒出来。他给我们递来热毛巾，端来刚煮好的手抓饭，我们俩坐在炉子旁边，一边擦脸上的沙子，一边给他讲我们把黄牛当成骆驼的事。整个毡房里全是我们的笑声。那天的手抓饭，沙子好像都混在了米粒里，嚼起来咯吱咯吱的，但我觉得那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香的一顿手抓饭。
0: 我第一次读到这段的时候，嘴里正含着一口刚泡好的热茶，差点直接笑喷出来。你说换做别人遇到这样的沙尘暴，迷了路找了半天骆驼还认错了，肯定要抱怨天气不好，抱怨自己太倒霉，但作家李娟不，她转头就把这件事写成了生命里最鲜活的一段小插曲。这就是她最厉害的地方， 他从来不会被生活的苦困住，他永远能从最窘迫的境遇里揪出一点甜来，揣在怀里暖自己很久很久。

聊到这里，我们差不多把春牧场里的转场之路，从出发到抵达都完完整整走了一遍。上半场我们看到了转场路上他在马背上颠簸前行的纯粹快乐，中场我们摸到了荒野寒风里生活真实的困顿和滚烫的温度，到了下半场我们就该看看，等春风吹过荒野，仙草慢慢地从雪地里钻出来之后，这个跟着牧民一家辗转迁徙的姑娘是怎么用自己的笔写出独属于她的最温柔也最有力量的文字的。

很多人说作家李娟的文字最大的特点就是白，她不用华丽的词藻，不堆砌复杂的句式，就是用最平常的话说最平常的事。可正是这种白让她的文字有了真的力量。比如她写雪，雪下得很大很大，大的让人觉得世界就只剩下雪了。又比如他写孤独，一个人坐在山顶，连呼吸都能听得见，大得吓人。这些句子简单的像孩子说的话，却深深地影响着我的内心。

作家李娟的写作风格从来不是靠技巧堆出来的，她是用自己的全部生活慢慢地熬出来的文字。她的文字里没有晦涩难懂的修辞，但是每一个字都带着温度，每一个句子都有清晰的画面感。她写羊群走着走走着就散开了，像洒在大地上的眼泪。她写阳光注满世界，荒野的寒气像水位线一样慢慢下降。他写新绿从枯黄的草叶下面钻出来，一点点把整个牧场染成温柔的绿色。你读着读着，好像真的能闻到青草的香气，能摸到风的温度，能听到杨林的在远处叮当作响。

作家李娟没有刻意美化笔下的牧民，他写他们的固执，写他们对现代生活的不解，写他们偶尔的小笨拙，但正是这些不完美，让他笔下的人物显得格外真实，格外可爱。卡西学普通话的时候闹出来的那些小笑话，司马狐狸沉默寡言，却会在你遇到危险的时候第一时间冲过来。扎克白妈妈话不多，却会把最甜的那块奶疙瘩悄悄地塞给你。这些鲜活的人物不是书本里的符号，他们是真真切切生活在阿勒泰土地上的人。你合上书，好像还能看到他们站在毡房门口，笑着朝你挥着手。

难得的是，李娟的内心世界在这段游牧生活里变得越来越开阔，越来越温柔。她从一个初到牧场连骑马都骑不稳的客人，慢慢地变成了能和这片土地同呼吸共命运的人。她不再害怕孤独，不再抱怨生活的艰辛，她学会了像牧民一样坦然接受生活给你的所有东西，好的坏的都稳稳接过来，然后笑着继续往前走。春牧场记录的不仅仅是一种生活方式，更是一种对生命的敬畏，对自然的顺应，以及人与人之间最纯粹的情感，让人领悟到了万物皆有灵且美

很多在城市里生活的人，每天被快节奏的生活和工作推着走，被各种信息填满了生活，慢慢就忘了怎么慢下来，去留意身边那些微小的美好。但李娟的文字就像一把温柔的钥匙，帮你打开一扇门，让你重新看到生活里那些被你忽略的闪光瞬间。清晨刚煮好的第一杯热奶茶，傍晚落在雪地上的最后一抹夕阳，朋友见面时毫无保留的笑容，这些东西从来都不是遥不可及的远方，它们就藏在你日常的生活里，等着你慢慢的去发现。

走在下班的路上，看到路边卖烤包子的小店，闻到飘出来的香气，是不是都会突然想起李娟写的那些草原上的日子？你会突然觉得，哪怕生活里有再多的不容易，只要你愿意多花一点心思去感受一下，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点点甜。最后，我给大家朗读全书里最温柔治愈的一段选段，让我们跟着作家李娟的文字，一起等春风吹过阿勒泰的荒野，等第一株新草从雪地里钻出来。春天终于慢慢的来了，雪水顺着山坡往下流，在地上冲出一道细细的小沟。我蹲在地上，踮着脚边的泥土看，突然就看到一点淡淡的绿色，从去年枯黄的草叶下面小心翼翼地探出头来。那点绿太嫩了，嫩得好像轻轻碰一下就会碎掉。我抬头往远处看，漫山遍野的枯黄里，这样的小绿点一个接一个冒了出来，像洒在大地上的星星。风再也不像冬天那样刮得人脸疼了，它变得软乎乎的，裹着雪水的湿气，裹着青草的香气，轻轻拂过我的脸。羊群在刚长出新草的山坡上慢悠悠地走着，羊铃铛叮当作响，声音比冬天的时候听起来都轻快了不少。扎克白妈妈坐在毡房门口晒着太阳，慢悠悠地搓着羊毛线，阳光落在她的白头发上，闪着软软的光。卡西举着刚摘的第一朵小黄花，蹦蹦跳跳地跑了过来，把花别在了我的头上。我站在春风里，看着眼前的一切，突然就觉得，所有的寒冷，所有的狂风，所有的泥泞，全都是值得的。你看，春天总会来的，新草总会长出来的，那些你熬了很久的难日子，总有一天会像春风吹过荒野一样，慢慢就暖起来了。

好了，今天的声音的情书阅读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希望今天这一个小时的时光能像一阵来自阿勒泰的春风，轻轻吹走你心里攒了很久的疲惫。如果你最近正处于一段难熬的日子里，不妨翻开这本《春牧场》，跟着作家李娟的文字去阿勒泰的春风里走一走。你会发现，没有一个冬天不会过去，没有一个春天不会到来。我是主持人新奥，每周一到周五下午的16点到17点，喀什地区龙媒 FM101.2 准时在这里，在万卷时光的字里行间里和新奥一起慢慢阅读。下周我们再找一本软乎乎的小书，一起铺着阳光慢慢的读。再见，我的听众朋友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吴青峰。
2: 大家好，我是阿令。
3: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4: 大家好，我是王嘉尔 Jackson。
5: 我是孙燕姿。
0: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感谢各位锁定 FM 101.7。各位好，我是克里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简单对话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6: 大声听音乐，动。

感101，我们是超级 DJ 简单对话。今天来动感101做客，我会和大家分享一些最近好听的歌曲。今天推荐的第一首歌曲是《在某天把我叫醒》。

刚才听到这首歌曲是在某天把我叫醒，也是我们自己的单曲。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歌曲是来自逃跑计划的《你的爱情》。推荐这首歌是上一次是看歌手的时候，然后看到逃跑计划在舞台上演绎了这首单曲，当时好像是2016年，然后被这首歌的编曲以及旋律线给击中了自己的就是大脑。然后他是2021年出了一首新专辑叫《回到海洋》，然后这首歌也是他的一个主打歌曲，然后编曲上也做了一些新的改编，所以可以推荐大家听。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你的爱情》，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爱情神话》。这首歌是一首比较带有英伦风格的一首融合了都市感的一首歌曲，然后它在编曲上是由许君操刀，然后由荒井打鼓，然后毛不易在这首歌里面颠覆了对他一个以往的一个曲风的一个认知来演绎这首作品。然后我认为这首作品是一首就是三个人三个风格都很好诠释的一首歌曲，所以我推荐大家可以去听一下，包括这部电影我也非常的喜欢。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爱情神话》，接下来为大家推荐《声音玩具》，没有人能够比我更接近对方。然后推荐理由是，《声音玩具》对我来说一直是中国摇滚乐的一个标杆。然后它这首歌很好诠释了声玩的美学，不管是其中的词汇也好，所表达的内容和深度，以及编曲上声玩独有的吉他的音色，还有吉他的编排，我觉得这首歌代表了声玩，所以我推荐大家可以去听一下正儿八经的声势英伦。

0: 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吴青峰。
1: 大家好，我是阿令。
2: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3: 大家好，我是王嘉尔 Jackson。
4: 我是孙燕姿。
5: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2: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感谢各位锁定 FM 101.7。各位好，我是克里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简单对话，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们是超级 DJ 简单对话。今天来动感101做客，我会和大家分享一些最近的好听的歌曲。今天推荐的第一首歌曲是《在某天把我叫醒》。

刚才听到这首歌曲是在某天把我叫醒，也是我们自己的单曲。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歌曲是来自逃跑计划的《你的爱情》。推荐这首歌是上一次看歌手的时候，然后看到逃跑计划在舞台上演绎了这首单曲，当时好像是2016年，然后被这首歌的编曲以及旋律线给击中了自己的就是大脑。然后他是2021年出了一首新专辑叫《回到海洋》，然后这首歌也是他的一个主打歌曲，然后编曲上也做了一些新的改编，所以可以推荐大家听。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你的爱情，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爱情神话。这首歌是一首比较带有英伦风格的一首融合了都市感的一首歌曲，然后它在编曲上是由许君操刀，然后由荒井打鼓，然后毛不易在这首歌里面颠覆了对他一个以往的一个曲风的一个认知来演绎这首作品。然后我认为这首作品是一首就是三个人三个风格都很好诠释的一首歌曲，所以我推荐大家可以去听一下，包括这部电影我也非常的喜欢。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爱情神话》，接下来为大家推荐《声音玩具》，没有人能够比我更接近对方。然后推荐理由是，《声音玩具》对我来说一直是中国摇滚乐的一个标杆，然后它这首歌很好诠释了声玩的美学，不管是其中的词汇也好，所表达的内容和深度，以及编曲上声玩独有的吉他的音色还有吉他的编排，我觉得这首歌代表了声玩，所以我推荐大家可以去听一下正儿八经的声势英伦。

0: 声听音乐，动感101。
1: 大家好，我是吴青峰。
2: 大家好，我是阿令。
3: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4: 大家好，我是王嘉尔 Jackson。
5: 我是孙燕姿。
6: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3: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感谢各位锁定 FM101.7。各位好，我是克里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简单对话，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7: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们是超级 DJ 简单对话，很开心做客动感101，继续给大家推荐好听歌曲。接下来这首歌曲是《美好留在你身边》，这首歌它传递的是一个告诉大家不用害怕所谓的世俗的一些目光，以及别担心你所遇到的一切不好的事情，只要勇敢走下去。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我认为是我对待这个世界，就算这个世界遇到了再多的不好的事情，但只要大步的往前走吧，总会去收获到一些美好的东西，因为美好很有可能它一直都在你身边。这是一首歌，我会认为大家听了也能够感受到一个温度，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美好留在你身边》，来自简单对话啊。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是郭顶的《有什么奇怪》。2016年那个郭顶发了一张专辑叫《飞行器的执行周期》，然后这张专辑在中国内地获得了非常大的荣誉，然后几乎是每首歌都是家喻户晓。个人比较喜欢《有什么奇怪》这首歌，因为这首歌在这10首歌里面是清新脱俗的，它的律动和它的歌词写的都特别的让我感觉非常的有特点，所以我会推荐这张专辑里的这首歌《有什么奇怪》。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有什么奇怪，接下来为大家推荐是来自万能青年旅店的山雀。第一次听到山雀的时候，感觉歌曲传达的美有点超越自然的感觉，这首歌反正给我的感觉是特别的美的，非常的自然。反正我为大家推荐，就是我觉得是我非常能够击中我自己的个人审美的一首歌曲。

0: 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吴青峰。
1: 大家好，我是阿令。
2: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3: 大家好，我是王嘉尔 Jackson。
4: 我是孙燕姿。
5: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2: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感谢各位锁定 FM101.7。各位好，我是克里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简单对话，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是超级 DJ 简单对话，继续和大家分享我最近在听的好听的音乐。接下来这首歌是方大同的《回流》。我是偶然间，就是因为朋友圈，我看朋友圈很多人刷，就分享这首歌，然后偶然间就听到了。我感觉这首歌，他跟我们以往听到方大同的歌曲确实不太一样，唱歌这种细腻程度更有感情了，更能够直击人心了，这就是回流给我的感觉，所以我可以给大家推荐这首歌，是前一段时间还比较打动我的一首歌曲。

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王菲的《归途有风》，然后推荐理由是我认为这是近几年来王菲出的歌曲里面最能够打动我的一首，也是我认为她在多年之后重新

回归于唱比较偏独立和摇滚风格的一首曲风。这个歌曲它是一首电影的同名歌曲，然后它在里面非常好的完美的诠释了这部电影要表达的内容，以及这个歌曲里面传递出来的一种非常宏大的一个场面，以及到最后它有加入了一些偏旋律类说唱的形式，还有它的层层递进的一个编曲类型，它都对于当时我坐在电影院里面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的一个很大的冲击，所以我会认为这是近几年来最好的一首 OST， 也是近几年王菲最打动我的一首歌曲。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你们好呀，欢迎来到童心闪闪，我是你们的新朋友木妮姐姐。
1: 像那棉花糖，
0: 小朋友们准备好收听今天的广播了吗？咱们今天啊，好玩的内容可不少。首先咱们来听听小明星带来的好听的歌曲，你们期待吗？之后的咔咔兔故事时间会给大家带来两个好听的故事，天上掉下个毛茸茸，还有一个是不万能的机器人。到十万个为什么环节，我们一起来了解悬崖上的舞者大脚羊，还有揭秘为什么袋鼠喜欢用前腿打架。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和各位小朋友们一起开启我们今天欢乐的广播之旅。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接下来我们又来到了充满趣味与想象力的环节，卡卡兔故事时间。那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咯。

0: 天上掉下个毛茸茸，小头爸爸带着大头儿子去花店给围裙妈妈挑选晚上的礼物。大头儿子跑到隔壁毛叔的小卖部门口，两眼放光地望着里面。突然一个女孩跑过来，拿起酸奶就喝。大头儿子急忙抓住她，大叫道，
1: 毛叔，这里有小偷。
0: 毛叔走出来解释道，
2: 大头他不是小偷，是我的侄女毛蓉蓉。
1: 啊，你真叫毛蓉蓉，这名字太好玩了。
0: 大头儿子哈哈大笑，
3: 你头那么大还好意思笑话我。
0: 毛茸茸也不甘示弱，眼看两人要吵起来，还好小头爸爸买完花过来带走了大头儿子。父子俩走着走着被池塘里的鱼吸引住了。小头爸爸认为黄色的鱼好看，大头儿子说红色的好看，两人争得不可开交。毛茸茸跑过来将两条鱼捞了上来。
1: 啊，你怎么把鱼捞出来了？
0: 大头儿子指责道。毛茸茸看了一眼他们身后，猛地将手中的渔网塞给小头爸爸，转身跑走了。父子俩一脸疑问，突然身后传来了管理员的怒吼，
4: 你们竟然敢捞鱼。
0: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急忙扔掉渔网，撒腿就跑。好不容易跑到安全的地方，两人刚停下来喘口气，后面就传来了毛茸茸的笑声。大头儿子生气地问道，
1: 你为什么跟踪我们？
3: 我们做朋友吧。
0: 毛茸茸自顾自地说道。
1: 不，你刚刚还诬陷我们。
0: 大头儿子很生气，
3: 是你先笑话我的。
0: 毛茸茸也很生气，
1: 哼，我只是觉得好玩。
0: 大头儿子的这句话彻底将毛茸茸惹恼了，他追着大头儿子要打他。
4: 别摔着了。
0: 小头爸爸也在后面跟着跑。小头爸爸摔了个跟头，把花弄折了，这下麻烦了，晚上拿什么送给围裙妈妈呢？大头儿子赶紧和爸爸一起抢救花，但并没有什么用。父子俩坐在那里，大眼瞪小眼。这时，毛茸茸又出现了。
3: 我有办法让花活下来。
0: 大头儿子急忙问他要怎么做。
3: 第一步，将折断的地方剪成斜面。第二步，把花放进水瓶里，这样它能更好地吸收水分，还能开几天呢。
0: 听完这些，大头儿子夸奖道，
1: 原来你这么懂花。
0: 毛茸茸开心地笑了。见此情况，小头爸爸鼓励道，
4: 你们两个可以做好朋友呀。
1: 我带你去认识更多好朋友。
0: 大头儿子拉起毛茸茸的手，去找朋友玩了。

0: 记得把地打扫干净。
1: 不万能的机器人。围裙妈妈朝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的父子俩叮嘱完便出门去了。
2: 放心吧，等你回来地上肯定一根头发都没有。
1: 小头爸爸积极保证。
2: 大头儿子。
1: 围裙妈妈刚走，小头爸爸就开始打大头儿子的主意了。
3: 是小头爸爸答应妈妈的，我又没答应，我还有美术作业要做。
1: 大头儿子急忙溜走了。
2: 我就不信没有大头儿子我还不能扫地了。
1: 小头爸爸思考了一会儿，拿出了手机。
2: 我想订一台扫地机器人。
1: 扫地机器人送来了，但是他没有手，怎么扫地呢？小头爸爸对大头儿子解释说，他可以感应到脏东西，然后将其吸进去。他们决定测一下他是不是真这么厉害。大头儿子将撕碎的纸扔到地上，扫地机器人很快便将碎纸打扫干净，这下不用自己扫地了，太棒了。父子俩惬意地坐在沙发上，边吃水果边往地上扔果皮，扫地机器人则在一旁勤勤恳恳地打扫卫生。小头爸爸突然想起他的设计图还没画完，起身回书房去了。客厅里只剩下了大头儿子。大头儿子

0: 看电视看得正投入，丝毫没意识到鞋带开了。扫地机器人清扫垃圾时，将大头儿子的鞋带误认作垃圾，想将它吸进去。一场鞋带争夺战在大头儿子和扫地机器人之间展开了。大头儿子费了好大力气才将鞋带拯救出来。小头爸爸忘记将图纸放在哪里了，翻箱倒柜找了好久，最后图纸从两本书中间飘落到了地上。扫地机器人感应到图纸的存在，进入书房，开始朝图纸的方向移动。
1: 不许动！
0: 小头爸爸急忙将他拦住，这才救下了图纸。大头儿子终于画完了他的美术作业，想把它拿给小头爸爸看。他起身时不小心将紫色颜料碰到了地上，还踩了一脚，这下不好了，扫地机器人直奔颜料而去。
1: 快停下来，
2: 快停下来，
0: 父子俩急忙阻拦扫地机器人，但没有用。机器人越过他们设置的重重关卡，将颜料扫了进去，还在地板上移动起来。霎时间，地板上多了许多道紫色线条。
1: 不要扫啊！
0: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追着扫地机器人跑，想将它关掉。在地板快被紫色涂满时，他们终于将机器人关上了。
1: 看来不能把所有的事都交给扫地机器人。
0: 小头爸爸得到了教训。
2: 对呀，机器人不是万能的。
0: 父子俩拿起抹布，乖乖地擦地去了。

0: 面包放久了会发硬呢？为什么水能带走脏东西？为什么呢？
1: 小朋友，
2: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十万个为什么板块，在这个环节中我们将一起探索更多有趣的知识和谜题。那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你想知道什么问题的答案呢？
3: 悬崖上的舞者大角羊。大角羊大多生活在干燥的荒地或沙漠地带，加拿大一些特产的野生大角绵羊出现了退化现象，它们的大角变小了。科研人员指出，这很可能是打猎竞赛造成的后果。对于雄羊来说，它们种群中基因不够强壮，自然造成了后代基因的退化。大角羊是北美和西伯利亚地区三种山地羊之一，另外两种分别为白大角羊和西伯利亚的雪山排羊。为什么袋鼠喜欢用前腿打架？两只袋鼠用后腿站立，伸出前面的两条腿来拍打对方的脸和脖子，这种样子很像在表演拳击。其实这样的举动不过是在跟同伴玩耍做游戏，并不是在打架，因为袋鼠的两条前腿力气比后面的两条腿和尾巴都要小，动作比较轻，一般都不会伤害到自己的同伴。袋鼠是主要分布于澳大利亚大陆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部分地区，其中有些种类为澳大利亚独有，

0: 夏日炎炎，临水嬉戏，是很多孩子夏日的乐趣，但平静的水面之下，暗藏着致命的危险。生命仅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珍爱生命，严防溺水，是每一位师生和家长的必修课。
1: 教育部、公安部联合提醒全体师生及广大家长，牢记防溺水三不准则，守住安全生命线。不私自单独下水游泳，杜绝无人监管的危险戏水，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水域环境不熟悉的河、湖、沟渠。

0: 与口号，而是每时每刻的责任与担当。
1: 让我们同心同行，守护蓝天白云，守护绿水青山，
0: 用爱心呵护家园，用行动善待地球，
1: 让蓝色星球永远美丽安康。

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快乐的时间啊总是过得飞快，今天的童心闪闪到这里就要和各位说再见啦。不知道刚刚的小明星歌曲还有天上掉下个毛茸茸不万能的机器人这两个故事大家喜不喜欢呢？希望好听的声音可以陪伴大家度过一段轻松愉快的时光。各位小朋友们，我们下期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七月初十，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扩大优质产品进口。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
0: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公报。
2: 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有序推进。
0: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开幕，来自16个国家超2000台人形机器人同场竞技。
2: 特朗普称，对伊转向经济战不意味着美军事选项受限。伊朗外交部称，美国对伊朗实施新制裁毫无国际法依据。
0: 加拿大宣布暂停加美贸易谈判，并实施对等反制。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

0: 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前不久，山东一家外贸企业凭借青岛海关出具的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开出了全国首份非洲货物进口商声明。凭借这份声明，他们从非洲进口的芝麻享受了零关税待遇。该企业负责人范云玲：
2: 我们每票可以节省办证的时间大约在7到30天，同时呢，每年呢可以减少办证的支出约20万元。
1: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16.9%， 其中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 22.1%。 截至目前，我国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3: 上半年呢，进口是 22.1% 的增速，明显快于出口，并且进口的这个增速呢连续四个月保持20%以上。中国积极扩大进口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新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致力于同各国互利共赢、重情致远。
1: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同世界共享市场机遇。
4: 中国将更加注重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中国将增设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推进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增加自周边国家进口。
1: 作为制造大国，我国已成为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的世界工厂。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今年上半年，广西外贸进口比去年同期增长 25%， 有色金属、钢铁、粮油加工等产业带动生产原料进口快速增长。广西防城港一家粮油加工企业的进出口业务呈现存量稳固、增量突破的良好态势。企业负责人刘春雷：
5: 进口方面，原料大豆、菜籽累计完成45万吨进口，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市场反应积极。
1: 作为消费大国，我国已是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市场对全球出口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日益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东南亚的水果、新西兰的乳制品、欧洲的护肤品，更多优质产品不断丰富中国市场。与此同时，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优质原材料的引进，为中国制造补链强链向价值链高端迈进提供了重要支撑。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6: 随着国内经济持续向好，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广大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的优质商品，世界各国也将从中国扩大进口中收获更多的市场红利。
1: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提出、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距离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足80天，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加企业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吴正平：
7: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1: 我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 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

0: 发展的长远考量。随着世界工厂迭代升级，世界市场持续扩容，中国将不断提升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挖掘进口潜力，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今天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日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2: 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自7月启动以来有序推进，各地精准推送岗位，坐实帮扶抬杠，护航高校毕业生的求职路。总台记者王泽华、胡晓辉、郑毅报道。
3: 当前河南省各地正依托省互联网加就业创业信息系统，对集中移交本地摸排和人社部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求职登记小程序主动登记的未就业毕业生数据进行梳理，规范建立本地毕业生实名服务台账。河南省漯河市人社局就业促进办公室主任宋成介绍，
4: 离校未就业的毕业生我们全面摸排，一人一档，服务上严格落实1131，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介，一次技能培训或见习机会，定向推送食品企业、智能制造等重点行业的优质岗位。今年提供了2118个就业见习岗位，全力推动离校未就业的孩子们尽快就业。
3: 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就业指导处副处长陈霞表示，
5: 梳理各行业的招工量大的龙头和链主企业名单，共募集到用工需求有 3.85 万个。加密招聘活动的场次，特别是针对毕业生专业背景和求职

0: 预期，我们推出了一批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专场，比如文科女生的专场、重点产业紧缺人才的专场等。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持续规范人力资源市场秩序，公开曝光典型案例，及时发布招聘陷阱提示，对虚假招聘、就业歧视、培训贷、萝卜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进行重点整治。
2: 希望毕业生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到就业公共服务机构以及具有合法资质的正规渠道求职，如遇就业歧视、虚假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可以向人社部门投诉举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在上海举行，赛事各项筹备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报道。
4: 过去五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累计发布72个新职业，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本届世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产业变化和人才需求在赛场上的体现。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5: 主要呢是想在沉浸式的赛事的场景中呢，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我们呢会根据不同的群众进行一个有针对性的设计，它是更丰富了我们居民的生活。
4: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世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6: 我们将设置互动体验站、青少年工坊、非遗技艺体验馆等，提高趣味性和互动性。同时啊，还将开展世赛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线上线下联动传播，让技能文化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带动劳动者，尤其是广大的青少年啊，能够关注技能、热爱技能、投身技能。
7: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来自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计2056台人形机器人将同场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 138%， 机器人数量翻了两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两个项目。大球看团队协同，小球拼精细操控，攻防往返间看人形机器人如何依托大模型实现自主感知与实时决策的硬核实力。场景应用方面，本届新增14个场景赛项，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九大领域，同时聚焦产业落地的共性瓶颈，推出两大硬核挑战，一是首发灵巧手专项赛，上演指尖上的微操对决，二是创新设置综合五项赛，将短跑、竞速与场景任务深度融合，综合检验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与全身协同水平。参赛队伍代表崔文浩说，
9: 这次参加的核心目标还是想展示机器人更多的功能，我们希望把我们对于机器人感知的理解在这次比赛里能体现出我们算法和其他人一些不同的地方，也尽可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8: 今晚的开幕式以致敬向未来为主题，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实现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一场极具冲击力的视觉盛宴。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惊艳场面之下，真正考验的是机器人集群控制与协同感知技术的硬核实力。
10: 机器人 在我们眼里它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是一个经济，其实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8: 据了解，开幕式结束后随即举行人形机器人100米、400米预赛。而本次赛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沿用奥运赛事转播标准，从今晚开幕式起连续5天向全世界传送高品质的赛事信号。
11: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3: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欢喜村，这里的牛市成为全国客商争相赶来的交易中心。当地将小小的村级集市发展为东北最大的牲畜交易中心，年交易额达50亿元。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丁飞报道。
12: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红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13: 我们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
12: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
13: 快了一个，听着上火。
12: 8:30，欢喜牛市开集，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14: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他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
12: 在欢喜牛市，像王振这样的牛经纪人有195名。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2014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并逐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15: 道原来就6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下，非常宽敞，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
12: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应俱全。客商买完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拖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肖宏宇在这里做起了拖牛生意。
16: 牛进场之后，我是每2天清一次圈，生食灰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骑2到3次溜圈。
12: 大牛15，小牛10块。肖宏宇两口子一年能挣10多万。像这样的拖牛所，欢喜村有42家。牛来了，人来了，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泛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一个屋2张桌子，现在3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
17: 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老店基本上都回头客多。
12: 一个牛市让村里70%的人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
7: 初秋时节，稻浪翻涌，瓜果飘香，各地农作物和水果陆续进入收获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安徽宣城郎溪县建平镇的再生稻田里，收割机开足马力穿梭，切割、脱粒、装车一气呵成。种粮大户金志网今年种植了200多亩再生稻，尽管此前受到台风的影响，通过及时开展田间管护，他对收成充满信心。
18: 就是按亩三1600左右，跟往年的收成有正常。
19: 湖北是全国最大的中稻产区，眼下咸宁赤壁市33万亩中稻陆续迎来收获。作为当地一喷多醋示范田，赤壁市茶安岭镇的千亩稻田克服前期高温热害和阶段性干旱等不利天气影响，稳住了产量， 黄冈市浠水县及时调度新型农机加紧收割，有效提高收割效率。浠水县一家农业企业负责人陈胜林：
20: 这种新型的收割机直线行驶，利润二叉的稻芽的生长，二叉的产量应该不低于600斤。
8: 在新疆铁门关市大棚冬枣种植基地，冬枣颗颗饱满，脆甜多汁，比陆地冬枣提前近2个月错峰上市。种植户桑胜志：
21: 我们每亩的产量是3吨左右，每亩的产值是4万元左右，预计是9月中旬可完成采收工作。
8: 目前铁门关市已建成冬枣大棚288座，年产值5000万元左右，形成从种植、采收到销售的完整产业链。冬枣经销商李卓：
22: 线下通过我们空运以及落地配发往北上广，线上通过我们直播间发往全国各地，目前每天的营业额在50万左右。
23: 眼下四川泸州市泸县20万亩龙眼陆续进入采摘期，今年泸县龙眼预计产量达8万吨，综合产值7.5亿元。当地将品种改良与区域化种植规划相结合，划分出早熟、中熟、晚熟三大产区。泸县潮河镇后湾村党总支书记徐仁刚介绍：
24: 今年有2000亩龙眼挂果，今年的产量啊，可能就是300万斤到400万斤之间，我大量上市，在这个8月下旬到9月上旬，我们最晚熟的个月呢，可以卖到这个10月份。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财政部等三部门近日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多家银行陆续发布公告，明确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
7: 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浙江、江苏等第1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2.40米，其中3条河流维持超保。
3: 受19号台风紫檀影响，预计今天到24号，广西西部、南部、广东、海南将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水利部今天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1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随着美国对伊朗经济施压力度不断升级，美伊双方围绕制裁与反制裁的言辞交锋也持续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美国转向对伊经济战并不意味着军事选项受到限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表示，他认为伊朗尚未准备好达成合适的协议，华盛顿方面正在观察冲突中事态的发展。特朗普还说，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整个地区，包括其腹地和陆地区域，拥有完全的控制权。当被问及美国对伊朗的军事选择是否有限时，特朗普表示，这只是意味着我们正在观察事态的发展。特朗普称，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国军事选项受限。伊朗海军司令沙赫拉姆·伊拉尼21号称，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阿曼湾这一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重要海域，目前处于伊朗完全控制之下，伊朗正全天候监视域外敌对力量的一切动向。沙赫拉姆·伊拉尼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在最高领袖领导下保持高度戒备。他说，不久后将在海上给敌人一个重大的、历史性的、难忘的教训。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这远不止针对单个国家持续进行的非法经济战，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巴加埃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此类制裁违反联合国宪章中的主权平等原则，这种迫使一个主权国家改变其合法政策选择的经济胁迫，构成彻头彻尾的不法行为。另外，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1号通电话，双方就地区最新局势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最新情况等交换意见。 双方强调将继续就相关问题进行磋商，推动达成具体共识，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顺畅通航，并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
7: 本台消息，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深夜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声明说，美国拟于当地时间21号午夜起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为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关税。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不符合经济逻辑，导致谈判无法达成符合加拿大目标的协议。加拿大政府将在未来几天出台更多措施以应对美方关税带来的冲击。另据报道，巴西总统卢拉21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反对美国政府近期对巴西商品加征关税。据巴西政府发布的声明，卢拉和特朗普讨论了双边贸易等问题。卢拉指出，近期美国对巴西加征关税的相关指控缺乏依据，这些关税措施对巴美两国均构成损害，双方应继续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
3: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媒体2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通知国会计划向联合国支付 8.5 亿美元以偿还其拖欠的部分联合国会费及其他款项。目前美国拖欠联合国相关摊款资金总额约50亿美元，其中包括超20亿美元会费和约30亿美元的维和行动经费。
7: 刚果金卫生部21号版说，当天收到世卫组织提供的首批用于应对本轮埃博拉疫情的疫苗。目前该国已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290例，其中死亡2516例。据联合国埃博拉事务高级协调员称，当前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正呈指数级增长，疫情爆发以来已有160名医务人员感染，其中43人死亡。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刘家荣，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0: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2: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1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中央气象台等部门多预警齐发，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广西西南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广西南部、甘肃中部、青海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广西南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广西南部、海南岛西南部、广东东部、福建东部和南部、浙江东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西南
3: 厚德载物，勇于探索，静守家园，爱好和平，深入中国人的血液。无论风雨飘摇，困难重重，都能迎难而上，顽强奋斗，渡过难关，寻求到解决问题的真理。无论烟雾弥漫，障碍重重，中国人都能够坚韧不拔，沉着冷静，选择出适合

0: 自己的道路，缔造中国与人类的幸福。这就是中国的历史，丰富而多彩，曲折而灿烂，绵延而不断。在这片土地上生根绽放，演绎出无数的传奇往事。这些古老的历史是我们宝贵的遗产，历久而弥新。它像一座灯塔，照亮着我们未来的复兴之路。它像一位母亲，守护着我们梦的摇篮。距今5000多年前，人类的文明开始进入飞速发展的时期。古埃及人建造了雄伟的金字塔，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创造了世界上最早的文字，而作为世界上唯一延绵至今不间断的古老文明，中国却长时间被史前的种种神话传说所笼罩。今天，当我们拨开重重迷雾，惊奇地发现，在5000多年前，文明的曙光已然照耀这片中华大地。这片丘陵地带位于河南省渑池县。1921年4月的一天，一个瑞典人第一次来到这片土地，他就是当时的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司顾问安特生。他来这里的目的不是因为找矿，而是在这里的一个村庄发现了史前的彩陶片。这个村子的名字叫仰韶村。
1: 当时的中国这个史前时代是什么样，大家一点线索都没有。然后现在你突然发现了有一个史前的彩陶文化，而且呢这个彩陶文化还跟中亚的彩陶文化还有联系，你想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吸引人的一个发现，所以安特生就决定呢就是要做一次发掘。
0: 这次发掘从1921年10月27日开始，历时36天，发掘出了大批的磨制石器、骨器和陶器，尤其是其中精美的彩陶，竟然没有在中国任何的文献里留下只言片语。这是一段怎样的历史？它又处于什么时代，以至于我们竟然一无所知？在第一次发掘之后，依据考古惯例，该文化被命名为仰韶文化，它成为了中国考古史上第一个被正式命名的远古文化体系，标志着中国近代考古学的诞生。然而，它的意义还不止于此。
1: 在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开始，然后其中古史派运动非常的兴盛。古史派就是把以前中国的古史系统完全给推翻了。顾颉刚提出那个是后人的追溯，以前的三皇五帝这些系统全都是不可靠的。那中国古史到底是什么样，中国文化起源到底是什么样，这个就成了一个问题。
0: 但安特生毕竟是一个西方的学者，由于看到仰韶文化的彩陶和中亚地区彩陶文化的相似性，他提出了一个观点：中国文化西来说，认为中国的彩陶文化是从西方传过来的，而这一观点竟然在当时获得了很多人的支持。难道中国的远古文明真的是从西方流传过来的吗？在这片土地下面究竟还埋藏着哪些未知的秘密？穿越时空，我们期待着一个更大的发现。5000多年前，曾经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祖先有着怎样的故事？他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又创造了哪些

茹毛饮血到钻木取火，从采集狩猎到耕种农作物，在人类的发展历史上，每一个微小的进步都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因此文明的发展才显得尤为重要。在出现正式的文字记载之前，中国有很多古史传说，三皇五帝的传说就一直流传至今。

0: 这是我国西安黄帝陵的祭祖大典。每年的清明节，会有大批的海外华人前来祭拜皇帝。这种活动已经延续了几千年。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皇帝是中华民族共祖的观念得到广泛认同。根据古史记载推断，皇帝时代距今约5000年，因此才有了中华文明5000年的提法。但在那个没有文字记载的年代，这些古史传说是否真的存在？距今5000多年前，是否初步形成了一个独具特色的、可以以中国命名的文明呢？公元前3300年，河南西部庙底沟文化的一个大型聚落里，一个重要人物停止了呼吸。事情发生地是现在的河南灵宝阳平镇祝鼎园边上的西坡遗址。他的死在5000多年前肯定是一件大事。2004年，这座大型的墓葬被发掘出来，同时被发掘的还有这座巨型的房址，总占地面积500多平方米，为当时最大单体建筑，也是公众聚会的场所。
1: 当时都清理完了，整个这个房址全都清理完成以后，这么大的一个房址给我的印象，我当时站在中间穿越遐想了一下，那个感觉还是真的体验了一下能够组织建造这么大的一个建筑的这个人物，确实不是一般的人物。当时的社会已经发展到了相当的程度，

0: 沟文化，属于仰韶文化中心。它虽然存在的时间很短，但对于周边地区的文化影响却特别大。尤其是它富有特点的彩陶的传播，更是掀起了中国史前非常壮阔的一次艺术浪潮。
1: 每一个彩陶，它都是由工匠在上头描画，几乎没有完全一样的彩陶。有的时候你可能看它整体风格是一样的，构图元素就是有弧线三角，有圆点，有弧线，有很多基本的构图元素。也许大家冷眼一看觉得都差不多，但实际几乎没有一件彩陶是完全一样的，就是说每一次这种描画都是一个艺术性的一个发挥。
0: 彩陶的传播在当时辐射很广，随着中国野外考古的发展，安特生的中国文化西来说也逐渐瓦解。他的学说是建立在中国西部有比仰韶更早的史前文化基础上的。经过考古发现，中国西部的彩陶文化都是仰韶传播过去的。这是河南渑池当地的一家彩陶作坊，至今还沿用仰韶时期的土窑来烧制陶器。虽然现在用电烧制陶器更快也更稳定，但他们还是更喜欢土窑的方式。经历过火的洗礼，陶器的颜色更好控制，质感也更强，这是我们祖先的智慧。而5000多年前的祖先也许不会料到，今天的人们依然在沿用他们的方式。工具变了，环境变了，但民族的血脉没变，流淌在血脉中的智慧没变。这里是安徽省含山县凌家滩，它的旁边就是玉溪河，这是巢湖通往长江的唯一水系，交通非常便利。河对面的这片土丘是一块庄稼地，然而让人所不曾想到的是，这里竟然埋藏了一个已经消失的古老文明。
2: 我们所站的这个位置就是凌家滩的墓地，这个墓地呢是1987年正式进行发掘，我们一共进行发掘了5次。现在这个位置呢，就是2007年最后一次发掘。2007年发掘的时候，这个编号是2007年 M23。这个 M23呢，是我们目前凌家滩遗址所发现的墓葬中最大的一座墓葬。
0: 2007年的那次发掘，至今让张晋国记忆犹新，因为还有一年他就将退休。在凌家滩挖掘了20多年的他，隐约感觉这里将会有一次惊世发现。
2: 在这个挖的过程中，露出来很小的一块，这个玉石料，当时呢还没有整个露出来，只露出这么一小部分。哎呀，我一看这么漂亮的一个玉石籽料，我说怎么会这个凌家滩会有这么一个玉石籽料呢？当时我也感觉很惊奇，因为我想把它取出来，我一看这个太大了，就取不出来。我说就慢慢按着地层这么做吧。做了2天之后呢，整个这个玉珠就露出来了。
0: 这是一件玉石的籽料，但上部却有明显的雕刻痕迹。上面雕有2个鼻孔和嘴，从形状上看像一头猪的形状。这是目前我国考古发现的时代最早、形体最大和最重的玉雕猪形器，而 而更大的发现还在后面。
2: 我们有了这件玉珠的出土，我就想这个玉珠下边那肯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墓葬。果然帮这个玉珠这个地面上清理完之后，就发现了一个长方形的一个墓坑的痕迹就出来了。
0: 在随后的发掘中，这座墓葬共出土了330件随葬品，其中仅玉器就达到200多件。出土数量如此之多的随葬品，在我国新石器时代中也属罕见。墓葬中用大量的玉器覆盖尸身，是我国玉殓葬的前身，开启了以玉器厚葬之风。而凌家滩遗址所发掘的玉器有着很高的工艺水平，在其中一座墓葬中发掘了3件玉人，这是中国最早的玉人，而玉人的雕刻水平堪称精湛，有些地方连现代人都无法达到。
2: 98M29/15的这个玉人的这个号，这个玉人呢背后呢有个牛鼻眼似的这个水孔，这个水孔里头就有一个点，就是管状留下来的点，这个管状呢

0: 际只有0.15个毫米，就是我们现在的技术去钻这个0.15个毫米的孔径，我们现在是做不到的。
1: 经专家考证，凌家滩文化距今5600多年，当年在没有任何金属和现代化工具的情况下，我们的祖先就雕刻出了如此精美的玉器，那是一个怎样的时代？在其中一座墓葬中出土了一件玉板，玉板中部雕刻有一个圆圈，圈内雕刻着方心八角星纹。
0: 我们叫那个玉板就叫原始八卦图，它正好就夹在这个玉龟的上下腹夹之间，所以河图洛书这个古代文献所记载的也符合了我们考古发掘出土的这么一种实据。所以说凌家滩的这个原始八卦的应该是中国最早的原始八卦了，周文王做八卦那都是在后来的事情了。
1: 在5000多年前的江淮地区，当年的凌家滩人用精湛的雕刻为我们展现了他们灿烂的文明。这里有中国早期的祭祀礼仪，有5000多年前的原始哲学思想，这些流传下来的礼仪和思想已经深深烙印在我们民族的血脉之中。而这些文明的背后是一个实力雄厚称霸江淮地区的氏族部落，而那座大墓的主人就是他们部落的首领。这是位于辽宁省建平县和凌源市交界处的牛河梁，在这片丘陵地带的土丘和山坡上，经常会发现一些由石块所垒砌的特殊图形，有圆形，也有方形。究竟是什么人在这里垒砌的石块？又是做什么用的呢？考古工作者的介入，让我们逐渐认识到这个距今5000多年前的神秘部落。1983年，考古工作者开始对牛河梁进行发掘。这一遗址距今有5000多年，被称为红山文化。这些石块所垒砌的图形，被称作基石冢。而在基石冢内发现了大量的墓葬。
2: 基石冢是埋葬红山文化时期特殊死者的地方啊，这些人生前是什么呢？可能是不同等级的祭司，死后被埋在基石冢石棺墓内。之所以建造基石冢，同时不仅仅具有埋葬的功能，同时生者也要举行祭祀活动，对先祖进行祭祀和崇拜，所以说他要把这些先祖埋在山岗或土丘的顶部啊，用基石冢的形式啊来埋葬他们，主要也有这种祭祀的这种功能。
1: 随着考古发掘的深入，大量文物的出土，这个神秘的史前部落逐渐展现在我们面前。在墓葬中同样出土了大量的玉器，其中一个形象最为普遍，这是一个非常怪异的造型，整体像一条卷曲的龙，而头部又被设计成了猪的形状，因此被称为玉猪龙。同样还有一种 C 型玉龙，龙身被处理成大 C 字形，躯体更接近于蛇身，被称为中华第一龙。这是中国首次出现龙的形象，是祖先图腾崇拜的标志。我们经常说自己是龙的传人，根源就在这里。在祭祀冢周围还发现了一些圆形的祭坛，这 些祭坛由石块堆砌而成，并且被分为了三圈环绕在一起。
2: 有的专家解释啊，认为是代表了中国最早的这种盖天图解，能够反映出春分、夏至啊、秋分、冬至的这种关系。明清时期的这个北京的天坛也是三环，这个呢跟牛洪良的这个三环石坛呢可以说一脉相承，这也是说我们五千年的这个中华名连绵不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证据。
1: 由此我们可以想象，在五千多年前的西辽河流域，已经掌握了农业种植技术的红山人开始大力发展农业经济，人口不断增加，有了丰富的食物，使一部分人能够脱离农业生产，走向专业化生产的道路，这样就促进了手工业分工，也加快了文化进程的发展。而发展农业，使得红山人对天气的依赖越来越重，加上红山地区历来比较干旱，因此这些玉龙很可能是古人在祭祀时求雨所用，这与我国古代向龙王求雨可以说一脉相承。这些祭祀冢和祭坛是红山人用来祭祀的场所，但经过几十年的考古发掘，却依然没有发现红山人居住的场所。
2: 牛洪良遗址呢，这个规模比较大，主体分布范围呢，这个50平方公里。经过多年的考古工作，我们在牛洪良遗址的周围啊，没有发现这种居址，就是当事人生活的地方。
1: 这群有着神秘祭祀习俗的红山人，究竟住在哪里呢？他们为何要长途跋涉来这里祭祀？这是内蒙古敖汉旗的兴隆沟，距离牛河梁130多公里。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发现了大量红山文化聚落。2012年，在兴隆沟的一处红山文化房址里，发现了一尊陶人，他面部写实，下身写衣，头顶冠，额前有帽正，双目炯炯有神。
2: 这尊陶人是目前我们所发现的形体最大的红山文化正身陶人，也是形象最逼真的、面部高度写实的红山文化陶人，是红山先民对先祖进行崇拜的重要证据。
1: 由此可见，这些居住在兴隆沟的红山人就是牛河梁祭坛的主人，牛河梁是他的祭祀中心和埋葬中心，礼仪中心远离居住区，这也是我们民族一直延续下来的习俗，是中华民族祭祀文化的起源，类似于北京的十三陵和天坛。这片土坡位于湖南省澧县，它坐落在高出周围平原1到2米的低平岗上，当地村民称它为城头山。之前是一片农田，周围被一个30到50米宽的河道所环绕。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里竟然是中国最早的城。这片土坡就是最古老的城墙，
3: 它是我们现在发现的全国发现的这个有城墙的这个遗址里面年代是最早的，是距今呢6300年，大型文化。
1: 由于南方很少战乱，这座古城得以很好的保存下来，甚至河道都是6300年前的模样。 在我国历史上，南方城邑的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节目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节目来源学习强国，下期节目再会，再见。

0: 生活三万件事，身体健康才是大事。健康每一天，专家在身边。
1: 欢迎来到专家在身边，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专家是谁呢？啊，有请卢主任来先做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的援疆专家，我现在在喀什地区中医医院针灸科工作。
1: 嗯，是的，山东援疆专家喀什地区中医医院针灸科主任卢秀燕主任今天呢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最近这段时间呢，喀什的夏天的暑气啊真的是没有完全的消散，是不是？不少的朋友吹了空调，吹了晚风，像脖子僵硬腰腿痛的老毛病又犯了。那还有呢，不少的朋友因为夏天昼长夜短，晚上翻来覆去睡不好，白天的时候工作呢又没有精神，很多人都跟我们栏目留言说到了，说听说中医针灸效果特别的好，但是呢心里又在打鼓，说这小小的一根银针扎下去真的能管用呢？哎，这会不会痛呢？今天呢我们也把期盼已久的卢秀燕专家呢邀请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来跟大家来科普一下关于针灸的一些内容。那卢主任，我们先来说一说针灸它到底是什么。
2: 我们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的针灸技术操作规范，以及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定义的针灸的定义，是指在中医理论指导下，运用针刺啊、艾灸啊或其他的方法，如电针、激光针、浮针等等，作用于人体的腧穴，以达到防治疾病目的的一种医学方法。世界卫生组织呢将针灸定义为一种通过物理方法来刺激体表特定的部位，来调节人体生理功能的一种介入性疗法。广义的解释针灸学呢，它是一门独立的中医学科，涵盖了经络学、腧穴学、刺发灸法学以及针灸治疗学等，是一种完整的医学理论体系。但是咱们大家经常说的其实是一种狭义的针灸。狭义的针灸呢，它就可以理解为一种中

0: 医的传统疗法，就是针法和灸法的合称。
1: 啊，针法和灸法，你看太神奇了。刚才说到了有这个广义的和狭义的这种之说，那在中医的理论下可以说其实我们就是用针去作用于比如刚才输血以达到防病治病的一个医学的方法。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这个针和灸其实是非常熟悉的，这也是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就是财富和宝藏。
0: 对对，其实大家现在更多的对这个针法和灸法还是比较了解的。针法呢其实也是一种针刺疗法，就是大家去做针灸的时候毫针刺入体内的一种治疗方法，就是在中医理论指导下将特殊的金属针具，主要就是咱们用的毫针，按照一定的角度和深度刺入人体的特定的部位，即是咱们说的这个穴位，并运用提岔捻转等行针手法进行刺激，以达到激发精气、疏通经络、调和气血，防治疾病的一个目的。灸法呢，主要是以艾绒为主要的材料，制作成艾柱、艾条，点染之后，在人体体表一定的穴位上进行熏味啊、烧灼等等，利用这种温热的刺激来防治疾病的一种外治方法。
1: 什么神奇？你看，针法去刺你的刺激穴位，用特定的一些手法；那灸法呢，又是用艾灸，就是艾绒，是不是？
0: 是，
1: 去帮你烧灼呀、熏味这些。其实呢，就是这两种其实都不陌生。就是很多的人呢，可能是这个没有自己亲自的被这个针灸过，但是呢，自己家里比如说你在艾灸呀，是不是啊？自己去熏一熏呀，不舒服呀，自己拿来在背上烤一烤呀，都有过，对吗？其实说到这儿呢，我们就是自己来操作的时候，你也不知道它的原理到底是什么。反正这个家长说有用，那也见过医生也说有用，那自己就来试一试。那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他们并不知道，哎，针灸对于我们哪些疾病到底是有什么样的效果，它的治病原理呢又是什么，其实不是太清楚。
0: 大多数人现在知道的是针灸能止痛，但是其实针灸治疗疾病的范围非常的广泛，它不仅仅能治疗疼痛，比很多人或者是现在大多数人了解的范围要广得多。根据世界卫生组织以及最新的临床科研研究结果证明，就是针灸可以治疗上百种的疾病，其治疗范围非常的广泛。总的来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大类。第一类也就是咱们现在都知道的，就是疼痛类的疾病。你像肌肉骨骼损伤之后引起的这种疼痛，也包括你看咱们现在大家都知道的颈椎病、肩周炎、腰椎病，包括骨关节类的炎症，还有类风湿关节炎等等。第二类疾病呢，这个大家现在也是比较了解的，就是一个神经系统的疾病。你包括那个面周围神经麻痹，即是大家说的面瘫，还有脑卒中的后遗症，就是大家所知道的就是偏瘫啊，一个吞咽功能的障碍啊，还有言语功能的障碍，包括就是脑卒中之后遗留的这个认知功能的障碍。再一个就是坐骨神经痛啊，就是三叉神经痛啊，还有就是咱们常常说的这个失眠等等。第三大类呢，主要是消化系统的疾病。你像大家常常被困扰的这个胃痛啊、胃胀啊、胃反酸啊、恶逆啊，再一个就是便秘啊、慢性泄泻啊等等。第四类疾病，第四类主要是生殖系统疾病。这个现在大多数女性朋友们也都了解了，就是咱们针灸能够治疗的，你包括女性的痛经啊，月经不调啊，以及产后的缺乳啊，还有更年期综合征啊，也包括男性的生殖系统疾病，你像是阳痿啊、早泄啊、不育症等等。第五类呢，就是一个泌尿系统疾病。这个主要包括了一个尿失禁啊、尿潴留啊、

0: 还有那个慢性前列腺炎等等。第六类呢，就是呼吸系统疾病，包括过敏性鼻炎、慢性支气管哮喘、感冒等等，以及现在刚刚过去的，你像那个三伏贴，它也属于这个呼吸系统疾病。第六类呢，精神心理疾病，现在工作压力比较大，好多人就呈现了一个焦虑啊、抑郁状态，这个针灸治疗效果也很好。
1: 哦，这确实的。你看卢主任给我们科普到了，就是针灸呢，就是我们不是大家所说的哎，这个对痛症有效果。你看看它呢，上百种疾病都是有效果的。那涉及到刚才给我们介绍的这种种，包括呢，你看焦虑和抑郁这些心理上的疾病都可以用针灸的方式去治疗和得到缓解。那其实中医上比如说人体内它是有一套就是特别完整的特别精细的一套系统，是吗？
0: 是。
1: 那我们在这个情况下，就是比如说施针，比如说用艾灸的方法，它的这个原理就是疏通，可以这样理解吗？
0: 对，因为咱们中医中这个针灸学是一套那个完整的中医体系嘛。他们就那个咱们中医针灸学就认为咱们人体内有一套经络系统，它是在正常情况下它能够气血运行通畅，经络运行通畅调达，这样的话人体呢就呈现一种健康的一个状态。当各种致病因素，你比如说外邪入侵，就咱们说的那个受寒啦、受湿啦，等等，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提到的，就是工作压力比较大，然后出现了一个精神焦虑、抑郁等等这种情况，包括咱们就是你比如说运动过程中引起的一个外伤，还有一个就是说饮食，你比如说夏天刚刚过去，咱们吃了过多的凉的、冰的等等，都会导致咱们这个经络系统的堵塞，这样的话那气血运行就不畅。气血运行不畅时呢，咱们中医中就说不通则痛，然后这样就会引起疼痛性的疾病，还会引起咱们就是体内脏腑功能的失调，这样就会呈现出一种疾病的状态。
1: 对，就是咱们的中医的理论真的是博大精深，所以简单来说呢，就是疏通经络、调理气血，是吗？这个阴阳调和这些，但是这是我们经常听到的。就是我之前呢去咱们喀什地区中医医院这个采访的时候，就看到诊室外的椅子上坐满了等着治疗的群众，好多人呢一看到就是卢医生进来，都热情地跟卢医生打招呼，就那个场面真的是特别的暖。我们也知道您从山东跨越山海来到咱们喀什远羌，那能不能先跟咱们的听众朋友们聊一聊，就是刚到喀什的时候，您对这里的这个群众的健康状况第一印象是什么
0: 情况？其实我最主要的就归纳了两个方面吧。第一个就是一个姿势习惯，咱们这儿在家里生活的时候，很多时候咱们就是盘腿坐着，这个姿势呢是比较舒服的，但是这个长期的盘腿坐会使咱们的膝关节处于一个持续的一个受压的一个状态，特别是咱们的膝关节里边的半月板啊和韧带啊，这样的话无形中其实对咱们的膝关节是一个磨损呀，一种伤害。第二个呢，就是咱们的饮食结构，咱们这个一方水土，就是养育了一方瓜果，也养育了一方人嘛。
1: 对，
0: 咱们本地啊，就是说，上天特别眷顾给咱们这个产的这个水果特别的好吃，含糖量很高，特别的美味，让人特别喜欢吃，再加上我发现咱们这个大多数人还是比较喜欢这个偏好甜食的，再一个就是咱们这个地区牛羊肉的这个摄入量比较大，你像那个手抓饭啊、炒菜啊、用油，也比较多，就这种高糖高脂的一个饮食模式，就是直接影响到了咱们的这个血糖和血脂的代谢，所以呢咱们这儿的人就好多就是血脂血糖

0: 偏高。
1: 对，血脂血糖偏高的情况其实很多。就之前呢，我们也邀请到了上海的医疗专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科普相关内容的时候，也说到了，就是在临床上，就高血脂高血压糖尿病的患者相较于其他地区来说其实是偏多的。
0: 嗯，对，
1: 就是饮食有关。
0: 对对，
1: 嗯，卢主任也说到了，你看这个瓜果香甜，那牛羊肥美，是不是
0: 啊？对，
1: 真忍不住就吃多了，吃多了呢，咱们面临的什么问题呢？就是身体上可能有一些相应的一些症状的出现。那这些呢，能不能说就是说，通过针灸的方法得到一些改善？
0: 嗯。其实这个情况是可以通过针灸来调理的。
1: 嗯，
0: 咱们现在就是好多人因为不了解针灸，不知道可以通过针灸的方式来调理这个。你像咱们的就是说膝骨关节不好的这种情况，通过咱们门诊的这个辩证治疗，给他治疗相应的就是个性化的治疗一个方案，然后治疗一个基本上治疗一个星期左右，就是明显的改善，甚至就是完全不影响生活。对于咱们这个血糖血脂偏高呢，也是结合着咱们针灸啊，再加上一些中药的调理，能调理到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状态。
1: 嗯，对，那就是刚才说到的膝关节的问题，就其实它的症状很容易用针灸的方法就能改善。
0: 对对
1: 哦，那很多的老百姓也说到说对之前针灸的了解呢不太多，就怕这个扎针的时候特别的痛，而且呢就是也知道哎扎针治痛，那有些疼痛可能通过扎针能好，但是自己从心理上又觉得有点害怕，是吗？
0: 是。就是我进入临床治疗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我就发现了，咱们很多人就是扎针的时候，他会不由自主的就说啊，疼，或者是即使语言不通的话，他会给我一个信号啊，
1: 往后退缩。
0: 哎，对，我就通过他的这个表现知道他是感觉到有点疼的。其实呢，咱们这个还是说咱们的这个对于针灸的科普啊宣教不太够。所以说大家不太了解对于这个扎针的疼痛啊不太明白。其实很多人对于针灸是这个疼痛啊不了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说一下，其实咱们针灸用的针啊特别的细，比平时大家就是治疗疾病时注射药物的针啊，以及就是检验时采血的那个针啊都要细，要细好几倍。然后针刺入皮肤时稍微有一点点疼痛的感觉，这是正常的。大部分人呢就是感觉到扎针的疼，其实是咱们针灸刺入穴位行针之后产生的一个酸麻重胀的一个感觉。其实这种酸麻重胀的感觉就是咱们中医针灸里常说的一个针刺得气的感觉。这种感觉呢就是说没有做过针灸的人他会觉得特别恐怖，看别人在那叫，其实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种很尖锐的或者是我承受不住的疼痛。
1: 是有没有可能大多都是心理的作用，就是什么呢，就是你看到针往你身上扎的时候自然的那种就紧张起来紧绷起来。其实刚才卢主任说了，针非常非常的细，刺进去的时候它可能更多的就是那种酸胀。
0: 对，其实做过针灸的人他就了解了。其实咱们就是说扎的时候会有那些针感，其实有这些针感的话治疗效果会更好。就是很多患者跟我说针刺扎入之后他会有这种感觉，或者是他因为他不会描述的这么是不是分得这么清楚，他给我的一个反应就是说我扎进去之后有些疼。但是其实扎完之后咱们起针之后就是说把针拔出来之后哎反而觉得我这个疾病减轻了，我浑身都轻松了。
1: 那这时候其实你反而就是你身上扎完之后有那种酸胀麻痛的感觉是好的。
0: 对
1: 对，你想想那个针拔出来之后哎一下觉得自己浑身轻松的感觉，是不是啊？所以为什么说这个针灸的这个 独特性还有它的一个神奇性就在这儿。有时候就是可能你一些症状就是一针下去，当针拔出来的时候你的症状就得到改善。所以呢之前也听医院的患者说到了，说有时候卢主任一针下去本来僵了好几天的脖子当场就能转了，说怎么这么神奇呀、所以卢主任能不能用咱老百姓这个能听得懂的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得气它到底是什么意思，为什么针扎下去之后呢身体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0: 这个得气就是就是咱们的针扎到穴位之后、身体就是刚刚我提到的就是酸麻重胀的感觉，它就是一种就是有时候你会感觉到这个发麻、或者是你刺入之后这个针下你感觉到酸胀，有些人就跟我说、哎我胀疼，这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针感。有些因为因人而异，每个人表现不一样，有些人就觉得甚至觉得哎那个主任您给我扎下去我觉得这儿有点发热呢，或者有些人说哎呀像触电一样传下去了，有的人就觉得哎我像小虫子在那爬一只痒痒的那种感觉。其实这都是咱们就是扎针的一个针感，有这种针感呢那你疗效就很好，因为咱们中医的经典医籍里边古今黄帝内经就中就提到过，说刺之药气滞而有效。什么叫气滞？就是你有这种针感了，就证明咱们针刺入之后呢经络之气就运行起来了，气血呢也开始调理了，当气血达到一个调和了，然后经络顺畅了，这样治疗的效果呢就显现出来了。
1: 哦，就是每个人其实他的症状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你是发麻，但是扎到我身上的时候可能就有那种小虫子爬的这样的感觉。
0: 对
1: 那就是不是所有人都是一样的感觉
0: 啊。对，不是所有人都一样，但是因为不能描述，因为他描述的不会这么清晰，大多数就是告诉你哎我扎进去之后我有些疼，其实就是一个可能就是一个针感。
1: 对，所以说有些人觉得特别的明显，有些人可能稍微的有一点的感觉，甚至我觉得有些人可能是完全无感。
0: 对，也有这种人。
1: 那无感的就说明其实他没得气，能这样说。
0: 也不能是完全这么说，因为每个人呢就是这个感觉的阈值不一样，就像说最简单的理解就是每个人的痛阈的阈值不一样。痛阈阈值比较低的人他可能这种感觉就比较强烈，痛阈阈值比较高的人那他感觉就没有这么强烈。
1: 是这样。那咱们身边有很多人就有这种腰腿不舒服的毛病，就是很多的其实老年朋友可能更多一些。之前呢有一位就是来自线上的一个大叔，他一说自己腰痛了，说好长时间了到处看都没有看好，说针灸了几次之后就是现在利索了，说走路也没有以前那么困难了。那卢主任您刚到喀什的时候在一线诊室坐诊，有没有遇到过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这个患者？
0: 有，其实很多吧。我给大家现在提一个，就是大家因为比较常了解的，你看就是面瘫。其实我刚到喀什工作的时候，其实就遇到过一位患者，他面瘫了半个多月了。最明显的就是说他眼睛闭不上，就是眼睛闭不上之后就眼睛经常流泪啊。然后因为他们这个口角也歪斜了嘛，所以说你像喝水啊喝稀饭啊都会从口角里边流出来。再一个就是特别影响颜值嘛。就特别影响颜值，因为面这样他就会影响到社交嘛。所以说他就特别着急。他来到我的诊室，我就给他制定了一个针刺配合艾灸的一个治疗方案。然后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连续治疗了十几天，他的症状就是明显缓解了，就特别高兴。特别高兴。他说虽然说扎针，因为他不知道那个具体针感什么样，他就告诉我说扎针虽然有些疼但是他也能接受。他就继续治疗了。此后又持续治疗了有一个月左右吧，一共治疗了有一个半月左右，他就基本上这个完全恢复了。
1: 哇、
0: 就是、
1: 太神奇了。
0: 后来呢他就是又专门带着他做的咱们当地的一个美食一个馕来看我们，还有那个辣条子。我当时就是 特别的，怎么说呢？特别开心嘛，
1: 特有成就感
0: 啊！对对对，就是我们就是我们作为大夫，就是能收到患者这种朴实的感谢，其实我们心里特别的满足。
1: 所以说跨越了几千公里来到远江的时候，你觉得我所有的辛苦都值得？我远离家人，
0: 对对，
1: 是不是？远离自己生长的地方，我来到喀什，来远江，这时候什么辛苦都觉得没什么了。
0: 对，就是觉得我来的这一趟特别的值，特别的有意义吧，就是显示出我这个远江的意义了。
1: 是的，是的。你想，对于面瘫来说，眼睛闭不上，嘴角歪了，吃饭都要露出来的这么一部分人群来说，他的这个生活质量和这个心理的这个压力有多大？当他治疗好的时候，你想想，这种感激之情，我觉得真的就是他可能不说话，他把他自己觉得认为最好的东西拿给卢主任的时候，这时候其实一切尽在不言中了。
0: 对，
1: 所以咱们喀什的群众也真的是特别的淳朴，卢主任可能也是感受到了，就是你真心实意的为他们解决病痛的时候，他们也会把最真实的心意，可能就是通过比如说送囊、送辣条子这样的方式来表达。很多的朋友可能也不知道，就是2024年1月的时候，咱们喀什地区中医医院就成立了南疆第一个独立的针灸中心，这也是咱们山东远江帮扶的一个重要的成果，是吗？卢主任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现在的这个针灸中心能给咱们老百姓就是提供哪些不一样的服务？
0: 咱们现在的针灸治疗中心是咱们喀什地区就是一个规模最大一个独立的一个治疗区域，而且治疗项目特别的全。现在因为随着咱们就是一届一届的援疆帮扶下来，咱现在发展了就是除了咱们普通的就是针刺以外，还有包括你像刮痧啊、拔罐啊、推拿啊、耳穴压豆啊等等，这些就是老百姓很容易接受的咱们的这个中医的针灸治疗技术。我们还从山东带过来不少一个新的治疗技术，你比如说现在我们正在开展的扶针，还包括就是咱们现在我即将要给拓展的一个扑灸。
1: 这个是能不能稍微给我们的，比如说扶针和那个针灸的这个针刺有什么不太一样的？
0: 其实这个扶针是咱们扶中华教授从1996年开始，就是从传统的中医的这个针灸基础上，现在是一个创新发明。这个扶针呢，它比咱们的普通用的这个针刺的毫针，稍微的粗一点。但是好处是什么？咱们比如说咱们有些腰痛啊，咱们是从那个用毫针扎的话，咱可能取穴的话在10到20针上，然后每天扎针连续治疗几天。咱们扶针的话，可能我就是给扎1针或者2针，这样就减少了这个扎针的针数。同时呢，咱们就是操作起来也很方便。你看咱们你像毫针的扎针，咱们还是说腰痛吧，咱们需要趴着去治疗扎针留针，就是20-30分钟。咱们扶针的话，可能我扎这一针就是3-5分钟，就明显的就是改善了，然后就可以稍微就是让它下地活动什么的，就不用一直趴在那儿留针。
1: 扶针和这个刚才好针，它就是这个针不一样，手法不一样，是这个意思吗？
0: 对，但是治疗效果都很好，
1: 都很好。对，你看，就现在在咱们喀什地区中医医院的独立的针灸中心，这里卢主任也是带来了这些更加适宜的一些技术，而且更加方便的一些技术。那像就是我们可以说到了，就直播间的热线和微信后台呢，也是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在留言，他们说到了说，自己每天10几个小时坐在车里开车，说颈椎病的已经7-8年了，严重的时候呢，手麻的连方向盘都握不住了。他特别的想问卢主任，像他这种常年开车落下的颈椎病，针灸能管用吗？
0: 这个针灸应该说治疗效果还是很好的。像这位司机朋友的这个情况，其实不只是咱们司机朋友们，像咱们就是长期 久坐的这个上班族都会出现这个颈椎和腰椎的问题。
1: 哎，说到这儿你看咱这个听众

0: 朋友们，大家长期久坐的有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呢？我就有，就是颈椎不舒服、腰椎不舒服、膝盖不舒服。
1: 嗯，对，像是久坐的，你像现在的就是久坐，低头族，你像就是坐办公室的办公室一族，还有包括咱们比较辛苦的就是老师，都会出现这个颈椎和腰椎的一个问题，特别是暑假刚刚过去嘛，这个暑假好多就是你像老师。就会通过那个就是趁这个暑假还算是比较有时间的一个阶段来做这个颈椎和腰椎的一个治疗。就是每位就是来的患者嘛，我们会根据他具体的就是颈椎或者是腰椎疼痛不适的这个具体的症状，进行辨证，然后选取咱们相应的一些穴位，然后使用相应的针刺的手法。再加上一些中医的适宜技术，你比如说中药的那个涂擦啊等这些外治方法，再加上一个就是艾灸啊，以达到这个疏通经络、活血止痛。大部分人呢就是扎，你过来之后扎上两三次之后，你包括这个脖子僵硬疼痛啊，有的就是伴随着这个手麻啊，或者是这个腰痛啊，有的人甚至伴随着腰痛压迫了那个神经之后走路都不方便。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都会得到一个缓解。同时我们也是在这儿提醒咱们广大的朋友们，就是我们治疗症状缓解了之后，此后在投入工作中，你比如说咱们的这位司机朋友，你开车开一两个小时的车之后，尽量的能够停下车来，哪怕你是活动几分钟，活动活动脖子，活动活动腰，让咱们的这个身体稍微有这么几分钟一个缓解，这样的话可能对于你这个症状的缓解，或者是对于咱们预防咱们的再次发病效果都非常好。
0: 对，就卢主任的这个给大家的建议大家知道吗？就是我通过这个针灸之后，通过其他的手法把这个症状缓解了，甚至呢就是你感受不到了之后，那回到自己的这个工作岗位上你还得去注意。如果你还是久坐，比如说司机朋友一天十几个小时，因为这个也比较辛苦，那有时候为了赶时间可能也不愿意浪费那些时间，比如停到某个地方你去走一走，这时候呢你要重视了，因为你遭受过这种病痛的折磨之后，你就知道其实健康特别的重要，
1: 对
0: 身体的舒适有多么重要。这样相较起来呢，你就会觉得那几分钟其实不算什么，是不是？我停到某些地方去锻炼锻炼，或者呢甚至是什么呢，每天固定的抽出那么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时间去做运动，其实这个呢也是非常的重要。所以说像这位司机朋友的情况，咱们开始也有特别多的朋友会是这个这样的情况，就坐的时间比较久。那这样刚才陆主任也说到了，对于颈椎病呀，比如腰椎这些，针灸都可以让你缓解，都会让你就是摆脱这种疼痛的症状。那除了跑运输呀，包括上班族久坐呀这些朋友之外，那有哪些比如说这个卢主任在我们的临床当中，比如说一针见效的或者很短的时间都能见效的这些的症状有哪些？
1: 比如说咱们的这个肩袖损伤，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我来到咱们这儿治疗的第一个肩袖损伤患者，他是一个中学的体育老师他是在工作中就是不小心伤到了自己的那个肩膀，我还记得他是右肩。当时他来治疗做了检查之后，他这个肩袖损伤呈现了一个状态，就是他的胳膊就是前举的时候不能完全的举到头顶，就是简单来说他不能梳头，他自己就是那个因为胳膊抬不上去，他没法梳头，他洗脸的时候他又得用左手，他右手也是因为够不着脸啊，
0: 连脸都不能洗了，
1: 对，
0: 这么严重。
1: 对，他得用左手洗脸，因为他右手抬又那个肩膀活动度受限了所以他当时来做的时候做的检查是冈上肌的一个二度损伤。然后通过我给他治疗真的是 一针见效。当时他说

0: 怎么，我这困扰我两个多月啊。哎，叔叔走之后我早来找你了，我当时还给他开玩笑，我说你早来我不带，我刚刚来。
1: 你看看，哇，这个一针见效。就是当时呢，就是卢主任给他做完扎针之后，就是针灸之后，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症状了？
0: 就是我给他扎完之后，他自己的这个胳膊就是这样说吧，我给他治疗之前，他抬胳膊就是顶多他那个手能达到一个就是摸到一个窗户，但是也就是说当时我给他测的那个前那个上臂的前距就是150度，就相当于达到一个什么高度呢，就是擦窗户的话能紧紧的是能那个手能
1: 举平，
0: 能再高一点，就是手能达到这个就是他的手抬的高度能达到在这个和咱这个眼睛大约平齐的一个高度。但是正常咱们那个听众朋友们，你可以现在自己举一个自己的手，肯定是超过头顶的这个高度的。
1: 是啊，我可以举直。
0: 对啊，当时我让他前举的时候，他这个手的高度顶多就是能达到咱眼睛朝前平视的一个高度。但是我给他扎完一针之后，他这个胳膊就是完全抬起来能超过咱们的这个头顶了。
1: 就一针下去就是这样子啊。
0: 对对对，就完全的就是胳膊就竖着举起来，就这么说。
1: 对，你看看这个真的太神奇了，有没有觉得针灸这个效果如此的明显？所以说到了，你看我们刚才这位司机朋友不要犹豫了，也不要就是说啊，这个真的有效果吗？不用带疑问，真的有效果。那还有一位朋友留言，他说自己长期的失眠已经快2年了，说每天晚上躺在床上2-3个小时都睡不着，翻来覆去，白天的浑身发软，说没有精神。他说他吃了很多的药，吃的时候还可以，一旦停药就立刻就来了。他也想问问卢主任说针灸能不能调理这个长期的失眠，而且呢会不会有副作用。
0: 好多咱们的听众朋友们都被失眠所困扰。其实失眠呢也是咱们接诊的患者里占的比例比较多的一种疾病。现在很多人啊就是因为咱们的工作压力比较大。再一个就是有些人的工作就是作息不规律。
1: 不太规律，对。
0: 都有这个睡眠不好的这个困扰。针灸调理失眠呢，从整体上咱们进行一个调理，因为咱们中医上讲这个调理不是说强制的让你睡着，而是说帮你的身体调理到一个更健康的一个状态，这样呢就是恢复到你正常的一个能够自然入睡的一个生理状态。就像大家有很多疑虑，说我吃一些药，我吃完之后就依赖了，我离了那个药睡不着。针灸不会这样，针灸给你调理完之后，你就是说我停了针灸之后，依然就是可以自然的一个入睡，没有你担心的什么副作用啊之类的。
1: 不是说一停针之后你又睡不着了。
0: 对对对
1: 对，其实它的一个原理，就刚才我们的卢主任一直跟大家介绍，它调理的是什么，让你的身体整体的疏通，达到一个阴阳的平衡。
0: 对。其实咱们很多的那个听众朋友们，这个失眠的话完全可以到我们门诊来做治疗。但是就是这个失眠可能说治疗的时间可能要长一些，不像我刚才说的我一针让见效。
1: 对。
0: 这个因为咱们这个失眠往往不是说一天两天，一天两天那你不叫失眠，就是偶尔的睡不着，往往失眠都是很长的一个时间，所以调理的这个过程也可能要慢一些。来做治疗的时候大家就比较有耐心了。不能说哎，你为什么不能给我一针恢复，因为每个疾病的治疗它的这个治疗的方式也不一样，所以治疗的这个可以说是治疗的这个时间也不一样，但是呢通过咱们的治疗肯定是能让你恢复到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这样的话也就能让你自然入睡，踏踏实实的睡一整晚。
1: 哎，是的，所以说到了，你看2年的这个失眠的困扰，它不是一朝一夕就形成的，那治疗起来也不是说大家想的那样，哎呀，我这个很短的时间内见效，卢主任提到。

0: 一个核心的问题，那你就要坚持去治疗，达到一个自己非常舒服的状态，就你躺在床上的时候你自然入睡的这个状态，是不是啊？真的就是睡不着的人才知道那个正常的睡眠有多么幸福，有多么的美妙。所以还有听众朋友说到，说自己平时呢不仅腰腿疼痛，还经常胃不舒服，说吃点凉的就拉肚子。哎，这个问题呢之前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提到过，他说吃点凉的就拉肚子，就稍微吃的不对劲儿就要拉肚子，所以他去医院检查了，说也没什么大毛病。那卢主任，像这样的情况用针灸的调理的话，效果怎么样？
1: 效果还是比较理想的。咱们中医的这个治疗疾病的优势就是一个整体调理嘛。完全可以通过辨证，然后治疗相应的一个针灸处方，这样的话就能同时改善你这个腰腿的不适，还有这个脾胃的功能不行的一个问题。一般来说呢，像咱们这个颈肩腰腿疼的一个急性发作的话，咱们可能就是很快的又那个针灸那个缓解，但是像咱们长期的一个肌肉的一个疲劳引起的这个劳损型的一个，咱们呢就是往往就会搭配着，除了扎针之外呢，还配合你像做一个刮痧，做一个推拿。

0: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1: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江西部、南江西部、巴州山区等地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伊犁河谷山区、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克州山区、阿克苏地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南江西部、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六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阵风11级。南江盆地东部有六级左右偏东风，阵风7到8级。南江盆地部分区域有扬沙或沙尘暴。巴州南部、东江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40度以上。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重点提示，未来三天，北江西部北部、南江西部等地的山区累计降水量大，上述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局地山洪和泥石流、滑坡等地势灾害。北江大部、南江西部、东江等地风口风力较大，南江盆地东江的局部区域有扬沙或沙尘暴，需防范风沙天气对农牧业、交通等的不利影响。
3: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伊宁开幕；
2: 录音报道，以体育为媒，共绘民族团结新画卷；
3: 今年1至7月，新疆民航客货运输实现双增长；
2: 采收忙，运输快，新疆特色林果迎来甜蜜收获季；
3: 我区市场监管部门多措并举，全力守护一老一小舌尖上的安全；
2: 全疆首个光储一体化智慧粮库在哈密投运。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疆台消息，8月21号晚，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伊宁开幕。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出席开幕式，并宣布运动会开幕。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致辞。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乌布利，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布都满金，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出席开幕式。夜幕下的伊犁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流光溢彩，恢宏气派。

0: 洋溢着热烈欢快的氛围。22时许，开幕式开始，仪仗队员护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入场，激昂的运动员进行曲响起，裁判员、运动员方阵在运动会会旗引领下依次入场。本届运动会，自治区和兵团共组成16支代表队参赛，各族健儿精神抖擞，步履铿锵，展示了新时代新疆儿女的良好风貌。随后，全场起立高唱国歌，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埃尔肯·吐尼亚兹在致辞中指出，新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和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体育强区建设取得新进展、新突破。本次赛事既是全疆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强的综合性体育盛会，也是展示各民族传统体育风采、有心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特色文化盛会。希望全体参赛人员弘扬中华体育精神，互相尊重，赛出风格，赛出水平。全疆上下要把赛事迸发的拼搏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劲动能，推动15开好局、起好步，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力量。22时45分，陈小江宣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热烈的欢呼声响彻全场，现场升起运动会会旗，运动员和裁判员代表依次宣誓。仪式结束后，文体工作者表演了精彩的节目。本届赛事是新疆首次合并举办全区综合性运动会与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设置伊犁、喀什两个赛区及马上项目库尔勒分赛场。赛事项目兼顾专业竞技和本土特色、现代竞技与民族传统体育传承，分别开展青少年竞技体育、群众体育、民族传统体育等项目。科伊瑟尔·科尤木主持开幕式，伊里扎提·艾赫买提江、哈丹卡宾、穆赫亚提·加尔穆哈买提、朱雪冰、杨秀里、国家民委有关同志、自治区和兵团有关单位、各地州市和兵团各师事负责同志、各族干部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幕式。
1: 8月21号晚，伊犁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内灯火璀璨，16造型舞台格外醒目。这场新疆首次合并举办的体育盛会，处处洋溢着团结奋进的热烈氛围。请听报道。
2: 当晚的伊犁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歌声与上万名观众的欢呼声此起彼伏，以16为造型的立体舞台灯火通明，体育的激情与团结的友情在这里交融。开幕式全景式呈现了大美新疆的风采，精彩纷呈的表演赢得现场阵阵掌声与欢呼。开幕式演员迪纳尔·穆拉利：
3: 我们表演的节目汇聚了各个民族的舞蹈演员，在其中深切地体会到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温暖。我们用舞姿诉说团结，让观众感受到各民族同心向善、守望相助的力量。
2: 现场观众赵红第一次走进大型体育赛事开幕式现场，难掩激动心情。
3: 给我的感受很震撼，祝各位体育健儿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2: 本届赛事既设置了篮球、足球、乒乓球、游泳等竞技项目，也有压加、合球、达瓦兹、舞龙舞狮等特色项目。天山南北各族运动员、教练员齐聚伊犁，共赴这场全疆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强的综合性体育盛会。乌鲁木齐代表队运动员邓博航同样充满期待。
4: 能够和全疆各地的运动健儿相聚在这里，既是学习也是比拼，更有拼搏赛出水平。
0: 新广时评，本台播发新广时评，弘扬体育精神，共谱团结新篇。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正式拉开帷幕，各族运动员以饱满的热情、昂扬的斗志和高水平的竞技，共同书写这场民族团结的盛会、群众体育的盛会。

0: 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疆坚持把发展体育事业作为文化润疆的重要内容，锚定建设体育强区目标，全面推进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协调融合发展，新疆体育事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本届赛事是新疆首次将全区综合性运动会与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合并举办，兼顾专业竞技与新疆特色，现代竞技与民族传统体育传承，为各族运动员搭建了更宽广的同场竞技与互动交流平台，让大家能够在热烈的氛围中进一步交往、交流、交融，一同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添砖加瓦。让我们大力传承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充分发挥体育开放包容的独特优势，打造促进民族团结的重要纽带，丰富和完善全民健身的落地实践形式，让体育在促进新疆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和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
1: 新疆台消息，8月19号至20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图尼亚兹来到塔城地区塔城市，调研农业、民生、教育重点项目建设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按照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创新的思维、改革的办法、务实的作风，统筹做好三季度各项重点工作，推动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在塔城市喀拉哈巴克乡敦格勒克旗村 1.13 万亩高标准农田项目区，艾尔肯·图尼亚兹指出，要建好用好智慧化管理系统，切实降低成本，提升粮食单产，让高标准农田建设成果惠及更多农民。艾尔肯·图尼亚兹来到塔城国际邮件互换局兼交换站，查看场地设施布局，观摩作业流程。他指出，要进一步深化海关、邮政公司、企业协同，优化通关查验流程，培育壮大跨境电商、物流运输等业态，进一步提升塔城在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桥头堡中重要作用。在新疆韶华智能制造有限公司，艾尔肯·图尼亚兹鼓励企业坚定信心，抢抓新疆大力建设新能源基地的战略机遇，推进项目建设提速、提质、提效。在河南贝迪塑业集团有限公司展厅，他希望该公司发挥链主作用，打造一体化绿色建材产业集群。艾尔肯·图尼亚兹实地查看新疆农业大学塔城校区建设情况，强调要加强兵力协同，坚持高标准规划、高要求施工，推动新校区建设再提速，要加快现有校区升级改造，倒排工期，紧抓快干，确保首批学生顺利开学。要上好开学第一课，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于教育教学全过程，努力打造区域人才培养高地。艾尔肯·图尼亚兹来到塔城市新城街道伊宁社区老年助餐点，指出要用心、用情、用力开展老年助餐服务，不断提高老年人的获得感和满意度。在塔城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展馆，他强调要积极挖掘和利用非遗资源，推动非遗与文旅、乡村振兴等深度融合。在调研中，艾尔肯·图尼亚兹指出，塔城地区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始终把维护稳定摆在首位，切实抓好安全生产和自然灾害防治，办好民生实事。要着力扩大有效投资，围绕重点产业链精准招商，以商招商，加强要素保障，以一流营商环境涵养投资兴业沃土。要坚持问题导向，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及中央巡视、审计、生态环保、统计督查反馈问题整改，以良好作风推动各项部署落地生根。张迎春一同调研。
2: 开局十五五，奋起新征程。
0: 今年一至七月，新疆民航客货运输实现双增长，客流涌动，货流畅通，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活力。请听报道。
3: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全疆各机场累计完成旅客吞吐量3272.2万人次，同比增长

0: 6.9%，全江各机场累计运营航线639条。在国际网络方面，航线覆盖20个国家、25个城市，国际中转旅客同比增长27.1%。作为新疆民航核心枢纽，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1至7月完成旅客吞吐量达1746.5万人次，同比增长了6.2%，位列全江第一。新疆机场集团乌鲁木齐国际机场分公司旅客服务部直机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杨静告诉记者，
1: 目前机场运营航线293条，全面覆盖国内京津冀、长三角、成渝、中原等核心经济圈。
0: 新疆暑期旅游热度攀升，各地支线机场，特别是喀纳斯机场、吐鲁番机场等新疆热门旅游机场，采取加密季节性航线、新增旅游包机、打通航空加旅游快捷通道等方式，进一步吸引了游客优先选择航空出行。新疆机场集团营销服务委员会战略创新业务经理王瑞峰，
2: 全江支线机场整体增速亮眼，多点突破。南江和田昆冈机场客流突破100万人次，阿拉尔机场暑运单月客流再创历史新高，干支联动效能持续释放。
0: 新疆航空货运同样跑出加速度，一至七月全江货油吞吐量突破23.2万吨，同比增幅高达10.4%。其中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喀什莱宁国际机场、阿克苏红旗坡机场货运量位列前三。
3: 一至七月，新疆商贸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对外贸易呈现稳中有进、韧性增强的运行态势。其中，公司自主品牌天山号中欧中亚班列累计开行590列，货值及带动进出口贸易额约101.29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6.82%。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4: 在霍尔果斯铁路口岸作业区内，一派繁忙景象，一批批货物搭乘天山号中欧中亚班列前往中亚、欧洲。深耕中亚货运市场10年的艾森特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今年已通过天山号中欧中亚班列代发货物超1000箱，数量同比增长20%。公司工作人员努尔沙吾列·奥莫尔：
5: 中欧中亚班列运输优势明显，能运载的货运品类丰富，比海运速度快，比空运成本低。去年主要以百货、服装类产品为主，今年在汽车制造及零配件等高附加值货物方面做了扩充。
4: 作为新疆本土自主品牌班列，天山号中欧中亚班列自2023年12月运行至今，已开通6条线路，通达亚欧9个国家。为保障班列高效通行，霍尔果斯铁路口岸站依托智慧口岸建设，深化智慧铁路口岸加属地快速通关改革，实现换装、查验、放关无缝衔接。霍尔果斯铁路口岸站生产调度员马小刚：
6: 我们还将持续优化编组作业流程，在严守安全底线的基础上不断释放运输潜力。
4: 随着通道优势不断释放，新疆商贸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外贸结构持续优化。一至七月，公司自营及代理进出口额达到63.26亿元，同比增长12.83%。依托班列、国际公路、货运航班以及1039市场采购平台，累计实现进出口贸易额144.52亿元。公司产业运营部部长徐应辉：
7: 今年我们将持续做优天山号品牌，巩固天天班常态化开行，优化去回程货源结构，强化国内产业带集货，拓展回程大宗商品，推动内外贸一体化，打通东联西出供应链，力争完成中欧班列开行1000列，进出口贸易额110亿元。
8: 八月，我去各地桃子、新梅等特色林果迎来收获季，果农忙着采收，一派丰收景象。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0: 这两天，昌吉市中晚熟桃子大面积成熟，进入采摘销售旺季。在昌吉市三公镇二公村的长青蟠桃园里，一个个各大味甜的蟠桃、油桃和水蜜桃硕大红润挂满枝头，农户们忙着采收的同时，也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体验采摘的乐趣。昌吉市林业技术推广中心干部克西克达拉斯金胡瓦告诉记者，
9: 目前我们昌吉市的桃子种植面积是1424.7亩，采摘销售期会持续到中秋节前后，亩产达到900公斤，亩均效益1.35万元，预计总产值在1900余万元。
0: 在伊宁县吉里雨子镇敦满里村北山坡林果种植基

0: 地，这里种植了十多个新梅品种，眼下正值新梅的集中采摘期。新梅不仅畅销上海、江苏、浙江等国内市场，还远销哈萨克斯坦、老挝、泰国等地。种植基地负责人唐泽林：
1: 单果种能达到80到100克，它的含糖呢得达到23%到25%。
0: 阿瓦提县恐龙蛋杏梨也陆续进入成熟采摘期，红彤彤的果实挂满枝头，果农们抢抓晴好天气，采摘、分拣、包装，忙不停。恐龙蛋杏梨果肉饱满，汁水充足，酸甜爽口，深受各地采购商和消费者青睐。收购商田陆群：
2: 这里的地理环境优势，种出来的杏梨品相好，口感佳，市场反应非常不错，今年整体产量高，品质更优。我们大量收购，将统一冷链销售广州、厦门等各个城市。
3: 为确保新疆瓜果新鲜出疆，速达全国，各快递企业通过驻村设点、集中收寄、专线直配、全货包机等举措，为客户提供全方位保障。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唐学前的报道。
4: 在乌鲁木齐新联农副产品综合市场，琳琅满目的新疆特色鲜果吸引大批游客选购，现场打包邮寄、及时寄递的便捷高效服务，让游客可以轻松把新疆美味带回家。吉林游客景立伟告诉记者：
5: 现在快递特别方便，你要求空运就空运，你要求陆运就陆运，那我们这也买也不少，所以说也得往回寄。
4: 便捷的上门揽收服务也极大便利了本地果品商户出货发货。新联农副产品综合市场商户李占文：
6: 先发个一二百件不成问题，东北、广西、海南、广东报好单以后，人直接都发到，及时的很。
4: 针对旺季寄递需求，新疆各大快递企业主动下沉至批发市场和果品集散地，增设临时揽收点位，安排专人驻场值守，提供全天候打包、揽收、直发服务，最大限度压缩中转时长，保障鲜果新鲜度。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分公司机场揽投部负责人刘飞：
7: 大概每天可能达到1000件，就每天安排着我们的驻守人员，然后在市场进行10个小时的揽收，然后每日把这个水果，然后当天发出，然后保障我们的新鲜的水果进行出江，然后基本上全国72小时全部都可以送达。
4: 从六月起，新疆顺丰速运有限公司全面启动原产地鲜果集货运输模式，全疆各地的蟠桃、小白杏、哈密瓜、无核白葡萄等特色鲜果统一归集，集中分拣，航空直发。企业依托日均1架次全货机、300多架次散航的航空运力，全力保障鲜果出疆。新疆顺丰速运有限公司天山航空转运中心负责人崔有明告诉记者，企业日均发运量达到200吨左右，目前累计发运水果1.5万多吨。
8: 我们开通了农产品绿色通道，快进快出快配优先装机，可以实现全国236个城市次日达。
9: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10: 我区市场监管部门统筹开展保健食品护老提升专项行动、婴幼儿辅助食品安全监管守护成长提升行动，全力守护一老一小舌尖安全。请听报道。
11: 近日，自治区市场监管部门的工作人员走进商超、连锁药店，对保健食品、婴幼儿辅助食品开展专项检查，并向消费者普及保健食品购买须知。乌鲁木齐市民江春林：
12: 学到了很多辨别知识，懂得认准正规标识，理性消费。
11: 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生产经营安全监管处干部热纳阿布列兹介绍，在选购保健食品时，消费者要注意包装上是否标注了一个蓝帽子样式的保健食品标志。
13: 选购保健食品的时候，主要是要看它是否有
14: 蓝帽子，
13: 蓝帽子下面会有注册号，辨别它是否是保健食品。
11: 此外，针对保健食品、婴幼儿辅助食品监管薄弱等突出问题，我区精准施策，拔项监管，通过实地排查，倒逼经营主体规范经营，同时配套出台加强保健食品和婴幼儿辅助食品监管、临近保质期食品监管、食品生产企业信用风险分级分类管理等制度文件，构建起全链条常态化监管体系。
3: 晴满天山，原浆印记，对口原浆。

0: 工作中，上海市持续推动一批标志性项目落地实施，夯实寿元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根基。请听报道。
1: 走进泽浦县千亩高效林果示范基地，一棵棵果树长势良好。这个基地由上海市投入援疆资金打造，以标准化果园为基础，以全链条产业配套为保障，系统推动当地林果产业提档升级，实现从输血到造血的转变。泽浦县爱飞苹果示范园技术员阿皮斯买提，
2: 我们在家门口就能干活，学习果树观火、滴管操作等技术，每月有稳定的收入。
1: 今年，泽浦县计划继续申报2000亩上海援疆高效林果项目，能够稳定吸纳当地群众500人以上就近务工增收。上海市对口援疆前方指挥部泽浦分指干部陆家东。
3: 用好上海的资源、市场、人才、技术等优势，聚焦高效林果业，把我们产业做得更大更强。
1: 2023年以来，上海市累计实施援疆项目1128个，推动落地产业项目129个，解决就业 3.95 万人，新建改扩建中小学校60多所，增加学位 1.8 万多个，开展医疗新技术新项目195项。依托上海优质援疆资源，一批文旅地标和民生项目在巴蜀县落地生根。作为上海援疆重点工程，巴蜀县博物馆开馆以来，累计接待参观者35万多人次，成为各族群众共享文化成果、共学历史知识、共叙团结情谊的精神家园。巴蜀县博物馆馆长吕燕。
4: 常态化开展红领巾讲解员研学实践、文物科普等公益活动，把历史文化讲给青少年，讲给各族群众听，让博物馆真正成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阵地。
5: 近日，哈密穗丰储备粮管理有限公司新能源加绿色智慧储粮示范改造项目全面投入运营，这个项目也是全疆首个光储一体化智慧粮库。请听哈密台记者田玉、郭子毅的报道。
6: 哈密穗丰储备粮管理有限公司绿色智能储粮改造项目总投资830万元，是全疆首个实现粮库区域全覆盖的光伏发电、储能调峰、智能温控、绿色充电一体化智慧储粮项目。公司副总经理傅娟告诉记者，项目以清洁能源全面替代传统式电，大幅降低了库区用电能耗与运营成本。
7: 我们的项目配套建成500千瓦分布式光伏系统，1145千瓦时智慧储能微网，打造出自发自用余电上网的清洁供能体系。项目呢，年均发电量可达90万度，可覆盖库区的仓储作业、办公运维等全场仅用电需求，实现用电自给自足，每年富余电量约42万度。
6: 傅娟介绍，项目通过智能管控系统，有效解决了新疆高温干旱地区储粮能耗高、损耗大、管控难的行业共性问题，填补了全疆规模化一体化绿电储粮的示范空白。
7: 构建起低碳环保、稳定可靠、智能高效的现代化储粮体系，实现储粮安全、节粮减损、生态环保、经营增收的四大效益同步提升。
0: 美丽中国行，亳州持续推进湿地生态修复、综合治理与智慧管护各项工作，让爱比湖湿地生态环境不断改善，生态底色愈发鲜亮。请听亳州台记者司国慧、田晶晶的报道。
1: 八月下旬，新疆爱比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草木繁茂，水鸟翩跹。过去，保护区主要依靠管护员徒步巡查，如今无人机空中巡航搭配地面定点巡护的立体化管护模式全面落地，湿地巡护效率与精细化管护水平得到显著提升。管护员巴音查汗：
8: 重点观察治理的植被长势情况，预防病虫害带来的植被干枯、减少等情况。经过这些年的生态保护，目前植被长势情况良好，来治理栖息的鸟类也明显增多。
1: 近年来，亳州常态化实施生态补水、植被修复、沙地治理等多项生态工程，持续修复爱比湖湿地生态环境。如今爱比湖分水期水域面积稳定在400至600平方公里，植被覆盖率达到 35%，区域分沙危害得到有效遏制，生态调节能力不断增强，水域条件逐年优化，植被资源愈发丰富，吸引大批候鸟前来停歇繁衍，多种国家珍稀保护鸟类频频现身。 种群数量逐年上涨。金河县爱比湖观鸟志愿服务队队长田向东：
8: 我们主要在爱比湖湿地的范围内做鸟类观测和鸟类监测、生态巡护、野生动物的救助，还有做线上线下的鸟类知识科普。我们在这几年的观测中发现有新的鸟种在爱比湖栖息，这也见证着爱比湖的生态环境是越来越好的。
1: 为持续巩固生态治理成效，保护区还严格落实林长加警长联动管护机制，常态化开展联合巡护、隐患排查、专项整治，严厉打击非法捕猎、乱采乱挖、侵占破坏湿地资源等违法行为，全方位筑牢湿地生态安全防线。
5: 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的天气情况。
0: 乌鲁木齐晴，18到28度。
5: 阿勒泰阵雨转晴，10到23度。
0: 塔城晴转多云，14到27度。
5: 伊宁多云，17到32度。
0: 伯乐晴，15到28度。
5: 克拉玛依晴转多云，18到26度。
0: 奎屯晴转多云，16到30度。
5: 石河子多云有阵雨，15到29度。
0: 昌吉晴转多云，16到31度。
5: 哈密晴，15到35度。
0: 吐鲁番晴，25到39度。
5: 库尔勒晴转多云，24到34度。
0: 阿克苏多云，19到33度。
5: 阿图什多云转阵雨，21到33度。
0: 喀什多云，21到33度。
5: 和田多云，20到32度。
0: 乌鲁木齐晴，18到28度。
5: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蓝天、王继龙，主播飞扬、宋涛，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
9: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10: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1: 三元里众百姓勇杀英夷洋鬼子的壮举，就像是一把烈焰点燃了干柴，连南海番禺等百余村的团练也来助战。人们从四面八方来到四方台，把卧乌谷等一伙洋鬼子团团围住，断水断粮断路断信。没几日，围台者竟有数万之众，老铁锤武举人要把英国洋鬼子活活饿死困死在四方台。卧乌谷岌岌可危，遗憾的是朝廷命官却给英国人来了个雪中送炭。广州知府怕事情闹大，一旦把卧乌谷等一干洋人困死，朝廷上怪罪下来，他岂能吃罪得起？再说英国人的舰队还停在珠江口，洋人要是借机再炮轰广州，岂不是因小失大吗？所以他亲自出面，并要番禺、南海两县的县令向挑头的三元里武举人等一干乡绅施加压力，让他们组织

百姓撤围。乡绅们一见知府大人都亲自出马了，纷纷避退。周围各村的百姓团练，看到领头的乡绅们都走了，也都悉数散去。唯有老铁锤吴举人的三元里百姓及其家兵团练，不撤不退不收兵，是与洋人血战到底，绝不让一个活着的洋鬼子从他们三元里的田地上溜掉。县令乡绅们则是轮流前来劝说，许以黄金白银抚恤并诸多优惠条件，老铁锤只是不肯，软硬不吃。广州知府气急败坏，想来想去别无他法，无奈中决定摆一桌鸿门宴。老铁锤吴举人素来豪爽仗义，为事侠肝义胆，为人光明磊落，看到知府大人都亲自发了大红帖子，所以也不能不应邀前往。广州城内知府衙门张灯结彩，高朋满座，一派喜庆气氛。知府大人笑容可掬，特意将吴举人让到上座，很是赞扬了他一番。什么勇挫洋夷，宏我大清之壮举，实为四邻八乡之楷模等等，不胜枚举，并亲自题字一幅以示褒奖。一番交杯换盏之后，知府大人也小以大义，要德高望重的吴举人照顾大局。毕竟朝廷势大，百姓势微，他要老铁锤心里装着朝廷，时刻想着朝廷，处处以朝廷为重，时时替朝廷分忧。吴举人坦坦荡荡，慷慨陈词，不仅隶属洋人之种种劣行，痛表除恶必尽的雄心义胆，而且鼓动知府大人及在座的各类名人雅士尽皆群起而攻之，以扬大清之威名。知府大人心有不快，面上却无露出一丝一毫。酒席散罢，他依然是满面笑容，并亲自将吴举人送至府衙大门。礼不可谓不高，老铁锤受用不起，一再拱手表示谢忱。一行人出得城外，谈笑间忽有一伙不明身份之蒙面人压上前来，十几支碎发火枪照着他们就是一通乱射。吴举人及其几个近身的家兵团练毫无防备，未待反应过来即被打倒多人，老铁锤身中数枪，血流不止。众人虽不明究竟，但亦不敢耽搁恋战，将吴举人抢运下来，匆匆忙忙抬至三元里家中。知府大人闻听此事，仰坐震惊，非但派员前去探望，还专门拨出银两以资抚恤。老铁锤吴举人奄奄一息，临终前他将儿孙们唤至榻前，要他们速速离开三元里，另择他处谋生。老铁锤把他亲手打制的雕花云龙纹檀木匣铜锣交于长子长孙，嘱咐他们务必好好保留，并一代一代传承下去。因为看到了锣就会想到他，看到了锣就会想到他们的故乡三元里，看到了锣就会想到他吴举人曾经挥师痛杀英夷洋鬼子的凛然一举。老铁锤忍着剧痛给儿孙们约法三章，他西去以后不可厚葬，不可告官，不可复仇，儿孙们皆不明其中事理。老铁锤拼尽了最后的一丝气力说道，除恶务尽，赶尽杀绝，古已有之，切记。说罢气绝，复命不可为。儿孙们虽然还不能理解老铁锤的全部含义，但是却不能不照着老铁锤的话去做。

他们安葬了德高望重的武举人，变卖了家产，往西北方向的山区逃亡。几十年以后，这一脉家族已是香火寥落，四分五裂。其中一只带着雕花云龙纹的檀木匣铜锣渡过了长江，来到苏北，辗转漂泊若干年后，最终在吴家集一带安家落户，并繁衍生息下来。这就是吴铁锤的老太爷，他爷爷的父亲。老铁锤吴举人撒手西去，四方台最后的围台团练家兵百姓自然都作鸟兽而散，台围遂解。道光21年4月12日，公历1841年6月1日，据老铁锤吴举人的三元里之战7天之后，英军卧乌谷退出了广州。老铁锤吴举人在天有灵，鸦片一战割地赔款，皇上龙颜大怒，不久便怪罪下来，凡主张禁烟之朝廷命官尽皆革职查问，发配异地，挑头闹事者均捉拿问罪，出斩者不计其数。吴举人已经归西，家人皆散，前来捉拿其后人的官兵只能两手空空，无功而返。广州知府因调停抚恤洋人有功，不但未受牵连，反而因祸得福，加官进爵，连升三级。吴铁锤的老太爷带着一干家人在苏北吴家集安顿下来，买了房子地，房子自己住用，地都租给了佃户去种。他们收收租子倒也清闲，日子虽不如过去那般小康，却也衣食无忧。谁料好景不长，连着几年大旱，之后又是洪灾，乡邻四处乞讨，田地尽皆荒芜。他们祖上本是打铁的出身，并不懂耕种，无奈之下只好卖房子卖地。到了吴铁锤爷爷这一辈儿，家境愈加中落。铁锤父亲娶回了母亲吴李氏之后，家中已无一分闲田。吴铁锤的父亲不得不操起失传多年的打铁手艺，勉强维持生计。但是老铁锤吴举人亲手打制的雕花云龙纹檀木匣铜锣却一直在吴氏血脉中传承了下来。在吴铁锤的记忆中，自打记事的时候起就知道这面铜锣，每一年的清明和年关，先是他的爷爷和他的父亲，爷爷先是父亲早亡以后，又是他的母亲吴李氏带着全家摆案焚香敬天地祭祖。那个时候简单而又庄严的仪式上就会出现这面锣，这个雕花云龙纹的檀木匣铜锣对于他们兄弟几人而言，不仅是一个传说，也是一个图腾。吴铁锤小小的年纪就知道什么叫扶正驱邪，什么叫匹夫有责打抱不平了。平日里一家人并不经常见到这面锣，吴铁锤不知道他的爷爷父亲母亲把它藏在什么地方，每一年见上两回，这两回不是清明就是年关春节，其他的时候难觅其踪影。在吴铁锤儿时的印象中，母亲给他讲了关于锣的许多故事，这些故事有些是真实的，有些是演绎的。锣对于小小的吴铁锤无疑是一个神物，一旦拥有了这面锣，冷了有衣穿，饿了有饭吃，受了欺负可以伸冤，要是他愿意，他还可以给他娶个新媳妇儿回家。但是讲归讲，想归想，故事毕竟只是故事，母亲从不让他动这面锣一根指头。

0: 吴铁锤真正接触到雕花云龙纹的檀木匣铜锣，并将其作为自己的心爱之物，还是在他痛打了吴家集街上的大户人家吴老财的黄毛狮子狗之后。当时一大一小一强一弱的两个家庭正为这个小小的畜生闹得不可开交时，碰巧向修远的新四军江抗支队独立连到了苏北淮阴一带，欧阳云逸班长到吴家集征兵，吴铁锤绝处逢生，36计走为上，参加了向修远的新四军，从此走上了抗日革命的道路。临别时，吴理事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拿出了这面雕花云龙纹的檀木匣铜锣，仔仔细细擦去了上面的尘土，把它郑重其事传给了吴铁锤。家里没什么东西给你，就把这个锣带上吧，里面有你太爷和你爸的两条命。从此吴铁锤便背着檀木匣子跟着欧阳云逸远走他乡。三元里一战，老铁锤吴举人亲手打制并挥锤敲击的铜锣声震四野，威传八方，把卧乌谷的英军部队围在水网稻田杀得屁滚尿流。但是自此以后，他便流落在他乡，一直沉寂了多年。等到再闻其声的时候，沧桑的岁月已过去了103年。吴铁锤身背着铜锣跟在欧阳云逸身后，已在江淮大地上驰骋拼杀了好几个年头，打了几个仗，也消灭了一些鬼子汉奸，但是这面锣却一直没有机会用。然而在下碣隅里机场之战中，同样高亢激越的锣声不仅没有带来预料中的丰硕战果，反而带给部队巨大的伤亡。吴铁锤百思不得其解，怎么也想不通。一夜的风雪慢慢停了，刚刚发生过惨烈战斗的长津湖畔已经悄无声息，部队又隐蔽到了林木茂盛的深山之中。美国人的飞机成群结队在长津湖畔的上空来回穿梭，陆战一师在夜间遭到了突然而又猛烈的袭击，他们当然要中国人尝尝重装备部队的威力。飞机几乎都是贴着树梢飞过，所过之处浓烟滚滚，火光冲天，无论松柏青翠的山头还是白雪覆盖的谷地，都是弹坑累累。双方的地面部队暂时脱离了接触，他们占据着各自的阵地，互相窥视对峙着，不时打上一阵冷枪，就像是两只狼犬在经过了一阵激烈的撕咬之后，各自舔一舔身上的伤口，准备着更加猛烈的搏斗。同样都是舔疗伤口，待遇却千差万别。美国人靠着强大的空中与地面运力很快得到了补给，无论食品弹药还是御寒物品都再度补充到了2到3个基数，而志愿军部队却是捉襟见肘，弹药已经为数不多，吃的东西更是寥寥无几，许多部队都已短顿，伤员得不到及时的救治，大量的冻伤人员只能靠着顽强的毅力坚守在阵地上。下碣隅里机场作为陆战一师的补给基地和桥头堡，一架接一架的运输机来回穿梭，补给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和食品。这些物资堆积在跑道的两旁，一垛一垛堆成了山，让山上的中国人羡慕不已。在欧阳云逸和吴铁锤的前卫营，情况一样不容乐观。一场战斗下来，全营只剩300多人了。 这些人当中还有着相当一部分的冻伤人员，不是手肿了拿不起来武器，就是脚肿了走不了山路。幸好战士们保家卫国的斗志依然旺盛，伤亡是大了一些，那又有什么？在无数次的大战恶战中，他们这个部队经历过的伤亡还少吗？即使打仗，哪有不流血受伤死人的？出战受挫又有什么呢？他们舔一舔伤口，又可以大战几个回合。关键是，不能付出了伤亡却没有回报，没有完成既定的战斗任务，让前卫营的战士们难以接受。所以，大家都决心认真总结一下经验，好在下一个黑夜的战斗中打一个翻身仗。也有人对美国鬼子是不是纸老虎发生了疑问，都说美国佬是纸老虎，一戳就破。没想到下界鱼里机场这块骨头那么硬，肉没有啃下来，牙拽掉了好几颗，好像不是纸老虎，是铁老虎、钢老虎。但吴铁锤却不这么看，他不信打不下下界鱼里机场。他想，哪怕他是铁老虎、钢老虎，也一样要把这只老虎打趴下。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0: 火车经过了又一个整夜的行驶之后，在天明时分开进天津车站。这个普普通通的早晨，在吴铁锤以后的日子里，将会有着挥之不去的印痕。机车喷吐着浓浓的蒸汽，慢慢停靠在站台上。部队需要吃饭，车头需要加水加煤，所以按计划停车时间会相对长一点。当这列长长的闷罐子军列伴随着哐当哐当的节奏驶进车站之后，冷清而又寂静的站台上顿时热闹起来。大喇叭开始播放雄壮的乐曲，播音员声音洪亮，慷慨激昂，远远近近的几台锣鼓骤然而起，一片一片的口号声猛然间此起彼伏。车上的人都被吵醒了，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都纷纷打开窗户奔向车门。满眼一片标语的海洋，车站两面的墙上、站牌上、电灯杆子上、配电箱、工具房的屋顶上，到处都是红红绿绿的标语。从昏昏沉沉的夜晚光荡过来，许多人还是睡眼朦胧。当他们揉了揉眼睛后，才看清上面写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响应党中央毛主席号召，支援朝鲜人民正义斗争，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反动派，向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学习致敬一类的字眼。喇叭里播放着的是中央各民主党派告全国同胞的宣言，铿锵有力的声音正声讨着美帝国主义的滔天罪行，拥护中共中央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英明决定。所有的人都惊住了，神神秘秘那么些日子，原来是要他们开拔到朝鲜去，他们成了志愿军。

0: 要去打从未见过面的美国人。吴铁锤正躺在铺板上睡大觉，外面的喧嚣和部队的惊嚷有一会儿影响了他的睡眠。当他搞清了事情的原委后，并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惊奇。吴铁锤没有起来，只是翻了个身，继续睡他的大觉。
1: 营长，营长！
0: 通信员李大个肩膀上拖着中正式步枪，一边喊着，一边从敞开的车门爬上来，连滚带爬地来到吴铁锤旁边，动作相当麻利。吴铁锤装作听不见，李大个喊了几声，见没有动静，只好用手来推吴铁锤的肩膀。这一推把吴铁锤惹火了，穷叫唤什么穷叫唤。吴铁锤翻身起来，一只手撑着闷罐子车厢的铺板，眼睛瞪得溜圆。
2: 狗跳墙了，火上房了，还是谁家祖坟被挖了？
0: 李大个儿并不害怕，小眼睛眨巴着，你晓得我们往哪儿开吗？
1: 哥老子，朝鲜。
0: 吴铁锤摆了摆手，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不就是朝鲜吗？到现在我还没出过国呢，正好去看看。李大个儿瞪圆了眼睛，放大了声音，他以为吴铁锤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1: 抗美援朝，打美国老龟儿子。
0: 吴铁锤不想跟他纠缠，朝车厢里面扬了扬下巴，哈欠连天地说，
3: 还用你龟儿子告诉我？我和教导员早就猜到了。
0: 李大个顺着吴铁锤扬起的下巴看过去，见教导员欧阳云逸此刻正倚在车厢上，神情专注地用一方手绢擦拭着自己的近视眼镜，秀气的脸庞上是一副不动声色的神态。吴铁锤还想要继续睡自己的大觉，同车厢的人却都呼呼啦啦爬了回来，白白净净的司号员陈阿毛脸上带着满足的笑意。回到车厢的角落里以后，就把一个方方正正的紫黑色木头匣子抱在了怀里。小个子机炮连曹连长摩擦着两手，显得有些激动，连声说了几个好，说这回去朝鲜打美国鬼子，不仅可以给朝鲜人民出口气，打败美国图谋中国的狼子野心，也能趁机捞点美国武器回来。毕竟他们机炮连占绝大多数的日式装备，比起美国货来还是要逊色不少。大个子机枪班长孙有壮粗壮的胳膊挥来挥去的，大嗓门喊出来的浓厚乡音在闷罐子车厢中回荡。
2: 俺的娘，这一下可好，去朝鲜打美国鬼子。
4: 俺怎么觉着这两天俺这个左眼皮光跳呢？
2: 左眼跳财，右眼跳灾，原来是要发美国财呢。
0: 欧阳云逸皱了皱眉头，
3: 发什么财？
2: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国际主义义务，你以为是去捡羊酪吗？
3: 孙有壮呵呵地笑了，当然首先要完成国际主义义务，不过俺寻思着，俺们连长说的也有道理，跟美国鬼子干一仗，肯定能改善改善装备。
0: 曹连长看了看欧阳云逸的脸色，没有接孙有壮的话茬。
2: 陈阿毛抱着怀里的木头匣子说，这一回打美国鬼子，营长你这个传家宝要发发言了。
0: 吴铁锤晃了晃脑袋，
2: 那还用说，我这个宝贝小日本听过，国民党听过，这回让美国佬也听听，一句话够他喝上一壶的。
0: 王老头王三刚去敞篷车厢看了看他的高大骡子大青花

你这个教导员。吴铁锤觉得欧阳云逸长敌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孙二愣子那是百里挑一的好兵，勇敢大胆，怎么能说是侥幸呢？我不是那个意思，欧阳云逸解释道，战士的勇敢精神值得肯定，但是要看到美国鬼子的长处，他们这个纸老虎也不是一无是处，不能拿我们的短处去碰敌人的长处，不能以卵击石吗？什么东西？吴铁锤没听懂欧阳云逸的以卵击石是什么意思。欧阳云逸补充道，就是拿鸡蛋碰石头。吴铁锤非常不屑，鸡蛋碰石头就是鸡蛋碰石头，拽那个洋词儿干什么？不知道我老吴文化水平比你老欧知识分子水平低吗？欧阳云逸心里却说，你这个吴铁锤岂止是文化水平低，有时候简直就是没文化。吴铁锤对欧阳云逸说，你这样也不行，那样也不行，依你，这个仗怎么打？怎么把飞机场上的罐头箱子弄回来？欧阳云逸说，照我看，在目前这样的条件下，下碣榆里机场难以攻占，物资弹药难以获得。就是说，任务完不成了？吴铁锤的脸沉下来。完不成上级赋予的战斗任务，为指挥员之大忌，更是参战部队的耻辱。在他们这个部队的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完成不了的任务。吴铁锤对欧阳云逸说，攻占下碣榆里飞机场是军理师里交给我们的任务，那么多的食品弹药大家都眼巴巴等着呢，你说攻不下来拿什么补充部队？没有办法，欧阳云逸叹了一口气，这样打下去只会增加伤亡，不会有任何的实际效果。吴铁锤不说话了。下了一夜的大雪，气温好像又在下降，山上的林子里寒气袭人，雪前雪后冷，这是铁锤妈妈在他小的时候嘴头上经常念叨的一句话，真是恰如其分。在昨夜的大雪中打了一夜，差不多谁也没有感觉到寒冷，现在停下来反而冻得受不住，战士们都是又蹦又跳以此暖和身体。欧阳云逸也跺了一会儿脚，两只手互相交叉着握了又握，又搓搓脸搓搓耳朵。他的手上戴着蓝小平为他编织的毛线手套。在此时零下几十度的严寒中，本该是暖融融的毛线手套也失去了应有的温暖。他觉得自己的双手慢慢变得僵硬，手指头也开始不听使唤了。欧阳云逸跺了一会儿脚，看着下碣榆里机场的方向，美国人的飞机来回的起飞降落，尽管看得很清楚，可是距离还是有点远。又没有火炮重武器，想收拾他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欧阳云逸对站在旁边的吴铁锤说，既然搞不到，还不如把他炸了。什么？吴铁锤身子一耸一耸的，什么什么？欧阳云逸看着下碣榆里机场的方向说，我是说那些物资弹药，我们搞不到，也不能让美国鬼子轻易得到。亏你老欧想得出来，吴铁锤立即否定，那是我们的补给仓库呢，炸掉了，几万人的部队喝西北风吗？军长师长不会同意先不说，打我吴铁锤这儿他就说不通。陆战一师得到这些物资就是如虎添翼，起码也会苟延残喘，我们呢？我们只能挨打。你又拽那个洋词儿，我老吴听不懂。

我就知道过去蒋介石是我们的运输大队长，现在美国鬼子是我们的运输大队长，不靠美国鬼子靠谁？说实话，昨天晚上我都闻到美国佬的罐头味了，就差那么一点点一点点呢、啊、可惜了。别说过去的事情了，欧阳云逸仍然觉得老套路行不通，打也打不了，再可惜也没有什么用了。还是说说今晚的打法吧。多多准备木头棍子炸药包，先干坦克，坦克干掉了什么都好说。预备木头棍子是孙有壮的主意，他的成功经验在于打坦克先要别住坦克的腿，只要把他的腿别住了，坦克原地转圈炸起来就容易多了。为了炸掉美国人的坦克，他昨晚把自己心爱的捷克式轻机枪都搭进去了。欧阳云逸说，我对你说了半天等于对牛弹琴，白说了。什么牛琴呢？你不能小竹筒倒豆子直来直去吗？炸药包要准备，但不能用来炸坦克。欧阳云逸平静地说，炸什么？吴铁锤睁着大牛眼，炸美国鬼子的武器弹药。吴铁锤在雪地上来来回回走了好几趟，然后停下来，以一种不可思议的眼光盯着自己的老战友。你不会来真的吧，老欧？擅自改变上级的作战命令意味着什么？从战斗实际出发吗？欧阳云逸冷静而又平和，一切考虑到战斗的实际效果，才是对上级和部队负责。我不会同意的。吴铁锤胳膊一甩，别看我现在是个副营长，我有战斗指挥权，我说不行就是不行。欧阳云逸笑了笑，那我们请示上级吧，上级不同意再按照你的打法打也不晚。吴铁锤心想，请示上级，上级不撸你个鼻青脸肿的，就算是跟你客气。两个人正较着劲，团部的通讯员来到他们隐蔽的林地上，通知欧阳云逸和吴铁锤到团部开作战会议，研究晚上的战斗方案。两个人带上李大个儿，急忙往团部指挥所赶。师前指并团指挥所设在一处山坳里，旁边是一个不大的朝鲜村庄，两边是山，中间一条谷地，谷地的两端又是山，山上山下树木稀疏，远远的就能看到谷底下有人员走动了。吴铁锤站在山坡上四面看了看，对欧阳云逸说，团部选在这个熊地方，明显的不利防空吗？也不知道这些人是怎么想的。欧阳云逸认为吴铁锤是瞎操心，团部有团部的道理，不用我们操心，你还是多想想晚上的仗怎么打。怎么打也不能按你的打法打。吴铁锤一边朝山下走，一边头也不回地对欧阳云逸说道。几个营的营长教导员都过来了，激战了一个夜晚，每个营的伤亡情况都大大超出了预估。更让人懊恼的是，不但攻击下界羽里机场的两个营没有达到预想的战果，另外两个营在配属兄弟部队攻击下学以里村庄中也没有取得大的进展，只占领了下街以里外围的几个阵地，眼下正承受着美军强大空中与地面火力的袭击，压力不小。开头一战打成这个样子，这是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师参谋长兼前卫团团长范书宝趴在有几个弹药箱子拼成的桌子上，上面摊着几张老王头王三从曲阜一路驮来的地图。不知道是没睡好觉还是压力太大的缘故，范书宝脸色铁青，
双眼的上下眼皮浮肿的厉害，有些吓人。看到人都到齐了，他头也不抬地说：“都说说吧，晚上仗怎么打？”营长教导员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低下头来，谁也没有说话。屋子里寒气袭人，说是个屋子，实际上就是个屋架子，四面漏着风，雪和风一阵一阵地刮进来，更使人寒冷难耐。团政委张之白有些不高兴了。哟，怎么了这是？双打的茄子，美国鬼子没有打趴下，你们自己倒趴下了。吴铁锤说，不是趴下了，是肚子咕咕叫闹意见。范叔宝没好气儿地说，就你吴铁锤事儿多，开会研究作战的事儿，肚子闹什么意见？你有什么意见好闹的？仗打得比别人好吗？吴铁锤不服气，领导一上来就拿自己出气，难道他是出气筒吗？他本来坐在弹药箱子上，一下子站起来说，我没闹意见，肚子闹意见咕咕叫，我有什么办法？叫他闭上嘴。范叔宝嗓门很大，吴铁锤翻毛皮大衣袖子一甩，没法闭上，我没那个本事。张之白一看要吵起来，忙打圆场，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参谋长压压火，吴铁锤你少说两句，饿了就饿了，什么咕咕叫，搞点吃的不就行了。欧阳云逸说，仗没打好，不是我们前卫营一个都没打进去吗？再说我们还干掉了美国鬼子一辆重型坦克，打死打伤美国鬼子少说也在上百人。范叔宝没再说话，他趴在日本人几十年前绘制的作战地图上，脸色铁青。张之白叫团部的人到隔壁弄了点吃的东西，一筐子煮熟的土豆。隔壁的雪地上有一个朝鲜老乡藏土豆的轿子，很大，放得下几千斤土豆。不过现在空空的，只有两袋子土豆撂在轿子里，作为团部的备用口粮。啃了几个土豆，又喝了一桶开水，大家才觉得暖和了不少，话也随之多了起来。对于晚上如何再战下街与里机场，都没有更多的好办法，条件和装备的现实情况无法忽视，只能是预备些炸药包，以爆破敌人的铁丝网，爆破美国人的攻势与坦克。特别是打坦克，范叔宝和张之白让吴铁锤详细介绍了一下他们的做法，以供大家参考。吴铁锤的经验做法谈了半个钟头，内容其实并不多，无非是孙友壮的那一套，多预备些木头棍子别坦克的腿，只要别住了这个坦克的腿，那它就是拉磨的驴子，光转圈而没得跑了。欧阳云逸也谈了自己的想法，其结果可想而知，大家群起攻之，被张之白毫不客气地称作馊主意。范叔宝竟从弹药箱子上跳起来，说得轻巧，武器弹药食品罐头都炸了，拿什么补充部队？喝西北风吗？吴铁锤这时候反而不说话了，两个眼睛半睁半闭，好像是在闭目养神，准备着晚上的战斗。欧阳云逸自然又说了一些如虎添翼、苟延残喘之类的话，为他的想法寻找理由。范叔宝和张之白倒没说他拽洋词儿，他们只是觉得这个想法很可笑，除了违背上级的作战命令与作战意图，还有一点在师参谋长范叔宝看来是个显而易见的问题。他对欧阳云逸说，既然能穿过美国佬的铁丝网冲到飞机场里面，那还用炸吗？东西搬回来不就行了？欧阳云逸说，问题是你冲不过敌人的铁丝网吗？张之白有点糊涂了，冲不进去你怎么放炸药包？不是自相矛盾吗？吴铁锤眼睛

0: 分开了？这个问题他倒没有想过，光听欧阳云逸说炸机场，也没有想到问问他这个问题。能冲进机场就能占领机场，能占领机场就能把武器弹药食品罐头搬回来，用得着炸吗？要是冲不进去，你就无法占领机场，也无法安放炸药。欧阳云逸对此似乎早有准备，他说实际上根本不要部队往里冲，因为要付出的代价太大了，只要几门小炮几发炮弹就足够了。美国鬼子的弹药箱子汽油桶堆得到处都是，只要有两发炮弹落上去，就会引起一连串的爆炸，不仅炸毁美国人的补给物资，说不定还能把飞机场炸了。当然他们一个营只有两门迫击炮，显然不够，需要集中全团或者全师的迫击炮，几十门迫击炮几十发炮弹同时砸上去，下些雨里飞机场就会发生惊天大爆炸，就不相信他们的武器弹药人员。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4: 辽宁省党政代表团来疆考察，对接对口支援与合作发展工作；辽宁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许昆林、陈小江；辽宁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艾尔肯·土尼亚兹参加活动。喀什地区持续深耕民生领域，全力推动民生项目落地，各地特色农产品进入采收期，田间地头一派丰收景象。
5: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8月19号至21号，辽宁省党政代表团来新疆考察，对接对口支援与合作发展工作，双方举行工作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推动对口援疆各项工作落地落实，携手推进辽新合作迈上新台阶。辽宁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许昆林，自治区党委书记、兵团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陈小江，辽宁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参加有关活动。
4: 21号上午，辽宁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对口支援工作座谈会在乌鲁木齐召开，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感谢辽宁大力支持和无私援助。他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新疆工作，确立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举全国之力支援新疆建设发展，引领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充分彰显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展现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强大生命力。辽宁省把对口援疆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持续加大支援力度，有力促进受援地社会稳定、民族团结、产业发展、民生改善，新疆各族干部群众铭记于心。希望两省区深入落实第十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部署，不断提升对口援疆综合效益，加强产业协作，推进研练、补练、强练，助力新疆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提升新型工业化、城镇化水平，拓展开放合作，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推动外向型经济高质量发展，携手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加强青少年交流和文旅合作，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强化智力援疆，完善人才选派交流协作培养机制，打造带不走的人才队伍。 许昆林代表辽宁省委省政府，感谢自治区和兵团长期以来对辽宁振兴发展的大力支持，对辽宁援疆干部人才的关心爱护。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面貌日新月异，天山南北呈现安定祥和、蓬勃发展的新气象。此次学习考察，我们更加深刻认识到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完全正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无比优越。辽宁对口支援塔城地区和兵团第八师、第九师是党中央赋予辽宁的重大政治任务，我们将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坚持全面援疆、精准援疆、长期援疆，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狠抓重点任务落实，推动组团式援疆不断延伸拓展，为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做出更大贡献。我们将与新疆深化战略对接、发展联动，推动产业协同发展，推进开放平台共享，加强商贸流通往来，拓展文旅体商合作，携手更好服务全国发展大局。座谈会上，艾尔肯·土尼亚兹、何中友分别介绍了自治区和兵团经济社会发展及与辽宁交流合作情况，王新伟介绍了辽宁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口支援工作情况，双方举行了捐赠仪式。在疆期间，辽宁省党政代表团来到乌鲁木齐市、塔城地区和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第九师白杨市，深入产业园区、医院、学校、基层社区、文博场馆等地，考察援疆项目推进和两地交流合作情况，看望慰问援疆干部人才。辽宁省领导赵成、吴春耕，自治区和兵团领导张迎春、哈丹卡宾、薛斌、哈曾友参加有关活动。
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牢记总书记嘱托，喀什地区紧扣高质量发展主线，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持续深耕民生领域，全力推动民生项目落地，把群众愿景变为幸福实景。
7: 喀什地区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持续优化城乡办学条件，加快教育项目建设。其中月浦湖县第五中学项目占地 85.2 亩，新建综合楼、教学楼、食堂等主体建筑，配套400米标准运动场及智慧校园、心理驿站等特色功能区，新增学位2500个，将于今年秋季学期正式投用。
3: 月浦湖县月华市政建设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浩，
8: 在项目建设全过程中，我们严格履行合同约定，把工程质量放在第一位，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举措。目前项目已完成竣工验收，为月浦湖学子打造安全舒适的现代化校园。
7: 城乡基建提档升级，为乡村振兴赋能。英吉沙县英吉沙镇实施总投资633万元的基础设施以工代赈项目，新建污水管网6768米，硬化道路20028平方米，完善配套设施，改善人居环境。项目落实以工代赈政策，发放劳务报酬238万元，带动225名群众就近就业增收。文旅融合提质赋能，激活城市发展活力。泽浦县高标准打造黑水营文化公园，项目占地98亩，总投资5000万元，科学划分历史文化展示、儿童活动、休闲娱乐、房车营地等功能片区。
3: 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项目主任工程师吴银杰，
9: 我们严把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关口，精益求精打磨每一处细节，保障项目完工后能够为居民和游客提供安全、舒适、美观、便捷的停车和休闲配套服务。
7: 巴楚县完成600套井电双控设备全面更换，实现用水计量、取水管控全流程智能化闭环管理，为农业稳产丰产、农民持续增收注入强劲水利动能。
3: 巴楚县水利局干部拜动，
10: 地下水资源取用实现了全程可监测、可追溯、可管控。通过新设备精准计量和实时上传功能，巴楚县农业用水管理更加规范高效，地下水资源管控水平取得显著提升。
7: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随着一批民生项目陆续落地见效，喀什地区

0: 区正以实实在在的投入和真抓实干的作风，持续提升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近日，沪喀林城中心深化扩容项目集中签约仪式在喀什举办，12家上海三甲医院与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签署全专科覆盖、医教研融合、数字赋能等共建合作协议。
1: 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文大祥，地委副书记、上海市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总指挥毕桂平等出席活动。
2: 今年是上海市对口支援喀什地区的第16年，上海市以组团式医疗援疆为抓手，深耕以院包科帮扶模式，落地百余个卫生援疆项目，让喀什各族群众在家门口享有上海优质医疗服务，彰显了沪疆一家亲。 白医护民生的援疆温情，文大祥表示，上海市卫健系统统筹整合全域医疗资源，累计选派444名医疗专家驻喀帮扶，相关经验在全国推广。上海援疆要依托优质专科资源，共建临床中心，健全人才进修、科研赋能，激励保障机制，持续增进各族群众健康福祉。 毕桂平表示，本次12家上海三甲医院集中签约共建临床中心，是沪喀医疗合作迭代升级的重要里程碑。合作各方要以此次签约为契机，畅通沪喀医疗资源双向流通渠道，构建全域协同医疗服务体系，全面提升喀什医疗服务能级。
0: 8月21号，由上海市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喀什地委宣传部、地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举办的沪喀光合作用纪录片联合工作室创制训练营启动。培训现场，上海广播电视台真实传媒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以经典纪录片《人间世》为教学案例，为参训学员做细致深入的专题分享。 训练营课程设置紧贴实战需求，覆盖纪录片创作全流程，同步引入 AIGC 内容。课程践行学中做、做中学，将教学实践与五级系列纪录片联合共创项目深度结合。本次视频创制训练营搭建了沪喀两地专业交流协作平台，推动上海成熟的纪录片创作理念，融媒体生产技术落地喀什，赋能本地影视创作人才队伍建设。近日，依托叶尔羌河汛期丰盈水量，麦盖提县精准开展逃亡湖国家湿地公园及周边防风固沙生态林专项生态输水工作，通过科学调度生态水源，精准补水滋养植被，持续修复沙漠边缘生态系统，让塔克拉玛干沙漠西南边缘的沙海戈壁焕发盎然生机。
3: 麦盖提县抢抓叶尔羌河下汛生态补水窗口期，结合水情、伤情、林情，对唐王湖湿地公园开展生态输水工作。麦盖提县林业和草原局党组成员、防沙治沙中心党支部书记燕红海：目前我们唐王湖的面积已经是达到了40000多亩，现在有水的面积基本上达到了23000多亩地。
0: 通过这一块，我们进行生态林的这个补水，保证了我们生态林的这个可持续健康的发展。近年来，麦盖提县通过持续生态输水补水、规模化造林固沙、系统化湿地修复，区域小气候得到有效调节，生态红利持续释放。数据显示，全县封沙天气由2010年以前的150多天。
4: 大幅降至如今53.6毫米，提升至110毫米。麦盖提县防沙治沙中心干部热孜万姑阿布都塞买提：
5: 今年持续的生态蓄水下来，区系统水通畅，林区土壤伤情明显变好，整片林子长势更茂盛，也让我们的管护工作更有成效。
3: 麦盖提县林业和草原局党组成员、防沙治沙中心党支部书记燕红海：
6: 通过生态输水加造林固沙，常态化管护、立体化治理的模式，持续推进唐王湖湿地修复百万亩防风固沙生态林体质增效。生态输水不仅滋养了林木，修复了湿地，更有效地改善区域的小气候，减少了沙尘天气，丰富生物多样性。
1: 近日，姜品先帝加湿新媒专场电商直播推广活动在加湿县举办。活动创新推出电商直播加快递赋能加品牌推广的助农新模式，提升加湿新媒市场曝光度。
0: 活动现场，新疆快递行业协会与福建省快递行业协会签订姜品先帝与福品福地助农品牌战略合作协议，并与新疆圆通速递签订品牌授权协议，原果乌鲁木齐商贸有限公司与多家企业达成合作签约，搭建产销对接物流互通平台。
3: 原果乌鲁木齐商贸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成庚：
4: 圆通始终心系乡村振兴，帮扶农户增收，聚焦农户急难筹盼，以完善物流服务为鲜果保驾护航。
0: 活动期间，各方深入新媒种植产区与产业园区，开展线下品鉴、品牌展示、直播带货。活动还为助农单位推广大使及新媒王种植户颁发荣誉证书。
1: 这段时间，各地特色农产品进入采收期，田间地头一派丰收景象，林果经济带动农户增收致富。
2: 眼下，巴楚县特色林果八角梨陆续成熟，进入采收阶段，各乡镇果园硕果累累，果农们抢抓时节采摘鲜果。八角梨果皮外观粗糙，果实绵密多汁，香甜软糯，是不少当地群众记忆里的味道。巴楚县现代农业产业园葡萄种植基地的3000亩葡萄也进入了采收季。基地坚持绿色标准化种植，遵循自然生长周期，不催熟，不早采，通过科学水肥管理，绿色病虫害防控，最大程度保留葡萄原有风味。
3: 巴楚县丰禾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鲜果基地管理员买买提艾利图尔孙：
5: 大家既可以到产业园体验采摘乐趣，也可以电话进行订购，我们提供送货上门服务。同时，我们也积极对接外地客商，不断扩展外销市场，把巴楚优质葡萄推荐出去。
2: 泽普县特色现代富民产业园的恐龙蛋杏李迎来集中成熟采摘期。今年泽普县恐龙蛋杏李总种植面积4500余亩，果品口感清甜，品相优良，销路稳定。
3: 泽普县特色现代富民产业园管理人员努尔艾利努尔买买提：
6: 我们园区共有900亩恐龙蛋，目前全面开启采摘工作，接下来我们做好采收，分选包装，把特色林果产业做大做强，助力乡村振兴。
7: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2: 8月20日，泽普县文化六进八扎系列活动启动，首场活动在伊克苏乡举办，宣讲、文艺表演、手工艺品展示、义诊等各类项目依次开展。活动从8月20日开始，持续到9月6日，将在全县各个乡镇、场轮流开展，从多方面丰富农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0: 8月21日，巴楚县政协举办全县新任政协委员履职能力提升专题培训班，紧扣委员履职核心需求，系统讲解提案撰写、新时代社情民意信息收集等重点业务知识，有效帮助新任政协委员厘清履职思路，进一步筑牢履职业务根基。
8: 咱们下步是不是该进部队了？
9: 莫急，还有关键一步，役前教育。
8: 什么人能进入役前教育呢？
9: 首先要体检政考双合格，还要依据综合考评已有成绩排名进行筛选，双合格的原则上都可参加役前教育，人数多的排名后按照征兵人数 1.2 倍左右确定。
8: 役前教育主要做什么呢？
9: 役前教育是入伍前的集中教育，主要进行思想政治学习、政策法规宣讲、光荣传统教育、适应性体育锻炼、开展谈心交心等内容。
8: 役前教育不适应了怎么办？
9: 确实不适应的，没有做好入伍准备的，以及其他不适合参军入伍的，本人可以提出申请，按规定程序审批后退出，符合条件的还有机会参加下次应征。
8: 役前教育有什么要求呀？
9: 役前教育中要注意，不能商业化运作，不能开展经营活动，不能委托地方公司实施， 不能打骂体罚，不能以欲争为名，安排到党政机关站岗执勤，不能收取任何费用，不能组织竞赛性考核。
10: 阳光征兵，你我同行。
3: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林、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少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我的家乡在大美新疆，那里牛羊肥壮，瓜果飘香。我爱我的家乡，欢迎你来到大美新疆，让我为你再唱新疆好地方。

当城市的霓虹熄灭，喀什的声音便在夜色里缓缓苏醒。这里是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今晚，让我们放下白日的喧嚣，用耳朵触摸这座古城的温度，让我们放下心头的琐事，卸下满身的疲惫，闭上双眼去聆听藏在晚风里、古巷间、星空下的喀什私语，共赴一场属于深夜的心灵之约。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 FM101.2 综合广播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我是 AI 主持人艾和，很高兴在温柔的晚风里和大家如约相聚。人生如行路，一路风雨，一路阳光。我们常常在奔波中感到疲惫，在迷茫中心生惬意，在得失中患得患失，好像每一次跌倒都格外沉重，每一次等待都格外漫长，仿佛前路漫漫，看不到尽头。但你是否曾静下心来想一想，时光本就悠长，人生本就起伏，那些打不倒我们的终将让我们更加强大，那些跨过去的坎终会成为脚下的路。风大时我们学会站稳，雨来时我们学会撑伞，困境中我们更要学会从容与坚持。不必因为一时的失意否定自己，不必因为暂时的迷茫放弃前行。岁月很长，足够我们慢慢成长，前路很宽，足够我们步步攀登。每一份默默的坚持，每一次咬牙的勇敢，都在时光里悄悄扎根，悄悄发光。所以请相信，时光且长，何惧风雨。真正的勇敢不是从不害怕，而是明知有风雨依然选择出发。真正的从容不是一路平坦，而是历经波折依旧心怀热爱，眼有星光。愿我们在往后的日子里不慌不忙，不卑不亢，带着温柔与坚定，迎着风，向着光，走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篇章，以从容之心赴漫长时光，以无畏之姿迎前路风雨。

一个城市生活。上周末是他抵达新城市的第一天，在群里发了个消息，告诉我们自己刚下车，正拖着两个巨大无比的行李箱找新的住所。我看了下时间，彼时已是晚上8点，脑海中忍不住想象着在人来人往的车站里，身材娇小的他是如何费力拖着两个巨大的行李箱前行，又是如何鼓着劲儿给自己加油打气的。就在昨天，朋友有了新消息，说新房已经找到，安顿好一切，至此总算顺利过渡，他也终于可以安下心来，全力备战新岗位，开启新生活。哪有什么天生的强大，曾经的他也是一个在家里被父母捧在手心宠溺的姑娘，会有如今的坚强要得益于他的人生历练。自大学毕业后，他就一直离家独自在外求职，这些年走来，从职场新人到岗位精英，背后早已经历过许多不为人知的辛酸。成长是一个蜕变的过程，由幼稚至成熟，每褪去一层躯壳，辛苦都在所难免，但所有的苦和难也都在成就一个更好的你。人生之路荆棘丛生，我们永远无法预知明天又会有哪些接踵而至的难题。好在呢，等有一天再回头看时，会发现正是因为领略过疼痛的滋味，我们对生活的承受能力才会变得越来越强。那些曾被荆棘划过的裂纹，最终都变成了故事里的花纹，将我们的人生修补得更厚重，也更沉稳。你哭得最惨的那个夜晚，一定长大了不少吧？不是，是忍住没有哭的那个夜晚。简单的一段对话，却道出很多成年人自身的体会。曾经我们都是在父母羽翼下长大的孩子，都有过青涩无助的岁月，面对陌生的城市，未知的路途，既惶恐又不安。直到走的路越来越远，吃的苦越来越多，在那些独自前行的时光中，一次次的被困难所打败，又一次次的咬牙站起来迎难而上，不停地和生活做下一场较量。最后，我们终于拥有自己的盔甲，也拥有处事的智慧和力量。遇到再大事，都可以平静地说，这看起来很难，但没关系，我相信自己能搞定。这就是成长。都说未曾在长夜痛哭过的人，不足以与人生。其实后来知道，哭很容易，放弃也很容易，难的是不认输。越是难过的时候，越不能活得像落难者，更不要着急向别人倾诉自己的委屈。酸甜苦辣要自己尝，漫漫人生要自己过。我们所经历的事，在别人眼里都是故事。我们最应该做的是努力笑对生活。有句话这样写道，生活总是让我们遍体鳞伤，可是后来那些受伤的地方一定会变成我们最强壮的地方。时光且长，何惧风雨，每一个勇敢的你都将活成自己的英雄，从此独当一面，无畏也无伤。

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帕。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时光且长，何惧风雨。朋友因为工作调动需要到另外

我们常常在忙碌的日子里一路狂奔，被琐碎推着走，被平淡磨平兴致，以为生活就是日复一日的重复，以为浪漫和美好都离我们很远。可你有没有发现，真正把日子过好的人，从来不是拥有最多的人，而是最懂得用心的人。不是只有盛大的节日才需要庆祝，不是只有重要的时刻才值得铭记。一顿认真做的饭菜，一束悄悄摆好的花，一个安静读书的清晨，一次认真写下的心愿，这些微小却郑重的瞬间，就是我们给生活最好的回应。仪式感不是矫情，不是做作，也不是刻意追求奢华，它是一种态度，一份心意，是我们对生活的尊重，对自己的温柔。它让平凡的日子有了光，让模糊的岁月有了轮廓，让我们在匆忙人间依然能守住那

心的秩序与温暖。当我们心存仪式感，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当我们愿意为生活多花一点心思，再普通的一天也会变得特别。它提醒我们，日子可以平淡，但我们不能潦草；生活可以朴素，但我们不能辜负。所以有人说，心存仪式感才是生活的高配。真正高级的生活，不在于拥有多少物质，而在于你是否愿意用心去感受，去珍惜，去创造每一个当下。愿我们都能在漫长时光里保持热爱，守住仪式感，把普通的日子过得精致、温暖、有光芒。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听小芳的声音，在仪式感里遇见更美好的生活。

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芳。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心存仪式感才是生活的高配。人生是由一个又一个的日子累加而成的，而生活中的仪式感为每一个普通的日子和行动赋予了特别的意义。好的生活需要一些仪式感，仪式感是对生活的态度。仪式感是什么？在小王子中，狐狸对小王子说，仪式就是确定一个与其他日子不同的日子，一个与其他时辰不同的时辰。生活中的每一天的质感都决定了人生的厚度。如果没有仪式感，生活就变成了一项项生存任务，每天都只是在重复昨天，然后循环。而仪式感则让普通的日子变得充实有趣。生活需要仪式感，然而更多人却在被仪式感所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为所谓的仪式感而本末倒置，甚至于生活的仪式感成为了消费的代名词和看上去很好的角色扮演。其实仪式感不需要花费很多钱很多时间，而是需要一种热爱生活的态度。真正有仪式感的生活是对自己对生活的一种用心，让自己积极乐观地寻找生活之美。可能是每年端午必须吃粽子，中秋必须吃月饼，冬至必须吃饺子。可能是纪念日的时候做一件特殊的事，生日的时候许下一个心愿，休息日的时候把房间打扫干净。也可能是每天下班回家后对自己的小猫说声我回来了。每个人的仪式感可能都不同，共同的是都能让自己从中获得快乐。仪式感让生活富有色彩，仪式感对我们而言庄重而有意义，足以让平凡的日子散发出光芒。生活都需要仪式感，这是对生活的重视，可以把单调普通的事情变得不同。因为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幸福的敏感，仪式感会让我们在平凡又琐碎的日子里找到诗意的生活，找到继续前进的微光，找到不愿将就的勇气。就像王小波说的，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仪式感的意义就在于用认真有趣的态度去对待生活里看似无趣的小事，才能体悟到生命中的美感与诗意。每一个用心的时刻都会成为生命里微小的灯塔，能让平淡的日子拥有别样的美丽。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在生活中感到迷茫，如果把某件事情赋予了仪式感，就像在无涯的黑夜里为自己点了一盏灯，整个人会散发能量和底气。有仪式感的人能把一切变得有序有趣，能化解掉漫长人生里纷繁和苦涩。生活需要仪式感，才会有丰盈的幸福感，发现美好，赋予意义。仪式感并不只是在特殊日子里才有，而是在对待生活日常的平凡小

事中的热情体现。仪式感是为了生活成为生活，而不是简单的生存。而现实中，很多人却总是为了生存而忘记了生活。想要拥有更多的仪式感，收获更多的惊喜和幸福，就要拥有发现美好的眼睛，并且赋予它们的意义。比如在外出时，不妨多为花花草草驻足。当我们看到这些植物破土而出，绽放生命时，会感受到阳光、温暖和力量。真正的仪式感并不是拘泥于某一种方式，也不用拘泥于某一天或某一时刻。重要的是否能够在追求仪式感的过程中，让自己和身边的人变好，就像是在最平凡的日子里被一束光照到。想要在平凡的日子里都拥有生活的仪式感，就需要知道拥抱当下、珍惜当下，对我们来说十分的重要。在看不清未来的日子里，不妨多许下几个美好的心愿，然后认真生活，静待花开，让时间给我们答案。在生命中的每一天，我们都可以用希望来唤醒自己，祝福自己。拥有幸福感的最佳状态，不是刻意追求，不是人为制造，而是给自己更多看到美好的机会，善于发现并赋予生活更多美好的意义，让每一天都是特别的。用希望祝福自己，学会享受当下，让人间值得。

我们一生都在追寻长久的快乐，总期待生活事事顺心，没有烦恼与遗憾。可静下心回头看，才会发现每个人的生活都藏着难言的疲惫，每个人心里都有解不开的心事。没有人能一辈子无忧无虑，万事圆满。生活本就是喜忧参半，有顺境就会有低谷，有得到就难免有失去。没有人能做到全然快乐，毫无忧愁。而同样是过日子，有的人整日郁郁寡欢，被琐事困住内心，有的人却总能轻松自在，笑对日常的坎坷。差距从来不在于遭遇的境遇，而在于看待世事的心境。难过时不钻牛角尖，遗憾时不反复内耗，纠结时学会放下执念。这便是难得的通透。世间没有完全快乐的人，只有比较想得开的人。想得开不是看淡一切麻木度日，而是懂得与生活和解，放过紧绷的自己，放宽心胸，看淡得失，接纳生活所有的不完美，才能在细碎日常里抓住属于自己的小欢喜。节目最后，我们一起聊聊释怀与从容，收获轻松自在的生活态度。愿你我都能心态从容，自在欢喜。

朋友们晚上好，我是迪娜。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没有完全快乐的人，只有比较想得开的人。问题总是有的，但每个人看待问题的角度不同。在我们每个人成长的历程中，常常会遇到一些相似的困惑，阶段性考核的压力，工作与家庭的平衡，个人发展的规划。面对这些事情，尤其是当他们交织纠缠在一处等待解决，我们有时会不自觉地选择逃避，任有压力在心中悄然垒高。其实问题总是有的，区别是每个人看待问题的角度不同。那些活得快乐的人，并非没有经历过滂沱大雨，而是懂得在风雨后寻找彩虹。当工作出

出现瑕疵，他们会想到至少积累了经验，下次会更好。当项目遇到瓶颈期时，他们会意识到这是我更新自己技能的好机会。没有完全快乐的人，只有比较想得开的人。每当负面情绪如潮水般涌来时，不妨退后三步，把为什么偏偏是我转化成这件事将教会我什么。视角偏移的微妙角度，而是把漫长的赛道拆解成42个亿公里，思考自己要以什么样的配速跑好每段路。其实我们在工作学习中遇到挑战，处理复杂问题时，也可以试试把那些困难的大目标拆解成多个小目标，一个接一个的解决掉。只要步履不停，你就一定能抵达心中的目标。不要让5分钟的不开心影响23小时55分钟的开心。一时找不到摆放的物品，和亲密的人意见不一致，被他人误解却无法解释，各种各样的不愉快本应是生活中的逗号，却经常被我们写成惊叹号。试着给自己一个限度，不开心的时候可以对自己说，我允许自己为这件事难过，镜子给自己一个笑脸，或者去仰望天空，远眺风景，或者出去镜子给自己一个笑脸，或者去仰望天空，远眺风景，或者出去跑步散散心。请记得，你是自己人生故事的主角，每一次困难和不开心不过是情节的转折点。你不仅是问题的承受者，更是解决方案的创造者。你是自己命运叙事的书写者，更是人生意义的赋予者。当你舒展开皱紧的眉头时，世界就会向你微笑。晚安。

当歌哨划破喀什的夜空，我们的声音旅行也到了终点。但请记住，无论你此刻在帕米尔高原的星空下，还是在烦恼的城市，总有一扇门为你留着枝桠的声响，总有一段旋律能抚平你的褶皱。如果你曾记录过喀什的声音，欢迎发送给我们，你的声音可能成为下期节目的入梦密码。我是 AI 主持人艾和，愿喀什的声音成为你今夜的安眠曲。

京时间23:00，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

0: 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1: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2: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0: 欢迎锁定 FM 101.2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喀什。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主持人小帕。
0: 那我们今天时尚潮玩家跟大家聊一聊新疆的面食
1: 吃的。哎，
0: 对，大家都知道新疆的烤肉牛羊肉特别的好，但其实我觉得也新疆也算这个碳水的一个城市吧，
1: 圣地。哎，是的，
0: 对，因为抓饭好吃，然后呢，精米精面，然后拉面
1: 也非常的不错啊。
0: 对，烤包子，哎，都是肉和面结合的，
1: 非常拿得出手啊。说不准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大家听完之后，哎，今天中午吃什么，自然而然就有答案了啊。
0: 是的，那新疆是什么味儿呢？双脚未踏足新疆之前，很多人都会通过一堆的标签来想象新疆，比如说大草原、荒漠戈壁、牛肉羊肉、各种琳琅满目的水果等等。新疆呢，就是小学课文里吐鲁番的葡萄沟，是王蒙在《锵锵三人行》当中回忆到的新疆往事，也是刘亮程的库车、李娟的阿勒泰，也是这个段子里焕发蓬勃生命的切糕、羊肉串和大盘鸡拌面，百闻不如一见。那最终还是要靠大家自己用双脚并且来到新疆的大地上去感受的。
1: 对，那其实短短的几年间啊，就是短短的几天时间里啊，也是被新疆的美食密集轰炸啊。其实有很多的博主啊，以主食加肉为主的这种饮食结构啊，也是的，充分的说明了什么是真正的豪横。而主食当中面食的种类呢就非常的多了啊。同时呢，今天节目当中就是跟大家来详细的来说一说啊，新疆的面食好在哪里，历史渊源和自然条件它共同造就的它嘛，都具体是怎么造就的，来聊一聊啊。首先呢，新疆人面食整得好也是有历史渊源的。那其实最早从新疆传入河西走廊进入中原，2016年呢，新疆洋海的牧群就发现了一些小麦和大麦，它呢是经过一些磨合成粉混合之后呢，再加工制作而成的这种熟食嘛。当然这也是迄今为止啊，经过科技分析证实的中国最早利用小麦和大麦制作面食的一个证据了。
0: 是的，得天独厚的一个自然条件，同时也孕育出了新疆小麦绝佳的面粉品质。全年光照的时间长达2500到3500个小时，平均的昼夜温差超过了15度。那这点以毒蛇闻名的很多的这个旅行家包括美食家，都是深有体会的。
1: 是的啊，同时也有人给到了一些

0: 些这个自己的一些见解，自己的一些说法啊，比如说他写，有人说到说，乌鲁木齐仿佛处于一个小小的时间隧道当中，所有的事情都要慢半拍。早餐要9:30才吃，晚饭呢则要等到夜里的9:30。每天呢晚上10:30，太阳依旧呢能够钻出云层，灿烂的阳光要等到11:00以后才能够有所收敛。
1: 是的，
0: 到了半夜啊，整个地方又忽然变得冷飕飕的。
1: 没错，那这个面食泛指一切以面粉为主要原料之一的制作食物，包括但不限于像我们经常吃的面条、馕、烤包子、包子、馒头、凉皮等等。
0: 对，正如不是所有的地方逢年过节都吃饺子一样啊，南北疆在面食消费这一块呢也是有一定差别的，朋友们。比如说吐鲁番、阿克苏、喀什、克州、和田等地区的馕的消费量，其实我们都知道高于馒头的消费量嘛，对吧？同时呢，南疆居民家庭当中一日三餐吃拌面的次数其实也远远呢高于北疆这里，而北疆馒头的消费量呢则远远的高于馕的消费量。
1: 是的，首先是拌面系列，拌面就是拉条子、拉面。新疆拌面上面都是一盘菜，然后呢底下是一份面，那食客自己把菜扣在上面一直搅拌，然后就是拌面嘛。再根据不同的配菜，拌面又可以分为过油肉拌面、碎肉拌面、辣皮子拌面、野蘑菇拌面、茄子拌面、毛白菜拌面、酸辣土豆丝拌面等等。
0: 这只是我们说到的一部分而已啊，朋友们。
1: 我最喜欢吃的，小帕你喜欢吃什么？
0: 我就喜欢家常的吧，其实我个人没那么喜欢吃拌面，但是平时就是非吃不可的话，可能首选我还是会选择就是家常拌面吧。
1: 那我如果让我非要选择，
0: 我猜一下，过油肉。
1: 对，
0: 是不是？
1: 你猜对了。
0: 因为我大多数身边的朋友都喜欢吃过油肉拌面，
1: 因为好吃啊。
0: 对对对，
1: 拌面
0: 其实确实过油肉拌面它是最有名的嘛，爱吃的人也是最多的。其实这个过油肉啊，它原出自是哪里呢？山西，朋友们。菜呢是以油传热，然后呢因过油而名，后来呢也是流传到了其他的一些地方的时候呢，也就入乡随俗，发展出了多种的做法。那新疆的过油肉，它呢也是将这个羊肉啊揉碎，然后放到淀粉过油，再下西红柿、青椒、洋葱啊，就是我们刚说的这新疆人说的皮牙子嘛。然后炒制而成的。
1: 是的，而且一定要吃蒜，吃面不吃蒜滋味少一半。
0: 对，
1: 吃蒜泥，
0: 是
1: 蒜片
0: 儿，
1: 它就是
0: 蒜。
1: 对，你可以问老板要
0: 整克的蒜啊。一般情况下有面食的这种餐厅，它桌子上都是给你备了的这种蒜的啊。
1: 对，那当然了，为了美观嘛，现在你要问老板要一下了
0: 啊。对，
1: 我记得以前很早的时候桌上确实会给你
0: 放很多的
1: 醋和一大颗蒜头
0: ，对，
1: 然后呢你要吃的话自己包，然后自己
0: 随便来。对，
1: 现在好像更多的是你得要一下
0: 对，可能看起来有点杂乱嘛。
1: 是的，拉条子的做法呢，其实在拉条子的香西北孩子最知道里的里面也介绍过。那面馆一般会把大面团揉成粗条，一圈一圈的盘在大盘子里成文香状，再醒发一次。而这些粗条都要抹上油，一是防止面之间连粘了，二是防止面条出现失水。
0: 对，
1: 然后就拉不动。那这样的一个拉面呢，拉面师傅的手工也特别重要。
0: 对，也非常的重要啊，
1: 就拉成粗细一致，然后一拉就一大把这样的一个形状是最好的。
0: 对对对，其实说到面啊，拉面拌面这一块咱们都知道的是什么呢？托克逊的拌面在新疆是最出名的。
1: 是的，
0: 据我所知啊，托克逊拌面好几号啊，我一直之前还搞不清是全部的都是某个数字嘛，但是没想到不是啊，我家楼下就有一个20几号，反正是
1: 我一直
0: 好多。
1: 我一直以为托克逊拌面是一个连锁品牌。
0: 对，结果人家那个店名它是数的是吗？
1: 这个到现在我也没搞清，但是我好像知道它应该不是连锁品牌。
0: 对，但是它就是很出名，对吧？
1: 嗯，
0: 基本上大家好像可以注意一下啊，马路边上经过去吃饭的时候就是有很多的这种美食的地方肯定会有一个托克逊拌面，托克逊几号拌面啊。
1: 是的是的，
0: 那其实也是非常有名的啊。托克逊呢，它是知道托克逊县呢是隶属于新疆吐鲁番市这里啊，也是一个小的县城嘛，遍布拌面馆。
1: 没错。那我们刚刚说到的是面的由来，接下来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聊一聊
0: 其他的
1: 面
0: 食。
2: 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3: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4: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2: 欢迎锁定 FM101.2 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

0: 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1: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2: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0: 欢迎锁定 FM 101.2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踏实。

0: 包子啦，
1: 对，
0: 烤包子
1: 很多人爱吃的啊。
0: 对，烤包子比馕的使用历史更加悠久一点。
1: 嗯，其实烤包子的馅儿呢，也是用羊肉丁啊，然后包括羊尾巴油，还有这个洋葱、孜然啊、精盐、胡椒等等的原料，加一些适量的水去拌均匀而成的。当然，根据个人口味的话，还可以放其他的一些东西啊。那包子皮是死面擀成的，然后包子包好之后呢，贴在馕坑里面，哎，十几分钟烤熟就可以了。烤的过程当中呢，是需要时时的去撒点水，以防呢包子啊烤得太过焦了啊。
0: 嗯，
1: 其实它的馅儿也是有讲究的。我个人呢就不太喜欢纯肉馅儿的这些的，我偶尔会加一些什么，加一些青椒、西红柿。其实味道也不错，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彩椒啊，
0: 嗯，
1: 彩色烤包子。
0: 嗯，我觉得西红柿和青椒那个特别好吃，但是
1: 对，
0: 现在纯肉的比较多了。
1: 是的，是的啊。
0: 嗯，那我们说到这个烤包子之后，再聊聊馕吧。
1: 嗯，
0: 馕是新疆人的传统美食，这个馕的香味陪伴着新疆人成长，这个真是一点都不夸张了。
1: 没错啊。
0: 嗯，那馕呢，多是以发酵的面为主要的原料，辅以芝麻、洋葱、鸡蛋、牛奶、蛋清、盐、糖等等为佐料，在馕坑当中烤制，比较有很多的类型，比如说陶制馕坑、砖制馕坑、土泥与芦苇的馕坑，馕也有很多种。我最喜欢吃的是，芝麻馕，
1: 芝麻馕、
0: 皮牙子馕。
1: 我个人其实好像吃过很多种，一时说不上来，都喜欢吃啊。皮牙子馕也不错，我喜欢那种薄薄的、脆脆的那种馕，没有边儿的。
0: 嗯，
1: 再一个牛奶馕也可以啊。其实说到馕呢，打馕它也是一个力气活，朋友们，需要三个人合作。怎么说呢？一个人呢做馕胚，一个人呢去抹铺子铺料，然后呢也叫做什么呢，叫切割库西的这个工具啊，在这个馕上面呢戳出一些花纹来。
0: 嗯，没错，
1: 就是说有人要我就通俗易懂我的说法来给大家讲一讲啊。一个人要做什么呢？一个人要把这个馕面制作成馕的形状，一个人要在上面对去做造型，另一个人呢再往馕坑里去打。
0: 对，那这个馕呢确实也是在馕坑里烤得香香的，非常的好吃。
1: 是的，是的啊。
0: 嗯，对，像很多朋友都会认为馕不就是有点像大饼吗？
1: 嗯，
0: 但其实它就是来到新疆之后才会发现这个馕它有很多种类型。
1: 对，烤制的方法不同，形状不同，而它的名称也有上百种。
0: 是的，
1: 那比如说常见的包括库车大馕、白面馕、油馕、芝麻馕、肉馕、甜馕、窝窝馕等等等等，这只是其中一部分啊。
0: 嗯，
1: 白馕是最常见的嘛，最朴素的馕，就是普通家庭自己食用或者是待客多用这种馕。
0: 嗯，
1: 比如说农村很多人自己在家里面就能打了啊。
0: 是，
1: 白馕它边缘呢因为比较厚而卷起来啊，中间呢有花纹啊，也抹有一些洋葱或者是芝麻。
0: 嗯，
1: 那其实库车馕呢也叫什么呢，艾曼克馕。
0: 嗯，
1: 哎，这个馕就是我最爱吃的啊，就是有脸盆那么大，比脸盆大其实很多的，在库车、和田一带呢是最常见的。
0: 是，
1: 嗯，再说说托卡其馕，它呢是其馕中的最小的一个了。
0: 是的，
1: 主要也是以面食、面粉、牛奶、鸡蛋、油、奶油，这也是我说的牛奶馕应该是，包括清油、砂糖为原料啊，做工呢精巧又秀气，像是一种饭后的小甜点吧。
0: 嗯，
1: 因为比较小嘛。
0: 对，
1: 然后我们说到的就平时吃到的窝窝馕是最厚的馕了。
0: 对，我觉得这个一定要配什么，配缸子肉。
1: 缸子肉， 对，
0: 对，
1: 绝配啊。
0: 嗯，是我比较喜欢吃它外面烤的酥酥脆脆的。
1: 哎，对，刚烤出来的可香了啊。
0: 对，我喜欢吃的馕跟帕提有点不一样。
1: 嗯嗯。
0: 我喜欢吃那个薄薄的芝麻馕。
1: 芝麻馕，对。
0: 对，我觉得那个很香。
1: 其实这个就有点像是库车馕了。
0: 对，然后它偏薄呢，它就会
1: 又脆又酥，
0: 有点鲜咸的感觉。
1: 哎，对。
0: 然后如果稍微厚一点，它就叫油馕，就芝麻油馕，那个又有一点点甜。
1: 哎，嗯嗯。
0: 啊，我觉得这两种都蛮好吃的。
1: 是的，是的。所以说它的种类真的是相当之多了啊。
0: 没错。
1: 看个人口味了。
0: 那接下来还有其他的这个一些，比如说馕的吃法有很多种。
1: 嗯，
0: 在新疆呢，还可以当做菜的容器，比如说馕包肉。
1: 馕包肉，对吧？也是非常好吃的啊。
0: 是，那接下来就是巴尔萨克了。
1: 哎呀，这个其实也是我最爱吃的。
0: 这个蛮好吃的。
1: 对，前两天请朋友吃饭啊，去了一个餐厅，哎，想的好久没吃了，就点了一份这个。哎，没想到 就很久没吃，感觉这个味儿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啊。
0: 是，
1: 鲍尔萨克其实它也是哈萨克这边的一个小吃吧。
0: 嗯，
1: 醒好的面擀成面皮，切成这种菱形，油炸就可以了。也有做法呢，会放入一些牛奶、糖，吃起来呢有一股奶香。
0: 嗯，
1: 那也不是吃法，其实也是蛮多的。比如说它可以蘸着什么呢？奶茶去吃，也比较香。然后呢，还有人会去蘸着一些酸菜，

0: 去吃，
1: 或者炒一个这种鸡蛋，嗯，就是青椒鸡蛋，嗯，然后还有这个酸豆角都可以放到巴尔萨克。
0: 对对对，其实我建议我那天吃到的是什么口味的呢？就是有一点点牛肉粒儿，然后再来一点辣皮子
1: 啊，这个，
0: 炒出来的，哎呀，嗯，这个真的是一吃停不下来啊，太好吃了啊！
1: 这个也是我最爱吃的，就是这几道菜里面，我觉得它就是酸豆角炒，我吃的是酸豆角炒
0: 啊，也不错，
1: 牛肉粒，然后呢有一点青椒，然后就是放到里面，我说怎么那么香啊？
0: 好香啊，对吧？
1: 是的，
0: 本来巴尔萨克它本身就带一些奶香啊，
1: 对，
0: 吃起来可香了。
1: 接下来要提到的就是油塔子了。
0: 对对对，其实它的形状呢也有点像宝塔，它做这个可能需要一点点的功夫啊，
1: 嗯，
0: 就是多层的薄面叠在一起，中间呢抹上一些羊油分隔，
1: 是的，
0: 然后呢将面呢再卷起来搓成细条之后切成小段，再用这个卷花卷的这种方法呢将其卷成这种塔状，就是塔的一个形状，
1: 嗯，是，
0: 那也是由于它多层叠在一起嘛，它的这个塔层比较丰富啊，
1: 嗯，
0: 它也吃法也是蛮多的，就比如说我们可以把它当馒头跟菜吃也可以啊，
1: 嗯，
0: 当然也可以就是和这个丸子汤啊搭一搭，汤类的嘛，
1: 是的，
0: 烩菜啊丸子呀等等等等也是非常不错的啊。
1: 是的，在新疆呢油塔子和丸子汤是灵魂的搭配搭档，丸子汤类似于烩菜，有素牛肉丸素丸子，牛羊肉丸子，豆腐片，洋葱粉条，凉粉，青菜烩成，那油塔子掰碎吸饱汤汁，哎，就是非常的好吃。
0: 对，完全可以当泡馍吃了啊。
1: 对，接下来说的就是薄皮包子了。
0: 嗯，也是相当有名了啊，薄皮包子也是常见的羊肉馅嘛，特定的就是皮薄一些，伴有新疆洋葱，就是浓郁的一些香味在里面，非常的爽口，也是很多人爱吃的。
1: 嗯，
0: 其实这个我觉得跟什么配呢，大多数朋友会跟抓饭配，一般情况下素抓饭上面配上两个这个薄皮包子，
1: 嗯，
0: 啊，那个汁儿一出来也是非常好吃的啊。
1: 对，然后薄皮包子有两种口味，一种是牛肉皮牙子馅，还有一个是羊肉南瓜馅，
0: 南瓜片，嗯，那就叫南瓜薄皮包子了，
1: 哦，南瓜薄皮包子，
0: 对对对，
1: 就会有种很清甜的感觉。
0: 是的，它也可以做成是彩椒的那种，比如说可以用青椒啊西红柿这种去搭，看个人口味了，
1: 嗯，
0: 现在说实话啊，就传统的很多的传统意义上的这些饭菜，很多现代人都是进行了一些自己的一些根据自己的口味去进行了一些改，
1: 是的，
0: 改造吧，可以说是完了之后，嗯，感觉又是别具一番风味啊，感觉那个味道又是非常好吃的，不一样
1: 的，有传统的也有这个创新菜，
0: 哎，对，
1: 是不一样的感受。
0: 是的是的，
1: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聊一聊这个前面和黄梅一起出现过的凉皮了，嗯，
0: 对，
1: 接下来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 10.2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主持人小帕。
0: 那我们聊到的是今天的新疆面食，对不对？
1: 对。
0: 那我们说到最后就要说到黄面的好兄弟了，
1: 没错，
0: 凉皮。
1: 凉皮，对，其实啊，新疆几乎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一个特色凉皮啊。
0: 对，比如说石河子凉皮，
1: 哎，对，
0: 它是以料汤很清亮为主。
1: 嗯。其实我个人也是比较喜欢吃石河子凉皮这个啊，
0: 嗯，
1: 感觉就是很香，带点甜口好像啊。
0: 对，
1: 那其实啊，石河子凉皮名气也挺大的啊，相比较于其他地区啊，它的一个凉皮，石河子凉皮的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极薄，薄到几乎透明，
0: 嗯，
1: 但是韧性很大，不会轻易的断裂。调味汁呢，味道呢也是以酸为主，酸辣为主嘛，分量极多，几乎要啊没过这个凉皮它本身啊。
0: 嗯，是的。嗯，还有呢，就是这个确实，还有这个喀什的凉皮也很好吃，
1: 嗯，
0: 主要是很清爽。然后还有一些地方的凉皮，它可能会放一些这个芝麻碎，还有花生碎，嗯，
1: 就感觉更香一些。
0: 对，然后还有一部分的凉皮，它会放酱料，麻酱，
1: 哎，对，
0: 芝麻酱、花生酱
1: 拌一拌
0: ，
1: 嗯，
0: 哎，它每一种口味其实都是不一样的。
1: 是的，是的。说到凉皮，其实还有凉粉，不是它的兄弟吗？
0: 哦，对，凉粉，
1: 对，凉粉其实也是喀什这边哪里呢？我知道的最出名的就是叶城这一块的凉粉，非常的有名。
0: 是的，叶城凉粉
1: 相当的好吃啊，
0: 尤其是那个绿豆粉做出来特别的好吃。
1: 对，我就是只要有朋友往那边去，带什么凉粉，
0: 嗯，没错，
1: 自己去了也是得来上那么一口啊。
0: 是的，那大家一般都爱吃新疆的什么面食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还有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喀什地区融媒跟我们分享分享。
1: 没错啊，说一说你爱吃的这些面食，包括你吃过的最好吃的面食，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啊。
0: 是的，那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一些，这个像拉面呀，
1: 嗯，
0: 还有就是前面面汤、揪片子，
1: 对，包括一些丁丁炒面，嗯，以及其他的一些豆豆面，
0: 嗯，
1: 包括黄面，
0: 嗯，
1: 啊，其实漏说了一个干煸炒面，它也有点像二节子炒面了吗？
0: 是的，那还有一个，嗯，也要跟大家聊一下，
1: 哎，
0: 就是剥鱼子。
1: 剥鱼子，
0: 炸鱼子，
1: 哎，好像没吃过啊。
0: 嗯，他呢就是把这个碗里面的面剥到开水锅里，然后拿筷子或者是那种一个条条吧，
1: 嗯，
0: 就是把它剥进去，然后这个面它有点点圆，然后呢，
1: 哦，
0: 就像鱼的形状一样，
1: 嗯嗯，
0: 煮熟之后捞出来，再放到拌好的蔬菜里面。
1: 它其实好像就是有一点像，就是大一点的这个面旗子啊，是不是？
0: 嗯，大一点的。丁丁炒面吧，
1: 丁丁炒面，啊，
0: 但是它这个面鱼呢，它是这种
1: 偏长一些，
0: 中间会厚一点，两边会
1: 细一 点，
0: 啊，细一点，
1: 哦，嗯，也确实是不太一样的啊。
0: 是的，那
1: 也是带汤的，嗯，
0: 没错，
1: 嗯，
0: 那我们前面提到了这么多的这个面，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就是大盘鸡里面的皮带面，
1: 皮带面也是
0: 还可以放到一个里面，
1: 哎，
0: 椒麻鸡。
1: 哦，对，椒麻鸡面啊，
0: 对，椒麻鸡面也非常的好吃。
1: 是的，是的，其实吃到这个家常拌面的时候呢，嗯，可以把这个拌面换成皮带面去吃，也是非常不错的啊，
0: 嗯，
1: 也是一个吃法。
0: 是的，那我觉得这个鸽子拉面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嗯，对，你来喀什吃到面食，除了咱们的恰玛菇拉面之外，鸽子拉面肯定是也非常拿得出手的啊。
0: 是的，那主要就是鸽子，然后还有呢就是那个恰玛菇叶子嘛。
1: 嗯，对，
0: 然后就是这个面一拌起来，我个人认为就是鸽子拉面会清爽一些吧，
1: 啊，
0: 就没有那种重油或者是有点辣的感觉，
1: 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呢，人家还很补啊。
0: 对对，因为鸽子嘛，吃完真的还挺不错的。
1: 是的，是的啊，
0: 嗯，
1: 也是可以尝试一下啊。
0: 对，鸽子捞面、鸽子这个皮带面都不错。
1: 嗯，
0: 鸽子连骨剁成小块，高温猛火迅速爆炒，干红的辣椒和花椒在油里滚上一圈，
1: 嗯，
0: 呛出这个香味儿，然后呢，带上汁浇到这个宽面上，哎，就是非常的好吃。
1: 对对对，大家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除了就是日常的我们今天提到的这些面食之外呢，
0: 嗯，
1: 你觉得啊比较有意思，咱也别说味道了，比较有意思。又非常的罕见的一些面食，其实也可以说出来，也不是罕见的嘛，自己创作出来的。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啊，
0: 我有一个问题啊，
1: 就是，
0: 其实，哎，就是牛肉面算不算也是新疆的一个面食呢？因为大家
1: 你在哪儿吃呢？就是哪儿的。
0: 因为大家提到这个牛肉面，更多的是兰州拉面，
1: 嗯，
0: 兰州牛肉面，
1: 哎。
0: 但是我其实尝过正宗的兰州牛肉面，我个人认为它跟新疆跟喀什的牛肉面有，
1: 嗯，
0: 也是有不同的分别的，
1: 也有不同的啊，对吧？
0: 对。然后我觉得牛肉面也可以算作新疆的一种面食。
1: 面食了，对，在哪吃到就算是哪里的吧。
0: 是的，那大家可以跟我们持续的留言互动起来。
1: 是的，
0: 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
1: 再会。
0: 再会。

0: 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1: 是苏东坡苦难漂泊却旷达通透的超然脱俗。
2: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1: 是徐霞客踏遍青山人未老的云游四方。
3: 丈夫当朝碧海而暮苍梧，赌青天而攀白日。
1: 是王国维短短几句诠释出人生境界。
4: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1: 阅读是体验，是向往，是漫漫人生路上的希望之光，是智慧，更是传承，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精神力量。阅见更广阔的世界，阅见更好的自己。
5: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 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0: 下午好，这里是周一到周五下午16点到17点准时和您在电波里相遇的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欣。
1: 悠哉悠哉，啃着我们邻居家的晒的干草垛，妈妈当时就急了，举着树枝就冲过去，结果那头白脸大公牛根本不怕它，脑袋一低，顶着它的树枝就往回拱，吓得妈妈往后跳了3大步，踩进了路边的泥坑里，新穿的雨靴全糊上了黄泥巴。我赶紧冲过去帮忙，结果那头花斑点的小母牛转头就跑，我在后面追，追着追着就追进了一片刺虫里，衣服袖子全被勾破了，脸上还被划了好几道小印子，痒得我只想笑。外婆最有意思，她举着个红头巾站在牛后面挥，想把牛往回赶，结果老黄牛扭头看了她一眼，直接转身往反方向跑。外婆在后面追，她也不管，继续往前冲，花白的头发被风吹得全竖起来，像个刚从雪杯里钻出来的老顽童。最后我们三个人，一个满脸刺印，一个满腿泥巴，一个头发乱成鸟窝，站在山头上喘气。三头牛安安稳稳站在我们面前，慢悠悠嚼着草，抬头看着我们，眼睛圆溜溜的，好像在说，你们三个跑啥呢，我们又不跑。那天我们

牵着牛往回走，夕阳把我们四个人的影子拉得特别长，三头牛走在前面，我们三个跟在后面，一路走一路笑，笑得肚子都疼了。回到家，妈妈烧了一锅奶茶，我们就着刚烤好的馕啃得香极了，谁也没提衣服破了靴子脏了的事。你看赶牛有什么难的，不就是绕着山跑三圈，再绕着帐篷跑三圈，最后牛还是你的，奶茶还是热的嘛。

听听，这哪里是在写赶牛的狼狈，这分明是在写一场山野里的狂欢。我第一次读到这段的时候，正在办公室里赶一份特别头疼的报表，读着读着就笑出声了，所有的烦躁瞬间就没了。你会突然觉着，生活里那些让你头疼的小事儿，其实换个角度看，全是能让你笑出声的小插曲。刚才我们聊的全是李娟文字里的快乐和趣味，但如果你只读出来这些，其实你还没有真正读懂九篇雪。李娟从来不会回避生活的苦，她写那些快乐的细节，从来不是为了掩盖背后真实的困顿，恰恰相反，正是因为日子真的太苦了，那些从苦里长出来的小快乐才会显得格外的珍贵。很多读者的读到李娟都只看到了阿勒泰的浪漫和美好，却忽略了她在书里写的那些扎心的细节。零下42度的严寒，那不叫冷，那叫疼。风刮在脸上像小刀子割一样，出门走10分钟，睫毛上就结满了冰霜，连眼睛都睁不开。住的塑料帐篷一刮大风就哗哗响，半夜里牛过来蹭帐篷，整个帐篷都在晃。你躺在被窝里，能清清楚楚听到外面雪落在塑料布上的沙沙声，还有牛呼出来的热气喷在帐篷上的声音。他在书里写过这样一句话，我每次读到都特别心疼。他问，在我们固执地想要把梦想当作生活的时候，为什么没有一个房子贯穿于我的漫长的一生，像一个真正的家那样，像合拢的双手呵护我们裸露在尘土中的那颗心。那时候的他跟着妈妈和外婆到处辗转，没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家。今天在这个下牧场开杂货店，明天可能就要搬到下一个东窝子里去了。所有的家当都塞在几个编织袋里，说走就走。那种没有根的漂泊感，那种对着茫茫草原不知道未来在哪里的迷茫，是20岁的李娟心里最沉的一块石头。他还写过外婆的孤独，外婆年纪大了，跟着他们从老家来到阿勒泰，这里没有她熟悉的乡音，没有她认识的老邻居，连她天天看的花脸雀都只有她自己能认出来。她和李娟之间隔着整整70年的人生距离，很多话根本说不到一起去。外婆的寂寞是那种藏在皱纹里的，连风都吹不散的孤独。李娟写这段的时候没有刻意的煽情，他就安安静静地写外婆戴着草帽坐在雪地里的样子，写外婆看着远方发呆的眼神，你读着读着鼻子就酸了。你看，李娟的内心世界从来不只是只有阳光和快乐，也有迷茫，也有愧疚，有在生活的重压下心绪慌乱无所适从的时候，她也会在挑水滑倒的时候，坐在草地上委屈的不想起来的时候，也会在打工换了一个又一个地方还是看不到出路的时候，躲在角落里偷偷难过。但她最了不起的地方是，她从来不会把这些困顿当成抱怨的资本，他不会对着世界喊苦，你们快来同情我。他只是把这些苦安安静静地摊开，然后告诉你，哪怕日子这么难，他们也不能放弃生活。

他和他的妈妈在最难的时候相互安慰说，永远不要放弃生活，房子破了塌了被毁了，我们还在这里。你看这句话没有任何华丽的辞藻，但是比所有的励志鸡汤都有力量，因为这是他们在零下42度的严寒里用冻得通红的手一笔一笔写出来的。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人生的旅程

汲取智慧。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欢迎回来，作家李娟九篇雪和很多别的写牧区生活的作品最不一样的地方，他没有把苦难美化成浪漫的勋章，也没有把生活的困顿渲染成惨兮兮的悲剧，他就是原原本本的把生活的两面都摊给你看，一面是冷到骨头里的严寒，一面是暖到心里的奶茶，一面是没有家的漂泊，一面是和妈妈外婆在一起的安稳，一面是看不到头的迷茫，一面是永远在前面等着你的小希望。李娟的文字从来不会骗你说生活全是甜的，她会明明白白地告诉你生活真的很苦，但你依然可以在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点点

了，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中场的侧耳倾听板块，是由喀什朗读爱好者道子给大家朗读一段九篇雪里的选段。这段写的是他和他的妈妈在雪地里遇到一件特别窘迫但是又特别好笑的小事，你读完就能明白李娟是怎么把苦日子过成段子的。

天我和妈妈去十几公里外的乡里进货，回来的时候走到半路上，突然下起了大雪，风裹着雪片往脸上砸，眼睛都睁不开。我们俩推着装满货物的小推车，深一脚浅一脚往家走，走了三个多小时才走了一半的路。走到一个小坡下面的时候，妈妈说她走不动了，要坐下来歇一会儿，结果她刚往雪地上一坐，就嗷的一声跳了起来。我吓了一跳，问她怎么了，她伸手往屁股后面一摸，摸出来半块冻得硬邦邦的冻萝卜。不知哪个过路的牧民把冻萝卜丢在了雪地里，刚好被他一屁股坐在下面，硌得他眼泪都快出来了。我当时笑得直不起腰，蹲在雪地里半天站不起来，妈妈气得伸手拍我，结果她手一抬，夹在胳膊下面的面包袋没夹住，刚进的一袋子面包全掉进了雪地里，白花花的面包片沾了厚厚的一层雪，像刚从雪里长出来的一样。我赶紧伸手去捡，结果脚底一滑，整个人往雪堆里扑，一头扑进了雪里面。等我抬起头来，满脸都是雪，头发上脖子里全是雪粒子。妈妈看着我，刚才还在生气，瞬间就笑出了声，连眼泪都流出来了。我俩蹲在雪地里，把面包上的雪一粒一粒抖掉，然后你一片我一片，就着风里的雪碴子吃面包。那天的面包凉飕飕的，还带着点雪的甜味儿，居然比以往任何一次

吃的都要香。吃完面包，我们俩推着小推车继续走。雪还在下，风还在刮，但是我们一点儿都不觉得冷了。两个人一路走一路笑，刚才的累和冷全跟着笑声飘走了。走到家的时候，天都全黑了。外婆站在帐篷门口等着我们，手里端着两大碗刚煮好的奶茶，碗边烫得我们俩直换手。我们坐在炉子旁边，一边烤火，一边给外婆讲路上遇到冻萝卜的事。外婆听完，笑得手里的勺子都掉进了奶茶锅里。你看，那天我们什么倒霉事都遇上了，但是现在想起来，全是最有意思的回忆。

我第一次读到这段的时候，嘴里只含着一块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冰，瞬间就尝到了李娟写的那种雪落在面包上的清甜味儿。你说换做别人遇到这样的事情，肯定要抱怨天气不好，抱怨路太难走，抱怨自己太倒霉了。但李娟不，她转头就把这件事写成了生命里最鲜活的一段小插曲。这就是她最厉害的地方，她从来不会被生活的苦困住，她永远能从最窘迫的境遇里揪出一点甜来，揣在怀里，暖自己很久很久。聊到这里，我们差不多把九篇雪里的雪从落到化都走了一遍。上半场我们看见了雪落下来的时候，他在雪地里追牛赶牛的快乐，中场我们摸到了雪层下面藏着的生活真实的困顿和冰冷，到了下半场我们就该看看等春天来了，雪全部化完之后，这个在雪地里摔过无数次的小姑娘是怎么长出自己的翅膀飞起来的。有很多人说九篇雪是李娟最青涩的作品，里面有很多为赋新词强说愁的迷茫，有很多对这世界不知道怎么开口的笨拙，但恰恰是这份青涩才最动人。20岁的李娟手里没有什么成熟的写作技巧，她就靠着自己最真诚的眼睛，最敏感的心，一笔一笔把阿勒泰的雪、阿勒泰的风、阿勒泰的人全写进了纸里。这些文字可能不够老练，不够圆滑，但是它们有生命，你翻开书页就能感觉到它们在纸下面呼吸。对，李娟的写作风格从来不是靠技巧堆出来的，她是用自己的全部生活熬出来的文字。她的文字里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复杂的修辞，但是每一个字都带着温度，每一个句子都有画面感。她写雪不会写漫天雪漫天飞舞大地银装素裹这种烂大街的句子，她会写雪花如同细小的羽毛轻轻覆盖在每一寸土地上，会写雪的沉默如同黑夜的低语，你读着读着好像真的能听到雪落在地上的声音，能摸到雪的柔软和冰凉。

他特别会用比喻，而且他的比喻全是从生活里来的，从阿勒泰的山野里来的。他不会用你看不懂的抽象意象，他用的全是你天天能见到的东西，烤土豆、奶茶、馕、草莓、马庄子、雪地里的面包，这些东西本来就是热的，带着烟火气的，所以它的比喻一出来，你瞬间就能懂，瞬间就能被打动。更难得的是，他的文字里永远藏着一种幽默感，这种幽默不是刻意讲笑话的那种幽默，是从骨子里透出来的乐观。哪怕他正在写一件特别惨的事情，你读着读着就会笑出来，笑完之后鼻子又会有点酸。他从来不会居高临下的给你讲大道理，他就像一个坐在你对面的朋友，捧着一碗热奶茶，慢悠悠地给你讲他昨天遇到的趣事，讲他昨天摔的跤，讲他看到的好看的云，讲他踩过的厚厚的雪。你听着听着就会跟着他一起笑，一起难过，一起觉得明天的日子肯定会更好。

我见过很多写边疆写牧区的作家，他们的文字里要么全是猎奇的风景，要么全是生活的不易，很少有人能像李娟这样把两者平衡得这么好。他的文字里有对生命最朴素的尊重，他写一头牛，一只羊，一只麻雀，都像写一个老朋友一样，带着满满的善意。他从来不会看不起任何一个普通的劳动者，不会看不起任何一件不起眼的小事。在他的眼里，补鞋能补出幸福，赶牛能赶出快乐，挑水也能挑出诗意。这其实就是作家李娟内心世界最核心的东西，她对这个世界永远抱着最大的善意和好奇。20岁的她在阿勒泰的雪地里迷茫过，痛苦过，不知道自己的文字能去哪里，不知道未来的路往哪里走，但是她从来没有放弃过对生活的热爱，从来没有放下过手里的笔。他在最潦倒困顿的时候，依然能感觉到语言在心里翻腾，灵感在叩击声带，渴望在撕扯着嗓音，想要把自己看到的一切都写出来。

正是这份纯粹的热爱让他熬过了所有的寒冬。后来我们都知道了，他从阿勒泰的角落里走了出来，成了人民文学的签约作家，写出了阿勒泰的角落、遥远的向日葵地这些打动了无数人的作品。但你回头去看他的起点，这本薄薄的九篇雪，你会发现后来他所有文字里的温暖、通透、乐观，其实早在20岁的时候就已经在阿勒泰的雪地里埋下了种子。很多人在城市里待久了，每天被 KPI 各种琐碎的压力压得喘不过气来，总觉得自己的生活全是苦，没有一点甜。但你翻开九篇雪，你就会发现20岁的李娟在零下42度的严寒里，在没有电没有稳定的家的日子里，能从赶牛、挑水、煮奶茶这些小事里找到那么多的快乐。我们现在的日子比她那时候要好得太多，我们又凭什么在自己的生活里找不到一点点属于自己的甜呢？

娟在后来的书里写过一句话，别为过去遗憾，无需烦恼未来，生活就在当下。这句话其实早在九篇学里就已经藏在那些雪地里的小故事里了，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你，不用去羡慕远方的浪漫，你脚下踩的这片土地，你手里捧着的那杯热茶，你身边陪着

服球鞋随手放门口，床头瑜伽垫弹力带就近摆在客厅或者卧室，方便的时候啊能做几个负重深蹲或者拉伸，让身体在犹豫前先动起来，只要碎片化的短时的运动量总体达标的话呢，那连续运动的效果接近，日常可以充分利用生活的间隙开展5到10分钟的短时运动，舒服微微发热的体感才有助于养成运动习惯，过度追求疲劳感就会让我们大脑把运动和受苦给它绑定到一起了。好了，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新疆名医堂为您带来的所有节目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和守候。稍后新疆新闻广播还有新疆综合广播会有其他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为您送上，也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提示大家可以来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思路试听，在线收听回听我们的精彩节目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